进入到湖区，非常好的一次尝试。其实多了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就更容易去拆解对方的防守了。

0: 慢慢的找到机会。今天中国队战术的思路上，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的自信的。第一节比赛剩下不足一分钟了，挑高球，第一节比赛不到三十秒，中国队防好这一回合，挑传，大范围的转移，这球回杆拉空栓啊，没有打上位置。挑传，消耗时间。这球，假如再多五秒，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射门机会啊！这是双方第一节的比赛，第一节比赛中国队呢是与对方控制了更多的球权，但是双方目前的比分还是0-0。中国队和阿曼队的比赛已经打到了第二节。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更主动吧。我们第一节比赛呢，控球率达到了55%，其实一度是超过60%的啊。23米球，回中路，这球啊，传的穿透性太强。小船
1: 给的不错，
0: 曲棍球比赛和手球比赛有一个恰恰相反的规则啊，就曲棍球比赛的话，选手只有进入到这个圆形的弧区里才能够射门啊，是不允许在外侧远射的。但是手球规则恰恰相反，手球比赛是你在这个九米线里面你才能够，你不能够踩在九米线里，但你身体可以带着一个角度，就脚踩在外面往里面跳，在落地之前把球打出去。非常好的防守啊，预判对方的突破的线路。但是总的来讲呢，曲棍球并不是一个大量允许身体对抗的项目。比如我们说像足球里面有一些这种刀山球啊，五五开看谁能够抢到位置，可能双方可以平行跑的时候去来用肩膀啊顶一下对方，但是曲棍球里面这样的是不允许的。都进入到了弧区了，这边突破之后停下来再启动，对方就等着这一下。他们就进行一次左路的突破尝试，这个在比赛之前他们打这一侧并不多。

0: 次舍身抢断，但是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快发边线球，往中间给。除了门将之外，队员只能用球杆来去控制球，但是门将的话呢，浑身任何位置都是可以的。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背身拿球，反向传球。中国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好的短角球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短角球的判罚。同样的动作，在球场上不同的区域，裁判给出来的罚则是不一样的。进入到了23米线以里，特别是进入到了弧区，就这个射门区里面的时候，裁判是吹罚非常的严格并且敏感的。来看一下中国能不能利用好这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啊！传过来，空一下，打门，哦！漂亮，在第二节时间过半的时候，中国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利用的就是这一次价值连城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漂亮的一次推球射门呐，角度打得非常的刁钻。
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t a goal. First, 1-0.
0: 高杰生打进了中国队的第一个进球。高杰生是咱们中国队绝对的核心，他23场国际比赛打进了45球，这个数字现在要改写成46了。而且呢，上一次在亚运会面对阿曼队，他就打进了2个进球。这个进球我觉得就证明了中国队目前的打法是完全正确的，更多的把球控制在自己的球杆之下，然后一点点的渗透，不急于一个机会。那只要出现了这种像对方给出犯规之后的短角球机会的话，这才是我们破门真正的良机。一球领先，上半场比赛还剩下6分钟，我们可以打得更加耐心。继续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先给到右侧底线附近。中国的今天主要是两套打法比较多，一个是右侧底线的这种打法，另外一个呢就是给到左侧。给到左侧之后呢，前锋在弧区里背身持球寻找机会。好断，控住，把球洗出来，没有问题。
2: 蓝色的，对对。
0: 这个边路的击球长传被对手破坏掉了，推进到30米附近，进入到23米区。漂亮的转身摆脱，给过来拿住，进入到弧区。

0: 左路这次又是一个短角球的机会，
1: 阿利德杀一比一。

赵玉来来发球。高杰生啊，还是埋伏在刚才同样的位置。发球出来，这一下控球没有接稳，哎呀，这个球是正好视野盲区，对方冲过来了，注意反击，注意对手的反击，防守的阵型拉开，啊，对方这个速度呢也带不起来了。刚才这个球吹了一个阻挡，看得很准。边路往中间传，门将的出击化解了这一次进攻。阿曼的今天首发门将伊布拉辛法尔西，右路上场比赛不到两分钟。其实我觉得从比赛一开始啊，打到现在，双方在整体的攻防思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说两支球队都需要相信这一套打法，然后等待更好的时机。中国队呢，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进球来自于我们很耐心的不断渗透得到的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并且第一个短角球就转化成了一分。阿曼队现在的控球率是41%，他们更多的这种防守反击啊，其实凭借着是他们几个核心队员的进攻能力。但是目前来看啊，我们在防守对方这几个重点人的时候呢，注意力也是集中的，对方也没有得到太好的机会。好像上半场比赛对方有质量的打门都是屈指可数。除了门将之外啊，场上的队员呢身上的这个防御的装备有两个啊，一个是护齿，还有一个就是护腿板。就像刚才这种情况，护腿板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上半场比赛最后的20秒，优先稳稳的控住啊，其次再看有没有机会呢，争取完成中场弦的一次进攻。这个长传。

安直接传到了对方底线附近了。哇，这球要是门前领到的话，直接电射门将恐怕没有太好的办法。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利用自己拿到的第一个短角球得到了一分，目前的比分是1-0。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 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一边再战，身着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阿曼队身着红色球衣来去防守。我相信和上半场比赛相比啊，下半场比赛呢打法上恐怕双方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变数可能来自于体能的下降。接得漂亮，控住这球，哈哈，四传四射呀，如果是射门的话呢太靠上了，如果要是传球的话呢球速比较快，队友呢以为是个射门。打到了球杆，这次男子曲棍球比赛总共是有12支队伍，分成了 AB 两个小组。其实和很多像这个足篮的大型赛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次比赛的规则就是小组赛每一场也都是要一定打好的，小组赛要涉及到排名，小组赛第一第二才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如果小组赛的排名没有来到前两位的话，那么只能去在接下来比如说5、6名、7、8名、90名这样的排位赛上再打一场了。中国队在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我们当时小组赛打的成绩就非常好，当时我们只输了一场球，赢了5场，如愿挺进到了半决赛。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的赛程，我们面对的5个对手呢实力比较强的，这是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那实力呢相对弱的阿曼、乌兹别克斯坦、泰国。中国队前两个对手分别是阿曼队和泰国队啊，这两场比赛如果中国队都能够确保这个获胜的话，那么在晋级形势上其实就给了自己很大的容错空间了，信心上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因为咱们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之后这个全新的周期里面，客观讲就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趋势。2024年莫里达瓦的亚洲冠军杯，当时中国是历史性的闯入到了决赛，收获了亚军。当时我们半决赛是战胜了传统强队巴基斯坦。要知道，在这个亚运会的曲棍球项目，男子曲棍球项目当中，巴基斯坦是一个极其出众的队伍啊。另外，我们是在决赛呢输给了印度，当时比分只有只输了一球啊，0-1，非常焦灼激烈的一场球。再然后呢，是2026年的男子曲棍球世界杯资格赛，虽然我们没有能够得到参加世界杯的资格。不过与巴基斯坦包括马来西亚的这种亚洲主要竞争对手的直接对话当中，也只是输了一个球。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现在的男子曲棍球的水平定位，从过去的争取进入到亚洲的前列，慢慢的转向到了冲击亚洲四强乃至于奖牌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对方在弧区里面，注意力还是相当集中的。中国队打到第三节，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渗透性是更强了。Challenge by China。中国队挑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よりチャレンジの申請がありました。これよりプレーの検証を行います。もう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0: 看到现在阿曼队啊
2: Challenge for China was successful, so China will have a penalty corner.
0: 刚才中国队挑战成功了，这样的话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短角球的机会。其实我们刚想说，你看那个球门后面四名阿曼队的防守队员已经是把头盔戴起来了啊，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球呢，只要是大概率会被挑战成功的。中国队本场的第三个短角球，空一下打门，漂亮球进，和第一个进球如此的相似啊，一样的打法，一样的结果。但是这一次的进球的角度略有变化，从之前打左脚，这回变成了打球门的中侧偏右。镜头对准了23号杜世豪。杜世豪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
2: China is leading 2-0。
0: 领先两个球，那就按照我们的比赛计划啊，继续来打余下的这20多分钟。没问题，防守注意自己的选位，不需要过于激进。其实只要就对方的反击速度推不起来，被我们拖入到打阵地战，目前来看阿曼队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渗透进来。在防守方面，我们中国队队员的体型上也是有优势的，这其实也帮助我们啊，一旦把对方的速度拖慢，我们其实这个防守的覆盖面积会更大。中间这一下衔接犹豫了，其实前面的这个2-2啊，阿曼队打得有想法。

0: 抢断拼速度，很难追上。努法利带球，这球还没有能够完全的清出去啊，打门的角度太小，他们的队员有一点着急。挑传拿住，往下顺，中路的接应点还是少了一点，但是我觉得第三节中国队这一套打法，现在我们获得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越来越多次的出现在了对方的弧区里，而且两球领先之后，我觉得队员们在防守的时候也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有侵略性了。压力现在是给到了阿曼这边，这次比赛场地裁判组来自于荷兰和南非。球杆过高，第三节比赛剩下五分钟，好断！哎呀，这个球球领人啊，队友如果当时启动再加一步的话，这球领到了就很有冲击力了。漂亮的转身，压住对方的线路，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可圈可点，对方好几次的这种反击基本上来到中线，对方已经是没有什么速度了。
1: Penalty corner by China。
0: 这是中国队第四次短角球。

这组强攻手又是来到了高杰生。拉球人是陈启俊。非常有力的一次尝试。中国队四个短角球转化成了两次得分。这次也是选择了一个推球打门，但是这球搂多了一点。

接球失误，但是问题不大。有身体接触啊，中国队前场球想打一个过墙式的配合。很好的射门尝试啊，一次射正，小角度传中。今天中国队这种身体上的优势，我觉得也体现得很突出啊。对方很多时候都只能用这种略带犯规的动作去延误中国队的卡位。第三节最后一分钟，让球走起来，对，调动对方的防守啊，持续的去消耗对方，转身摆脱，漂亮，向前推进，渗透到弧区里，非常漂亮的一次摆脱。第三节比赛结束，中国队目前2-0领先。中国队和阿曼队的这一场球呢，还剩下一节。中国队呢，目前凭借着四次短角球转化成的两个进球，2-0领先于对手。比赛打得多少有一点波澜不惊，因为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啊，两支球队呢客观上实力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又不至于特别大，所以双方在知道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啊，来去排兵布阵，来去推演打法，所以更多的是在于战术上的执行到不到位啊，倒没有太多这种战略上的博弈。而第三节其实我们能看到阿曼队体能的下降啊，使得中国队得到了更多次能够渗透到对方弧区里的机会。刚才第三节结束的时候，中国队显示是16次渗透到对方的弧区里，而对方呢只有5次。

0: 中国队注意防守啊。快把球传出来。嗯，好的好的。但是对方又是前场抢到。这第四节一开始这个两三分钟啊，阿曼队是在压着中国队在打。中国队也能看到体能上有下降啊。因为落后两个球，阿曼队现在呢大举进攻。我觉得对于阿曼队来说啊，现在就是很务实的想，无论如何先进一个球，进一个球之后呢，一球之差就还有的追。但如果还是这样不紧不慢的去来打的话，其实15分钟的比赛消耗的是非常快的。这曲棍球呢和足球比赛的用时方式是一样的，一直走表，而不会因为死球停表。同时曲棍球又没有足球的这个伤停补时，在这种剧烈对抗当中啊，15分钟感觉真的是稍纵即逝。好球，湖区里啊没有太多的接应点。摆脱，击球往中间传，反手向前传。我们现在的防守和上半场相比也是有变化了，现在更多的还是盯住自己要防的人啊，这种区域性的需要更多跑动的包夹比例上是变少了。 Go！ 哦，这个球打进了，这是门前的一个垫射啊。不，现场的播报啊第一时间说这是一个进球，但是并不是一个进球。
1: 被禁赛16人打，不让换了。被禁赛，我
0: 觉得
1: 不是，
0: 太闹了。刚才这个不是一个进球，但我觉得是应该给中国队提一个醒啊。我们第四节一上来，这个进攻的强度，应该说这种防守的强度吧，好像没太匹配上对方的这个锐意进取的劲儿。攻防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进攻上打出效果才能够让对方的进攻打不出太多的力量来。打一个，今天是9月18号啊，中国队下一场比赛是在9月22号，中间的休整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第四节时间也过去了1/2了，还剩9分钟，中国队熬过了比较难熬的这个第四节开局的5分钟球，阿曼队的这种攻势啊也是降下来了。长驱直入啊，进了弧区，给到底线，控球往中间给，方寸之地，没有太多施展的机会。接球接得非常漂亮。

也是体能的消耗，刚才这种侧身球去接啊，速度慢一步就追不上了。曲棍球比赛对于选手们的体能说实话要求还是相当高的，像男子的比赛，一名运动员一场比赛跑出来8公里，这个还是并不少见的。另外大家看，选手们还要操控一个球棍，这个球棍的长度呢分3个档次啊，从92厘米左右到97厘米。你看选手们控球总是需要弯着腰，这个都是对选手们体能提出很大的挑战的。第四节是10分多钟球啊，前面这个10分钟除了开局的3-4分钟阿曼队打得有声有色之外，这局其实打出来的内容并不多。当然这一个局面中国队完全能够接受啊，我们现在领先2个球，如果还是这样的比赛节奏的话，那么中国队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好球，第四节比赛剩下最后不到3分钟，卡住位置，协防过来，中路不给对方打门的机会，漂亮，非常好的选位，危机解除。对方也是在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这一次反击，时间呢又是消耗出去了30秒。停球没有拿稳啊，选手们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比赛剩下100秒，防守资源还是很充分的，中国队球权。阿利亚斯·鲁法利，我觉得他今天这场球啊还挺想在弧区里面制造中国队的犯规，要到短角球的。干扰犯规，但是无伤大雅。比赛已经只剩下45秒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打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更多的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啊，包括这种团队性去来控制球在自己的球杆之下，然后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总会得到机会。最后中国队是获得了4次短角球，并且将其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短角球变成了2粒进球。在防守的时候，我们也让对方的这几个箭头人物可以说是无地放矢。这场比赛获胜，那么中国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呢将会是4天后啊，9月22号面对泰国队，期待中国队能够继续啊全取3分。好，全场比赛结束，这一场揭幕战。

中国队是2-0战胜了阿曼队，恭喜中国队。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Juan Alfonso Yuan。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为您现场直播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的比赛。本届亚运会竞技体操比赛一共是进行五天，将会产生14枚金牌，来自于男女团体、个人全能、单项决赛。今天是第一个比赛日，那么在今天呢，将会进行的是男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的决赛。比赛分为上午场和下午场，中国队和我们的对手日本队将会在下午登场。明天将会进行女子资格赛暨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礼拜三将会进行的是男团和女团，对，也就是男女团的金牌在同一天当中产生。24号将会进行单项决赛第一天，25号将会进行单项决赛第二天，这两个单项决赛将会产生10枚金牌。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秦指导您好。
2: 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请秦指导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亚运会中国队男队的出场阵容。
2: 我们是以奥运冠军周静元为主力选手，以桑伯恒世界冠军、蓝心宇世界冠军、孙伟世界冠军压阵，还有一个加入我们的后起新秀田浩，一同参与亚运会的争夺。
1: 那么在本届亚运会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来自于哪些队伍？
2: 主要是日本跟韩国，但是就近几年的成绩来看，应该是中日之争是最为显要的。
1: 那么目前根据这次日本队派出的阵容，您觉得我们中国队在男子的各个项目当中有哪几项是比较具有竞争力的？
2: 首先是我们的中日那个男子团体的决赛，是我们一个必争的一个金牌点。接着是我们的张伯恒的一个全能的竞争点，后面还有我们的男子吊环的世界冠军蓝心宇，以及奥运冠军周静元的双杠是我们的主要夺金点。
1: 那么刚才呢说到了张伯恒，在今天的比赛中呢，张伯恒和我们另外一位参加亚运会的孙伟将会在下午上场。这两位选手他们目前的备战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张伯恒竞技状态是一直是不错的，但是在前段时间受了一点小伤，可能会对某些项目会减轻一些难度，以确保后面的比赛能够顺畅的进行。
1: 那么作为这次中国队男队年龄最长的选手孙伟，他的状况怎么样？
2: 孙伟近期的状态非常好，训练中也非常的有针对性的采取了一些方法，目前是队里面竞技状态比较好的一个队员。
1: 好，现在我们回到了比赛的现场。那么在今天早上要出场的进行比赛的队伍分别是包括菲律宾队、新加坡队、蒙古国队、伊朗队、泰国队、越南队。那么其中呢，蒙古国、伊朗和泰国呢，他们是不参加成年，就是这个团体赛的比拼。每个队伍呢是需要具备4个以上的选手才可以进行团体赛的角逐。我们请秦指导介绍一下团体赛它的一个赛制。
2: 团体赛的赛制，本次亚运会是采用5-4-3的一个预赛的这个资格，但是在团体决赛的时候是用5-3-3，也就是说上五个人取三个人的成绩。这次的预赛是上4个人取三个人的成绩，但是决赛赛是5-3-3，就等于是上每项上3个人取3个人的成绩。
1: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打出来的就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6轮比赛，每4个项目的一个出场顺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越南队。那么今天早上上场的这几个队伍呢，是大部分来自于南亚和东南亚。我们也看到亚洲。

0: 这个国家呢，最开始体操实力最强的是来自于东亚的，像中国、像日本、像韩国。但是现在呢，随着体操项目在亚洲的这个整体实力的提升，所以在亚运会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些来自南亚、东南亚这个队伍的实力。我们也请秦指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过去您执裁的这些国际比赛当中，您看到了这些来自于东南亚和南亚选手他们的这种水平的提升的一个过程。
1: 主要是东南亚这边的，包括越南、新加坡、菲律宾，他们近几年的他们的竞技状态，包括他们的技术状态都会有了很大的提高，因为他们都在我们中国的内地训练，他们会增强很多，学习到我们很多的一些优点。
0: 对，而且还有看到新加坡的队伍，他们会其实是聘用的是中国教练在执教新加坡的队伍。
1: 对，包括越南，包括还有一些国家吧，也是在我们中国的教练员去过去执教。
0: 对，像我们看到像国家队的对策里面都会有中国香港的选手过来对策。
1: 对，在前段时间中国香港一直在我们国家队训练，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队它的这个影响力啊，已经覆盖了在亚洲国家和地区，覆盖了很多个队伍，来就是我们的教练输出去，还有他们的运动员走进来，
1: 对，
0: 来进行一个训练。
1: 对对对对对。
0: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有菲律宾的这个队伍参赛，菲律宾是这两个奥运周期成长进步的非常快的一个队伍，有两兄弟，也就是一会儿我们将看到的尤洛两兄弟将会出场，哥哥还获得过奥运会冠军，
1: 他是奥运会双冠王，自由操跳马的冠军。
0: 那么对于尤洛这两兄弟他们的特点您怎么看呢？
1: 他们更多的是向日本这些技术层面去靠近，所以说他们的基础打得还是比较牢的。
0: 尤洛的哥哥就是这个奥运会冠军，
1: 对，
0: 他呢是一直在日本练，他很小的时候18岁的时候参加了世界锦标赛，就已经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1: 现在要上场的这个伊朗的跳马很有特点，非常有特点。
0: 嗯，他的特点您觉得是哪方面呢？
1: 因为他的动作是目前他独创的，您可以看一下。他的独创动作非常难度的一个动作，这是以他动作命名的。
0: 我们看到这名选手呢，刚才啊，他现在已经在完成比赛了，就这名选手，好，回放我们看一下。
1: 对，他这个是剑之小翻360转体空翻，旋着空翻，这是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去年的亚锦赛的冠军就是他。
0: 团身后空翻两周，再加转了360度，非常的稳健。男选手空中看团身姿势，双膝不超过肩宽，这点很难得。
1: 这是一个5.6的难度分，低分，我估计他的得分应该在15分左右，因为他站稳了要加0.1。
0: 5.6的男子跳马在难度表当中，那个都是顶级难度的，
1: 是最高难度了目前。
0: 因为他要参加单项决赛，所以呢，在今天的资格赛当中，他要跳两跳。
1: 对。
0: 那么来自伊朗的这个队伍的选手呢，因为他们没有成队，也就是他没有参加3个以上的人次，所以呢，他是作为单项运动员参加今天的资格赛的。
1: 他只有一项跳马。
0: 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他的体操开展都是从单项运动员发展起来的，然后慢慢的呢，他会把自己，假如说条件可以的情况下，他会往全能发展，并且会影响和带动他们国家和地区的其他运动员来投入到体操这个项目上。对于伊朗队来说呢，他们并不是一个体操大国。第二跳我们来看一下，他计划难度是跳5.2。
1: 15.1左右他的分。
0: 我们要等第一跳的分数出来之后，选手才可以去跳第二个动作。

0: 对选手来说，如果等分的时间过长，那么他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
1: 他会做他第二跳，你看十四点九六六，
0: 十四点九六六分。向裁判员举手示意，开始第二个动作。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包括跳马结束之后，或者任何一套动作结束之后，要立定亮相示意。
1: 哇，失败了，可惜了。其实跳的质量也很高，这是毽子小那个侧手翻，我们说总员后屈两周，也是一个五点二的难度。
0: 现在我们看一下越南队陈丁王。越南队今年参加了遵义的亚锦赛，在男团的比赛中是资格赛第九名的队伍。
1: 前上180地主难度，躯体特卡切夫西组难度。前上扭臂大一环，定腿反掏西组难度，定腿正掏西组难度。直体360炫下，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鞍马的场地。
1: 这是一名来自新加坡的选手，交叉外出，单环转体360，一组难度。单环俄式挺身270，前移三位，后移三位，螺丝转体。同飞转体，这个下法失败了，一个很大的失误。
0: 来自新加坡队的第三人次亚瑟尔。那么在前两位新加坡队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都完成的鞍马的分数都并不高，一位选手是9.833分，一位选手呢是11.566分。那么鞍马这个项目呢，是确实是在男子的六项当中是非常难比的。根据规则的允许呢，鞍马是六项当中唯一可以捕捉下法的一个项目。
1: 对，
0: 但是我们很可喜的看到了新加坡的男队已经可以以打团体的形式出现在亚运会的赛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的伊朗选手阿尔法迪13.20分，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用第一跳的14.966加上第二跳的13.200除以二，获得他的单项决赛的入场券，就是用这个作为资格赛成绩去排名能否进入到前八。第二跳有点可惜，
1: 因为他的第一跳难度太大，而且完成质量太高，可能第二跳失败了他也能进入单项决赛。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菲律宾队的名将尤洛卡洛斯，
1: 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周超冠军。后900前屈两周，前720前直

0: 加 B 的连接，后值1260，易阻难度。宽臂倒立，吸阻难度。后直两周转体360旋 ，F 阻难度。后直两周结束，易阻难度。
1: 菲律宾队的名将，奥运会的跳马冠军，自由操冠军，26岁的尤洛卡洛斯，他是两兄弟当中的哥哥。这是刚才越南队的单杠成绩。那么尤洛这名选手呢，刚才的这一套动作的难度跟他之前的遵义亚锦赛单项决赛相比，难度稍微降了一点。他刚才在第二串连接当中本来是可以做第二跳做前团两周的，他刚才改成了前直，这样有一个 D 改成了一个 B。那么它的成套8个最高难度里面的 D 组就只有2个了，但是多出来一个 B， 而且连接加分从 0.2 变成了 0.1， 但是以资格赛来说只要进入到决赛就可以，所以它相对来讲可能不会达到单项决赛 6.0 的难度了。
0: 这套难度应该在 5.8。
1: 嗯，是的，就是刚才它有两个动作的，就是一个动作的调整之后会影响连接加分和8个难度的中间的难度值。他这个赛季是参加了遵义亚锦赛的，当时呢是个人全能第四名，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个人全能的决赛，所以我们不仅仅看他能不能进入到，当然他没问题进入到单项决赛，还有他的每一套动作的成绩，作为全能运动员来讲是要进入到今天下午等中国、日本、韩国比完之后进入到全能决赛成绩的。他的全能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获得了12名的成绩，他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奥跳马单项决赛第4名，巴黎奥他是全能第12，自由操跳马金牌。
0: 5.7的难度。
1: 尤洛斯卡洛尔，他弟弟在他之前比完了，他弟弟的自由操是13.966分，他是14.600分，两兄弟的分差并不大，他弟弟比他小了有8岁，
0: 也是菲律宾的后起之秀。
1: 对，他弟弟这次，其实他弟弟现在已经开始往全能发展，在这次的遵义亚锦赛上是个人全能第13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4位菲律宾的选手贝瑟纳，
0: 开场是前屈两周易阻难度，后直两周易阻难度。后直1008，地阻难度。

0: 全职720就全职，D加B的连接，有0.1的加分。后区两周结束，地主篮球。
1: 菲律宾的第四人次贝瑟纳。那么现在菲律宾队的第一个项目呢，自由操四位选手的比赛就结束了。他们呢是今天早上这场比赛当中比团体三支队伍当中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那么同时呢，他是因为每位选手还要去，一个是要比后面的作为单项决赛的资格赛，一个是个人全能，每一套动作要比六，如果是参加全能的话，他要上场六次，然后总分相加。到了团体决赛的时候呢，上场的团体赛就是上场三位选手，三个分数都是有效分。我们现在看到，从这一次的今天的比赛才开始进行的时间，也就

0: 到半个小时，分数最高的全部来自于菲律宾，除了刚才伊朗队的跳马，菲律宾现在是包揽了目前比到现在所有运动员当中的成绩上了13分以上的分数都来自于菲律宾。刚才伊朗是有一个13.2以上，甚至到接近14.966，快15分的一个跳马。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团体的分数。新加坡队刚才的鞍马比完了，新加坡队的鞍马成绩并不算太理想，四个人当中两个人的分数没有上10分，两个人的分数没有上12分。好，现在我们看一看菲律宾队最后一个人次贝瑟纳的成绩，打出来了是13.133分。
1: 菲律宾周超一直是他的强项，
0: 所以说就是有一个选手出来了以后，他就能带起一批运动员。
1: 对，
0: 他掌握到了好的优秀的训练方法。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可以批量生产了。
1: 对，
0: 好，第一个轮次比赛结束，现在菲律宾的四人次的自由操结束，接下来第二项鞍马，新加坡的第一项鞍马结束，接下来第二项吊环，那么蒙古、伊朗、泰国结束了他们的第一轮比赛，要开始依次进行，依次是指自鞍吊跳双单，那么依次往下比，越南队结束了单杠，下面他们将去进行自由操，相当于越南队是有点像反着比。那么一般来讲，运动员哪个项目开始和哪个项目结束会比较好，对体能来讲？
1: 应该是从自由操，自由操是男子体操最累的一项，因为这个晨操它有1分多钟的时间，而且是它有翻5串跟斗6串跟斗，它不像其他的项目，有时候跳马是最不累的项目，因为它只有一跳。
0: 所以如果赶上一个队伍或者个人全能选手最后一个轮次去比自由操，实际上是有劣势的。
1: 对，有劣势，因为他的体能可能会达到极限。
0: 好，现在我们在换项的过程当中呢，来插播一下在第一个轮次当中的双杠比赛，泰国队的选手在比双杠，泰国队的保本马德刚才双杠得分是11.666分。现在我们看到是比赛的现场，进入到了第二个轮次。第二个轮次，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早上这场实力比较强的队伍，菲律宾队要比鞍马，越南队比自由操，然后新加坡吊环，蒙古、香港，中国香港队的吴佳琪将会上跳马项目了，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然后泰国队的选手现在去比单杠。现在我们看一看啊，分数高的选手三个来自于菲律宾，然后两位越南选手现在排第四和第五。刚才伊朗选手跳马，因为他是取一个平均分，
1: 对，
0: 所以呢，虽然他刚才有一个将近15分的高分跳马，但是没有呈现出来。对，希望我们能够在决赛当中看到他高质量的两个动作。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来自于体操小国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只要出了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他就会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面旗帜，带领这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个项目的飞速发展。游洛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1: 对对对，本来菲律宾的体操应该是很不起眼的，正因为有了游洛以后，大家对菲律宾这个体操项目就非常关注了。
0: 对，而且游洛在巴黎奥运会上一个人夺得了竞技体操的2块金牌，
1: 这是非常难得，
0: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不仅仅是在菲律宾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在东南亚，即使是在放眼全世界，一个运动员能够在一届奥运会上获得2枚金牌，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1: 对，而且是2个单项金牌。
0: 对，他没有全能，就是他没有团体。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轮次在各个场地上热身的选手。今天大家可能因为我们第一次，就是我们在亚运会今天是第一场转播，就可以看到比赛的现场是这种紫色啊。您觉得这个现场的配色，有些什么对运动员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或者说您觉得哪种会比较好看一些？
1: 我觉得这次紫色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一个颜色，但是去年那个在世锦赛的时候，那个颜色就比较闪眼，
0: 就有点像荧光。

0: 色，
1: 就是黄白黄白的，那个灰白灰白的那个，会运动员可以造成可能会有一些的影响。
0: 嗯，因为确实是，尤其是大型的运动会，像我们说像比如说从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啊、是那种粉紫粉紫色的，然后到了里约社是那种黄绿黄绿色的，然后我们就记得到了巴黎，然后东京，其实这次紫色还好哦，偏暗，
1: 哎，还好，
0: 在电视上呈现的可能有点蓝紫蓝紫，现场我们看的就是纯紫，
1: 对，基本上纯紫、嗯、
0: 还有一种像桃花粉那种，就比较太炫了，
1: 对，太炫了，运动员对运动员还是有一小小影响。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跳马吴佳琪在跳马项目上还是有他的一定的难度。
0: 嗯，吴佳琪也是这次亚运会跳马项目的奖牌争夺者之一。
1: 对，
0: 现在我们看看，就是鞍马项目上，现在第二个轮次，菲律宾比鞍马，
1: 是小尤洛，
0: 尤洛的弟弟，
1: 对，
0: 就是就尤洛卡罗尔，今年只有18岁，参加过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个人全能第1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个人全能决赛，所以我们看看他会不会比全能上6套。
1: 黑子的交叉，单环转体360一组难度，俄式挺身地主难度，前移地主难度，后移三位地主难度。他的下法是一个西组难度，没有达到要求。
0: 只有达到 D 组以后呢，这个类别分才可以拿满2.0。如果是 C 组的话呢，就拿不满了。但是对于一个这么年轻的从单项往全能发展的选手来说呢，这是一条必经之路。他的路还很长，他才18岁。他的哥哥像他这么大的时候，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多哈的世界锦标赛，当时呢个人全能几乎垫底23名，但是不妨碍他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2枚金牌。所以说每一个运动员，尤其是男子选手，18岁才是刚刚起步和成长的一个年龄段。从目前个人全能的成绩来看呢，现在排在前2名的是菲律宾的大尤洛和小尤洛。
1: 鞍马是菲律宾稍微弱一点的项目，
0: 鞍马这个项目在男子的各项来说呢，不仅仅是对菲律宾，其实对很多个包括像日本队啊强队，我们的竞争对手，在男团的比赛中鞍马也是很难过的一关。因为这次我还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年轻运动员当中，像去年的世青赛鞍马单项决赛，8个选手进决赛全部掉下器械，所以可以看到鞍马这个项目的稳定性是很难把控的。得分11.733分，
1: 低分是4.3。
0: 嗯，
1: 因为现在目前的每个项目的下法是按照它的难度来加最后的它的那个低分。你比如说你是C组难度，就加最后的那个难度只加0.3。
0: 嗯。
1: E组就加0.5 ，D组就加0.4。其实他是没有加满的，
0: 也就是他一套动作是以动作8个动作最高难度，
1: 对，
0: 最高难度的8个动作，因为鞍马没有连接加分嘛，就不算这一项，然后再加上5个，就是有类别分，然后再加最后算出它的难度价值来。
1: 对，而且跟他的下法有很大关系。
0: 吊环。
1: 这是新加坡的吧？
0: 现在我们看到是新加坡的第二位进行比赛的选手奥尔弗伦斯，
1: 居上直角支撑。B 组难度，

0: 十字支撑，看得出来这个运动员能力还是比较弱的，力量还是比较单薄。屈臂屈体，慢起倒立，向后大一环，团身两动下，这是一个臂主的下法。
1: 成套难度刚才我们介绍过，它有个动作组别的加分。严格上来说，如果我们通常讲一个难度是 A 组 B 组 D 组，那么这个应该就算动作类别分。比如说像吊环，它必须要满足四个类别才能加到最顶，是加到 2.0。 四个类别就包括像刚才我们强调了下法是第四类，前面还有三类：屈身上摆动筋倒立，第二类是力量静止，第三类就是摆动之静止。一般我们看吊环，要是选手能力不是很强，上来可能先就开始摆动静止了，而不是力量静止。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蓝星宇啊，蓝星宇一上来先给你来三四个就是纯力量静止。好，我们现在回到来自由操的场地，
0: 前举两周失败了，坐地上。这也是越南选手，越南队也常年在广西外训，因为他在我们隔壁，在广西的旁边。
1: 160号是来自越南的选手。刚才分数10.733，难度很低，2.8。

0: 今天早上的比赛呢，现场的观众的上座率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的满，等到下午中国队和日本出场的话呢，现场就能坐满。现在我看
1: 香港选手，
0: 中国香港吴佳琪，
1: 对，他的跳马还是有很大特点的。
0: 今年26岁，参加过2届世界锦标赛。哇，
1: 前屈前走翻前屈两周，5.2的难度，但是他的空中屈膝比较多，比较大，很有可能被判降低难度。你看第二周基本是团身的，
0: 这个角度大的就是他的膝盖啊，这个地方是弯着的，
1: 对，
0: 我们就可以来算大腿和小腿的夹角。如果这个夹角太小了啊，正常来讲应该完全是180度的一条直线，就会被判，
1: 可以看一下，
0: 有可能第二周
1: 看团了，
0: 对，提前屈膝了，不是不可以屈，落地前才可以屈，
1: 对，
0: 不能早早就屈了。
1: 他是第二周，整个第二周都是在团身，
0: 所以这个比较可能就是因为他腾空高度和远度不充分了，所以为了能够稳定的落地，他必须要牺牲掉身体姿态，缩小你的旋转翻转半径。
1: 这个要看裁判怎么判定他这个动作的难度。

14.166，还是判定了他5.2的难度。

0: 这条完成的比较好，总员后去两周。
1: 吴佳琪今年在遵义亚锦赛上呢是获得跳马项目的第七名，那么跳马也是中国香港体操队最开始在国际赛场上亮相的一个主攻项目，就是从跳马开始。像中国台北呢是从鞍马开始，每个地区它在单项上是不太一样侧重点的。
0: 他的右脚是踩在线上，但是没有出界。
1: 线是界的一部分，
0: 对，
1: 踩在线以外才叫出界。
0: 是的，

0: 跳马只有一个动作，所以他的分数相对来讲会出的比较快。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个就是比如说鞍马呀、吊环呐一些类别，14.166分，
1: 两跳平均分也是14.166。
0: 现在看一看，跳马，孟加拉选手查克马，
1: 前直转体540，这是一个4.4的难度。
0: 那么在男子跳马当中，4.4就算比较低难度动作了。
1: 对，但是像一些小国家，这个动作是他们的，也算是他们比较正常的一个难度。
0: 现在呢，在第二个轮次当中，几位比跳马的选手呢？蒙古国有一位，刚才中国香港一位，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孟加拉的选手，这三个运动员是要跳两跳的，一共上场这个轮次比四个人比跳马，四个人跳马当中三个人跳两跳，也就是这三个人要去冲击进单项决赛的。目前来看，现在平均分最高的是中国队的吴佳琪，14.166分。那么刚才呢，在第一个轮次当中比得非常好的伊朗选手，因为第二跳的成绩呢，把他两跳的分数往下一平均拉下来，但是目前看还是在吴佳琪前面的。没关系，只要资格赛进前八就行，决赛再来。第一跳得分13.366分，下面是第二个动作。
1: 这是一个混合组的运动员。
0: 对，这个轮次这一组里面有三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蒙古国、中国香港还有孟加拉，
1: 主要是来争夺单项资格的。
0: 对，因为在今天早上只有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是成队出战的。
1: 前传两周，这是一个4.8的难度。
0: 这个动作也叫裸起跳，前手翻、坦身前空翻，两周来自第二组，
1: 但是他失败了，这个得分会影响。
0: 对，其实也是，确实是不容易。
1: 技术还是有一些问题。
0: 他哪块的技术有问题呢？
1: 上板起跳的时候没有摆腿，他是提屁股走的，所以他是空翻是往前滚的，
0: 腿摆起来就是撑马的时候。

0: 头那个腿向上，这样
1: 向上高度不够，这对它的翻转，对它的高度会产生很大影响。
0: 就应该是腿在臀部带着臀部走，带着身体起来。
1: 腿是带着身体走，
0: 它是臀部先起来了，
1: 对，
0: 腿在后面，
1: 对，在下面。
0: 然后，菲律宾队鞍马四人次都比赛都已经结束。我们先看一看啊，菲律宾队现在团体的总分打出来，那么他们几个大小流落的鞍马呢，是大游落是鞍马的分数不是很高，小游落还行，11.733啊。菲律宾的这个鞍马
1: 啊，是他们的很弱的一个项目。
0: 对对，但是他们有一个鞍马还不错，13.566，就是刚才没有切出来那位。一会儿回放中看看，在换项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切菲律宾的13.566的那套鞍马。越南队也比完了，他们是三个人次比自由操，这个团队最高分是12.233。经常关注体操的话呢，的观众可能就明白，我们一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分数多少，大概知道水准。一个队伍自由操最高分是12.233，不算太高。那么新加坡的吊环最高四个人次比完了，最高分11.600。现在看看是跳马，蒙古国的那个跳一个动作的选手，来回放看一下。
1: 4.8的难度，立松转体810，腾空高度欠缺了一些，所以它的落地比较勉强。后手翻转体，直体转体720。
0: 好，来了，这就是这个轮子比的最好的那套鞍马，来自菲律宾的努内兹。菲律宾选手努内兹的鞍马得分是13.566，这名选手今年也是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参加亚锦赛，当时是菲律宾团体第七名的成员，那么鞍马是他的一个强项。这名选手呢，今天的比赛任务呢是顺利的进入到单项决赛。现在我们看一看各个团队的总分排名，这是两个轮次两个项目结束之后三支队伍的排名情况。菲律宾依然在领先，越南第二，新加坡队第三，同时呢还会决出一个个人全能的一个排名。现在已经比完了两个项目，目前个人全能成绩排在第一的是菲律宾的游洛卡尔，这个是弟弟啊，因为弟弟的鞍马会好一些，游洛的大游洛的鞍马会稍微，刚才我们说分数不高，就拿到了一个8点多分，所以他现在总分两项的个人全能总分要靠后一些。卡洛斯游洛是哥哥，现在排在第五，卡尔游洛是弟弟，现在排在第一。
1: 对，
0: 现在现场进入到了第三个轮次的赛前热身，看看菲律宾队比的项目是吊环，越南是比鞍马，然后新加坡是跳马。新加坡有两个人次要去跳单项决赛，跳两跳。
1: 今天越南有一个鞍马还是比较强的。
0: 这次进入到亚运会团体男子团体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哈萨克斯坦、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这几支队伍呢会去较量这枚亚运会的男团的奖牌。那么这几支队伍都已经在参加过之前，在今年夏天 在贵州最

遵义举行的亚洲锦标赛，我们基本上也看到了各个队伍的实力，相对来说队员的变化和调整并不大。那么中国队和日本队呢，只做了1到2人次的一个调整，跟亚锦赛相比，

0: 好，现在第三个轮次双杠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蒙古选手鄂赫拜亚尔，然后
1: 单杠
0: 这边是伊朗的选手哈麦迪。
2: 前上180，低头。男生两周越杠，地主男主。特卡切夫，西主男主。周立敏，西主男主。马凯洛夫，西主男主。邓涛，地主。集体360线下，地主男主。
0: 来自伊朗的选手哈麦迪，通过刚才他在杠上给大家介绍的动作的名称和报的难度价值，就能听出这名选手的成套难度并不大。那么他取成套的八个最高难度里面的 C 会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名选手不管是在完成飞行动作，还是做这个进杠类阿德勒动作，都是 C 为多。等到水平高的队伍，像下午的中国和日本，还有包括韩国。我们就可以听到在杠上有 F 的有 G 的这样的难度价值。那么今天上午的比赛呢，可以给大家更多的科普介绍一下每个项目它的构成，比如说它在地分当中取成套的八个最高难度，然后取它的连接加分，然后再去取它的动作组别分，也就是类别分。像单杠的话就是四个类别，每个类别满足了以后能拿到0.5，这四类分别是带和不带转体的、悬垂摆动，这样我刚才看了单臂大回环转体360周立敏，然后还有飞行动作，像刚才看到的马凯洛夫，还有像进杠阿德勒，像这种中穿前上类的这种，还有掏腿类的。那么还有一类就是下法，全部你的编排八个难度里面覆盖了，就可以获得一个2.0。但是如果下法的难度太低太简单的话呢，也不一定能拿满。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吊环。吊环是菲律宾队的比赛项目，第一个人已经比完了，现在上场的是小尤洛。
2: 前空翻十字，圈上直角支撑。菲律宾的吊环还是比较弱的，向后大一会儿，前屈两周，向前大一会儿。高转圈，720线下。
0: 菲律宾队的尤洛卡尔吊环结束，从刚才比了鞍马，再到现在比的吊环，可以看得出来，菲律宾呢在以上臂支撑的要求比较多的项目当中呢，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的。他们更加擅长于下肢力量强的项目，比如说跳马，比如说自由操。这一点上呢，不管是大游洛还是小游洛呢，都是

0: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作为全能想发展的更好，走得更远来说呢，他们需要补足的就是这几个项目，像鞍马、吊环，包括后面还有双杠。嗯，那么刚才他哥哥鞍马没有比好，从吊环来看他哥哥还没上，他哥哥在后面上，第三个上。吊环难度也不大，
1: 鞍马吊环是菲律宾最弱的项目，
0: 等到后面就好了，后面是跳马，他们分数又会起来了。所以因为这次比赛我们更多的不是关注团体，因为早上这场吧更多的关注是谁能够进入到就是他们最后的个人全能的排名，因为个人全能主要是看菲律宾的这两位选手，包括还有看个别单项，只要这些单项的种子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那今天早上这场比赛的这个看点就已经覆盖了。好，接下来我们先看看的是自由操的场地，
1: 先转两周，其实现在泰山器械改进还是蛮大的，还是比较弹的。去年的世锦赛就是用的泰山器械，现在上鞍马的那个很强，
0: 先来看看，这是卡尔小尤洛，成绩11.666分，对他刚才的吊环之后，他的哥哥要上吊环了，现在切到的是跳马，跳马他跳的是他计划跳4.4这个代号。1274.4的难度，他选择的是第一，就跳马的几个组别当中第一组，就是单周空翻的单周转体的空翻类动作，这一类动作最难是5.6，这样大家就知道这个4.4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难度值了。
1: 对，
0: 这排的比较厚了。
1: 这个动作一般在我们国内青年组比较多。
0: 像这个奥运周期把跳马的整个男子跳马的难度都重新来排列了，
1: 对，
0: 所以以现在我们看到前手翻和这种侧手翻的，就是我们说的种圆还有立松类都揉在第一组了，
1: 前手翻类跟侧手翻类都融在第一组。
0: 所以这个规则改的还是挺大的，
1: 跳马改这规则
0: 最大。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位呢是新加坡队的第三人次，那么前面两个人都已经跳马结束，他是第二个新加坡队第二个要去冲跳马单项决赛的选手。好，来看看卡梅隆的第二跳，
1: 那他的动作太简单了，这是一个2.8的难度。
0: 刚才的自由操成绩是4.6+6.0，罚分还有一个0.6，因为刚才这个出界问题很明显，而且是直接就落到外面去了。出界是特别丢分的，就快跟那个掉下一样，
1: 失败差不多了。
0: 对，就是，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可惜的，因为曾经出现过很优秀的运动员，因为频繁出界，导致最后和他的这个理想成绩擦肩而过。我们通常讲动力太足，不，动力不足不好，动力太足了也不好。
1: 对，特别是 自由操跟跳马这两个项目，
0: 嗯，
1: 初届只会在这两个项目。

0: 目中产生。
1: 像刚才您说到这个地板弹和不弹它的区别，运动员他可能来了以后适应的时间也不多嘛，那怎么办呢？
0: 因为他如果是一个新的自由操板，缺少人去他适应场地的话，他会显得非常硬。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运动员踩的人多了，他慢慢的弹性会增长。
1: 所以作为顶级的运动员，他需要有具备有适应不同场地的这个能力，因为这些场地的弹力值它是在国际比赛的标准之内的，但是如何还是有很细微的区别。
0: 对，
1: 好，来看跳马，
0: 这都是一个很简单的立松270。
1: 对于这些来自于体操小国的队伍的选手来说，能够上奥运会，这可能就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最辉煌的时刻，因为以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动作难度，这就是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了。尤其说这是代表作为一个洲际性的最顶级的综合性的体育赛事，它的级别要高于亚洲锦标赛。
0: 是的，
1: 因为以他的能力，可能去参加世界锦标赛那就更没有希望了，就不要说奥运会了。所以能够站上亚运会的舞台，对他们来讲是他一生当中最高光的时刻，
0: 非常荣耀的一个事情。
1: 对，虽然他可能一个难度比较低，一个分数不高的动作的表现，但是我想他的家人会通过转播看到他的表现，引他引以为豪。新加坡的现在的跳马就全部都结束，那么现在菲律宾的比赛吊环四个人都已经比完了，最高分是大尤洛13.50，弟弟只拿了11.666分。我们现在来看看个人全能要刷新了，个人全能的排名，现在看一看，哥哥因为凭借着吊环的分数上来以后，要超过弟弟了。
0: 应该会。
1: 现在第三个轮次结束，开始进行换项，菲律宾队要去比跳马。我们再看看团体成绩，现在菲律宾的三项总分113.563分，越南队是105.930，新加坡队是102.264。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四个轮次。再看一看个人全能的排名，
0: 刚才这个的鞍马，
1: 鞍马回放来看一看越南队的鞍马，邓宇春扇，
0: 正交叉起倒立，单环俄式挺身360，锁恩转体接单环转体360，这是一个 F 组的动作，环中转体360，这是一个 C 组难度，前移后移螺丝转体，
1: 来自越南的选手
0: 鞍
1: 马14.30，这是个非常好的成绩。邓玉春善如果他能够稳定发挥，进入到鞍马单项决赛，他甚至都可能会成为奖牌的争夺者之一。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换项的过程当中把他这套动作单提出来给大家重放一遍的原因。我们刚才要兼顾到场地的4到6个项目不能同一时间切出来，所以呢我们就会在换项的过程当中把这几个场地当中刚才没有切出的表现最好的，能够进单项决赛的，甚至冲击奖牌的选手单独调出来。好，接下来看一看三个轮次结束之后，团体总分菲律宾第一，越南第二，新加坡第三，个人全能总分目前，哦呦，弟弟尤洛小尤洛37.365还在排第一，他的哥哥大尤洛36.333分，还差0.022分排第三。对，
0: 非常微
1: 小，也就是因为刚才鞍马没有比过弟弟，吊环虽然比弟弟好，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分差。下面就看他们两兄弟跳马了。
0: 跳马是哥哥非常厉害，
1: 奥运会冠军嘛。
0: 对，奥运冠军。
1: 好，来看看这两个相差8岁的菲律宾的兄弟俩，最后在今天早上结束的这场比赛当中，个人全能的排名和他们的分差是多少？

因为这是个人全能的决赛之一。鞍马这个轮次比鞍马的

0: 今年亚锦赛那个大游路跳马没比好
1: 啊，对，
0: 失败了。
1: 现在我们看看，就是
0: 这个大游
1: 一会儿来出场的顺序啊，跳马出场顺序呢，游路就是这个大游路是第三个上场的，然后他的弟弟只跳一个动作，那也就是说他的弟弟现在就是主攻全能。
0: 对，
1: 他哥哥还要挑战一下跳马的这个单项决赛，因为毕竟作为奥运冠军，他需要在亚运会上来证明他的实力。菲律宾队有两个跳马，一个是大游路，还有一个叫贝萨纳，也要跳两个动作。单杠只有一个选手上场，
0: 本和组的。
1: 鞍马第一个登场的是卡塔尔选手二哈里什。
0: 交叉转体，技术难度大一位。打滚，技术难度。重飞大一位，技术难度。这名运动员的难度还是不低的。
1: 嗯，
0: 卡塔尔的选手，
1: 卡塔尔是承办过包括像亚运会、世界锦标赛，这种高级别体育比赛的一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作为但是卡塔尔它并不是一个体操大国，
0: 它有一些单项选手不错的。
1: 在这一轮次里面，比鞍马的四位选手呢是来自四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卡塔尔，后面还会有约旦，还会有斯里兰卡，还会有泰国的选手将会陆续登场。他刚才的这套鞍马的得分是难度分5.1，完成分8.8分，13.900，
0: 一个不错的分数。
1: 对，是不错。因为在体操比赛中能够上到就14分前上下，对于来自体操小国选手来说，这都是有希望进单项决赛的。继续来看鞍马，
0: 套马那个小人。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画面，而在比赛的现场，现在是五个项目在同时比。刚才秦指导就说的是那边小游落跳马已经跳完了，小游落只跳一个动作，这个跳马记录他的个人全能成绩。回到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约旦的鞍马，
0: 交叉转体系数。单环转体系数。前移打滚180，艺术难度。同飞一位，艺术难度。前移四位，艺术。后移四位，艺术。他完成的是一个艺术的难度下法。
1: 这个下法难度不低啊。
0: 对，就可以把0.5的加分加满。
1: 对。
0: 他的难度不，他的难度不低。
1: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的很多来自体操小国的国家的选手呢，他们的目标都是进入到单项决赛，并且冲击单项决

0: 在奖牌。所以呢，我们的重点关注点呢，就是首先是两个最强的队伍，中国队和日本队去争夺团体的冠亚军，个人全能的冠亚军。到了单项决赛，我们会看到了百花齐放，来自韩，就是来自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将会在男子六个单项当中去绽放他们的光芒。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奥运会冠军菲律宾选手大尤洛跳马第一个动作，刚才他弟弟跳了一跳，得到了14.30的好成绩。
1: 哎呦，失败！而且他没完成他的动作。
0: 今年看尤洛呀，这个跳马
1: 两次都失败。
0: 对，这个跳马的很发挥非常的
1: 失常了。
0: 今年他都这样，他不是这一场。
1: 对，他是亚锦赛也这样的。他的动作有点变了，
0: 技术
1: 有点问题。
0: 这是奥运会冠军，
1: 他根本没有勒住腿。
0: 对，前面有个选手也是跳这个动作，但是失败程度比他还好一些。
1: 这跳他只能算是5.2的难度了，因为他想达到5.6的难度，必须前去两周加转180。
0: 他原来计划是跳最难的李四光二跳，价值5.6，就是前手翻、去顶前空翻两周再转180。
1: 对。
0: 那么如果这个动作砍掉一个180度呢，就会变成5.2，就前屈两周。
1: 是的。
0: 如果再是说变前团两周，那就4.8了。
1: 对，4.8。
0: 所以这个动作不要看姿势变那么一点，多转那小半圈，差的是天壤之别。
1: 是的。那么这一跳可能13分左右了。
0: 他现在马上开始去想第二个动作，第一跳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要再想了，先进入到决赛再说。第二跳他也是前手翻类的动作，
1: 13点，第一跳13.166。
0: 现在只要把第二跳跳好，先进决赛。他第二跳计划难度是5.2的。
1: 也跳得不好，这次的动作他都比他去年世锦赛的时候差了很远，可能技术层面有一点问题。
0: 刚才的鞍马13.666分，
1: 也是一个不错的分数。嗯，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比到了今天的第四个轮次，鞍马两个上了13.5，也就这两个鞍马的分数真的是很好看。吊环，越南队，
1: 曼吉手倒立臂阻拦腿。嗯，
0: 这个越南队看出来确实很弱。
1: 嗯，很弱，他是
0: 很弱，
1: 能力很差，一直在环绳在抖，直接两周。
0: 下法很简单。
1: 嗯，臂阻拦腿。
0: 对，现在就是说能够在参加这个亚运会啊，对于越南的选手来说，这就是能够站上这个舞台，那就是一种胜利。13点，我看看啊，尤洛第一跳13.166，第二跳14.133，两跳平均分进入决赛。今天的这场，从跳马的资格赛来看，几位我们很重点关注的选手的发挥都起伏比较大。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双杠，双杠的是新加坡队的比赛项目。现在我们看到是他们的第四人次，阿卜杜尔。前面的三位新加坡选手比完了，成绩在13.333到11.733之间。
1: 他的这个上法比较独特。
0: 扣分点就比较多了啊。
1: 对，
0: 倒立的时候调整身体姿态的问题，
1: 你的手一直在动，一直在爬。
0: 对，
1: 体操项目你只要双杠你手动一下就扣0.1。
0: 双杠它有一个特定的扣分，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后摆落下，在一杠两杠上没有控制的短暂倒立，还有空翻在握杠没有高度，没有控制倒立的时候，刚才他就比较多了。爬动调整，这些都是0.1到0.5的扣分点。

0: 包括区币，
1: 对，
0: 也是要进行扣分的。
1: 一点点来吧，就是对于这些来自于体操并不是实力很强的队伍来说，勾脚的很明显，这个地方一定要纠正。这个从美观角度上来看，就非常的这个从小基本功就要打扎实。
0: 这在我们中国队是绝对
1: 不可能的，对，从小你就要记住，随时随地把脚尖绷直。
0: 教练员会一直在喊，一直在叫。
1: 得分10.333，这是刚才吊环的分数。这样呢，越南队三位选手比吊环就已经结束。跳马那边，菲律宾的选手贝萨纳，现在呢跳完第一跳14.066，还要跳第二跳，第一跳不错。现在菲律宾三个人跳马，三个人上了14分。
0: 跳马，这套跳马是菲律宾的绝对强项。
1: 是的，现在要看他的第二跳了。在尤洛两兄弟比完了跳马之后，现在小尤洛依然在领先。这次来看，大尤洛的锋芒要被弟弟抢了。他弟弟现在是4项，总分51.665分，哥哥是49.499分。团体总分目前依然是菲律宾在领先的，只不过就是优势拉得越来越大而已。后面还剩2项，对于尤洛两兄弟来说，双杠和单杠。
0: 这次的全能可能小的要赢，
1: 有可能要赢了。对，因为大尤洛的这次，尤其是跳马，从亚锦赛比到亚运会都没有比好。
0: 但大尤洛后面双杠项目还是可以的。
1: 小尤洛可能从难度上来看啊，包括像单杠来讲，跟他的哥哥还有一点差距。
0: 但是小尤洛发挥更好。
1: 确实从年龄上来讲啊，18岁和26岁体能上的区别还是有的。
0: 是的。
1: 现在我们看到是换项，第四轮的比赛已经结束，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五轮。第五轮的比赛，菲律宾队的比赛项目是双杠，新加坡是比单杠，越南队是去比跳马，混合队比蒙古国比自由操，伊朗、鞍马、卡塔尔和泰国队是比吊环。目前在4个项目结束之后，个人全能成绩排第一的是小尤洛51.665分，排第二的是大尤洛49.499分，排名第三的是越南队的选手陈丁芒。那么团体的成绩，现在4项总分，第一是菲律宾队155.595，第二名是越南队141.962分，新加坡队目前暂列第三。今天早上这场比赛呢，它是作为个人全能决赛的1/2，就是一半。今天下午会出场的几个强队当中，一个是中国队，然后是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哈萨克斯坦，从他们当中产生的比完的成绩将会决出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这一点其实在8年前在雅加达亚运会上个人全能也是这么比的。
0: 是的，
1: 我记得我们不是同场，不是一场比完，所以当时好像是中国 早比，中国和日本不是一场，所以当时我们获得冠军的是林超攀嘛，林超攀比完了回去了，后来我就接着转日本队，日本队成绩出来，然后我说我们上午比完了那个金牌
0: 已经拿到了，
1: 对，你金牌是你的了。但这一次是中国和日本队同场比，
0: 以前的亚运会没有团体决赛一场过，就这一次的亚运会改变了，它是有团体决赛，没有全能决赛。上届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是有全能决赛，没有团体决赛。
1: 而且这次变化最大的是男团和女团在一天当中结束，
0: 是
1: 一天当中结束两场团体赛，是奥运会世锦赛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0: 对，他把赛制压缩了，
1: 所以这两场比赛一天结束，先比男团，下午先比男团，晚上比女团。所以这次体操比赛一共就5天全部结束。

0: 四块项目的这个金牌争夺。
1: 女子比赛更艰苦，从明天开始，
0: 明天是
1: 连续四天，
0: 是从我们，因为我们这次是全程体操比赛的转播，那么像今天我们会从早上的日本当地时间的10点钟开始，一直比到日本当地时间的17点结束。那么明天女子呢，是从中午开始，一直比到明天傍晚。对，我们会全程给大家解说和转播，将会通过3个不同频道，5套体育赛事频道，5+，还有16套奥运会频道，接力为大家直播全程。那么近期的，就是说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几场大的体操比赛，比完了这次亚运会之后呢，紧接着就是鹿特丹的世界锦标赛，这两场比赛都很重要，而且呢靠的时间很近。那么很快在半个月以后，亚运会结束半个月以后，鹿特丹世锦赛将会去产生洛杉矶奥运会男团或者说团体资格赛的第一场。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我们是希望一把拿下。
2: 对，
0: 而且基本上是这次亚运会的基本上啊，80%是原班人马，我们只换了一个人。我们请秦指导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的两套阵容，打亚运会阵容和世锦赛阵容。
1: 打亚运会，我们主要还是把双杠跟吊环作为我们的一个夺金点，而打世锦赛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因为团体前三名是直通洛杉矶的。
0: 对，所以这次我们全能的比赛上场的这次亚运会是张博恒和老将孙伟。
1: 对，
0: 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全能选手杨浩南派去打世界锦标赛。
1: 是的，
0: 所以呢第一就是我们是需要，因为其实是奥运会之前是有2场世锦赛都可以争夺奥运会的团体入场券，但是我们希望在第一场就拿下。明年在成都世锦赛啊，我们有主场的这个优势，但是呢尽可能早的把这些就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对，越快越好。
0: 对，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切到的是
1: 红谷
0: 自由操，
1: 前直360阶，前传2周，西地连接，有连接加分0.1。
0: 只要里面有一个地就能加了。
1: 对，
0: 加多加少就看第二个，是地还是地以下。他现在换赛道了，这要充分利用4个边角，不能一条线来回跑。
1: 前直900，这是一个一直难度。俄式挺身1008，这是一个地上动作，旋旋类
0: 技巧类。
1: 对，非技巧类的一个西组难度
0: 必须要有。
1: 对，后直720，
0: 你看他现在又换路线了，这就是要把四个边角全部都照顾到。
1: 后去2周结束，站稳了。
0: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在一分上虽然难度分不算太高，但是完成分还好。
1: 结束唱站稳了有加分，
0: 完全不动就是完全能够，最好就像吸铁石一样吸到地板上加0.1。所以说因为我们知道结束的时候体能是消耗最大的，完全站稳，而且他对这个站稳的定义是非常严苛的，
1: 非常严，
0: 是很不容易的，这才能挣0.1。我们回头想想刚才在双杠这个项目上稍微动一把手调一下，0.1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完成分很关键。而且我们说到像自由操加分技巧动作，2个D和D以上才能加0.2，有1个D以下就加0.1，所以我们要知道提升难度是很难的，所以这样的连接加分挣得这么困难，保证完成质量就非常关键。
1: 这个是转稳，是肯定要判定的转稳。
0: 好，看看蒙古队的自由操，这是他们的第一个上场的选手，刚才的得分，现在切到了是单杠，新加坡的队伍第二个人

0: 前上360，这是一个易主难度。前上180，易主难度。哎呀，失败了。它是一个正涛特卡切夫，本身的价值是0.4，易主难度。
1: 也就是说，在完成一个0.4分值的动作上丢了一分。
0: 不知道他修可能他会补。如果他补的话，这个类型还算他的。
1: 一般来说，选手，这个飞行动作难度还是很大的。
0: 对，这是一个地主的难度。
1: 对，他只要是在一套动作里面，八个最高难度里面，但凡有一个飞行，他的那个类别分就够了。
0: 那他没有补，说明这个难度他没有了。第两个落下七组难度，
1: 一套单杠它的类别分，也就是组别分，是2.0的构成，是由四个来构成，每个拿到0.5。他刚才掉的那个飞行动作是第二组，这样的话0.5，如果他一套八个里面只有这一个飞行，他但凡你们还有别的，那他0.5还是能得到的。如果就这一个编排掉了不补，这个飞行的组别就有问题了，
0: 就没有了。
1: 对，还有那个有没有悬垂的摆动，这个大回环类就是那个，还有进杠类、阿德勒类，这是0.5，还有一个是下法，又来个0.5。
0: 他这套的难度只能加到1.3，只能加到1.3。
1: 所以别人2.0，你光是这一个项目，就这个地方就少了0.7。
0: 对。它没有飞行，
1: 对，就还不算你的那个八个最高难度里面都是哪个构成的。等到下午的比赛，在中国、日本、韩国这几支强队当中，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一个动作、一套动作的5.2、5.6是怎么算出来的。
0: 是，
1: 因为上午确实选手的难度会很低，有2.8的难度的，你要刨掉类别分，还有八个最高难度的话，这就特别低。
0: 这个是剑指小帆1008，这是一个5.2的难度，但是它出现了失误。
1: 跳马的分数12.966，他也是跳两个动作的。越南队三位选手来上场比赛，他是唯一的一个跳两个动作的选手。好，来看一看邓海康的第二跳。
0: 前手弯转体900。它也是一个5.2的难度。
1: 刚才的单杠分数是10.866，难度分只有3.7。
0: 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这是其他高水平运动员这个3.7的低分呢。高水平运动员八个难度的分值，然后人家还加一个2.0，还有连接加分。好，现在来看一看。
0: 大游路。
1: 双杠。然后这是他们的第三人次大游落，小游落比完了12.166，分数不算太高。看看他的哥哥，他们两个现在全能的排名在前面的四项当中，弟弟在领先，但是差不大。
0: 斗上，
1: 不要急，慢慢来。他的这个马库兹节奏有点问题。
0: 西里，西组难度。挂臂前空翻撑，地主难度。

0: 齐菲尔特，
1: 高度不够充分。
0: 对，齐飞一组难度。
1: 下罚很难的，他是用躯体下，哎，
0: 而且是加
1: 还转了180。
0: 对，
1: 因为为什么说难？这个动作如果说光是用团身下不带转体就不容易了，他因为靠杠比较近，一旦转了180就很难了。他还用在这个情况下改成躯体做，哦，这是他这套按双杠的亮点。
0: 他这个下罚是个技术难度。
1: 先来看看，这是越南队跳马的分数。现在越南队的跳马刚才的第二跳14.033分，这样平均分下来应该是在13.5左右了，这样进决赛问题不大。好，我们回放中来看看这个尤洛啊，尤洛的这个双杠的这个下法，它叫达夫洛阳下啊，它这个动作呢，在今年的亚锦赛上就做了。他的全套，他的双杠难度最高的可以达到5.6。他在亚锦赛上呢，当时单项决赛没有比好，比的是5.4的套。但是他的这个马库兹，刚才那个支撑的马库兹，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270、270中间的这个时间。
0: 这套双杠基本上5.7左右。
1: 差不多，我们来看看难度5.6，完成分8.66，完成分好高啊，14.266分。但是这个还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他，我看看啊，现在上来以后，他弟弟是63.86831，他哥哥是63.765，还是差0.07分。
0: 还是差着。
1: 嗯，对，现在哥哥还是第二，弟弟还是第一，后面还剩单杠了。我看他们两个
0: 弟弟的完成分也高嘛。弟弟完成分也高，
1: 弟弟12.166的双杠，他哥是14.266。等会我看一看啊，看有没有更新。他的名现在是双杠，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兄弟俩的名气。
0: 这套双杠扣分点还是比较多的。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1: 好，这样的话呢，菲律宾队的双杠就已经结束。好，我们来比比明细啊，为什么现在弟弟的排第一呢？弟弟是63.831，五项的总分，哥哥是63.765，这样哥哥呢是0.07排第二。他们两个主要的分差丢在了鞍马上，鞍马小尤洛11.733，他的哥哥比他低了将近有3.7分，哥哥的尤洛只有8.233的鞍马。然后呢，虽然尤洛后面两项都好，尤洛你看这个吊环好，大尤洛啊，然后呢双杠哥哥好，但是都弥补不了现在这个分差，现在还是哥哥第二，差0.1，主要是鞍马丢多了。
0: 他们俩比拼就在最后一项，
1: 鞍马我当时没有切出来，我不确定尤洛是不是掉下来了。
0: 那这个分数也太低了，
1: 8点多的分
0: 啊，很低了。
1: 对对对，他难度3.6，
0: 三点六也不可能8点多，那就掉了2-3次。
1: 完成分4.633，
0: 那就掉了很多次。
1: 当时就没有切出来，
0: 没切出来，
1: 对，要这个很关键，所以那一场应该切出来的。
0: 完成分扣了5点多，那就起码失败了3次左右。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比到现在，哥哥还是在弟弟后面，个人全能的成绩。但是呢，尤洛自由操不错，14.600啊，然后刚才双杠还可以，14.266，这些都是可以进入到单项决赛的。个人全能还有最后一项就是单杠。单杠来看看他们能不能靠一套单杠定胜负。
0: 单杠小的
1: 哥俩啊，我就是哥俩

0: 在最后这一套动作当中争全，就是这次全能的决赛的名次，
1: 对，排名，
0: 对，因为这场比赛比完就能产生决赛成绩了。现在从团体总分来讲，菲律宾队还是第一的，基本上没有对手，因为这场比赛是这样的。
1: 是，
0: 现在就最后的悬念就是兄弟俩一套单杠定胜负，
1: 定胜负。嗯，
0: 我看看这两个人，他们两个单杠的难度，他的哥哥单杠的难度亚锦赛是4.9的成套，弟弟5.1的成套，哇，这两个还是有的比的。现在画面上切到的就是即将会去准备最后一个轮次的各个队伍，先来看看比赛的任务。在最后一个项目当中，菲律宾队目前团体总分排名第一的队伍要比的项目是单杠，越南队是比双杠，然后新加坡队是比自由操。刚开始给大家介绍过，自由操最后一项比，对队伍来说这个是挑战最大的。那么其他的几个混合项目呢，像鞍马的是混合的组是蒙古队在比，吊环是伊朗队的项目，马来西亚和泰国队比跳马。
1: 伊朗选手的鞍马，这个应该是回放吧？
0: 是，现在是插播回放，因为在第五轮比赛，看看他的鞍马。
1: 这个鞍马还是比较漂亮的，两个一组的移位，格式转体，单环转体。这套鞍马还是比较漂亮的，
0: 得到了14.40分，来自于伊朗的选手霍达一。那么这个成绩进决赛是没问题的，
1: 而且对，
0: 只要稳下来，也不排除他是奖牌的争夺者之一，因为鞍马的悬念太大了。
1: 他应该是本场比赛的第一了，鞍马排在目前排在第一。
0: 我们看看这个单项的排名，
1: 鞍
0: 马现在排在第一的是伊朗队的14.40分，刚才这名选手，越南队现在是14.30分，排在了鞍马的第二。卡塔尔是单项13.90，排名第三。这是几个单项的排名。目前已经决出来的自由操，目前排在前两位的是尤洛两兄弟。吊环现在的前三名是越南、菲律宾和卡塔尔，最高分13.833。吊环啊，这个
1: 13.833，
0: 越南吊环。一说到吊环，我知道秦指导就特别关心，因为我们还有蓝心雨要上，不过蓝心雨问题，就是今天上午这个不是我们的这样。好，再看看跳马，跳马是吴佳琪，现在是资格赛的第一，两跳平均分14.166分。双杠目前的前两名是菲律宾的两兄弟，现在单杠马上就要开始比了。
1: 首先上场的是小尤洛。
0: 小尤洛我来，
1: 好，
0: 大尤洛您来，
1: 好。
0: 现在两兄弟，弟弟在领先，高哥哥不到0.1分。那么弟弟从单项决赛亚锦赛来看，他的难度比他哥哥高0.2，现在就要比完成。弟弟在亚锦赛上是单项决赛落地站稳加0.1的，他哥哥没加，
1: 微小的差距啊。
0: 嗯，
1: 所以出现一点点小的失误，就可能会断送这个全能成绩，
0: 对，
1: 排名就会马上翻成另外一个局面。
0: 现在因为是我们尽量会在每一场比赛当中给大家找出最大的看点，所以说今天早上的比赛呢，菲律宾队从团体上来看呢，他的成绩是遥遥领先超过越南和新加坡队的。主要看点在于来自于菲律宾的双子星卡这个尤洛两兄弟，最后个人成绩谁能够排在领先的位置？因为无论是从亚锦赛的排名，都是哥哥在领先，但是从亚运会来看就不一定了。目前比完了五轮之后，弟弟在领先，高哥哥不到0.1分，最后一项单杠决胜负，这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大看点。
1: 首先，我们看看越南队的双杠。现在镜头拨到单杠，
0: 现在单杠第一位上器械的是菲律宾队的努内兹，

宣传两周。

0: 对。是。是。对。对。一松转体810。4.8。这两跳进入决赛的机会还是蛮大的，嗯，蛮大的。对。
1: Thank you.

前弯撑，地主难度，西里，后上倒立地主难度，大外环西主难度，支撑前弯挂，地主难度。前摆上西主难度，下把是具体两个下，

对。难度分4.6。对。这个是大的吧？这个是大的，已经做好比完了。

0: 对。
1: 马凯洛夫西总男前上180地主难度，角度比较低，失败了。团360炫月杠失败了。那这样看来，弟弟要赢哥哥了。多了。不过还算好，他前面有一个马凯洛夫，有一个空翻了，对，他是重新再做，做了一个团身越杠，这是一个地主难度，带环跳转360西主难度，带环跳转540成混，也是西主难度。直抵720炫，一组难度，可惜了，可惜了。这样，嗯。

菲律宾能组成团体去比这个亚运会已经很不错了。

0: 好，这样我们看到的就是越南队，现在三人次的双杠已经结束，菲律宾的单杠现在第四人正在
1: 也结束了，
0: 结束了比赛，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到刚才大游落的分数是11.70的单杠，弟弟13.433，光这一项弟弟比哥哥就高了1.7，所以现在团体的比赛呢，等最后一个菲律宾队的选手成绩出来之后，全能成绩就已经出来了。现在全能成绩，弟弟77.264排在第一，哥哥75.465排在了第二。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个人全能成绩，什么样的成绩才可以上到亚运会的全能领奖台？这次中国和日本队在全能比赛当中，我们派出的是世界冠军，而日本队来。

0: 来的两个全能是两届奥运会冠军，所以基本上全能要在85分以上，在85左右才有可能去争这次的个人全能男子项目的金牌。这是奥运会的水准，因为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中国和日本是世界最优秀的男子体操队伍，我们派出的是最顶尖的男子个人全能选手，所以亚运会的全能赛等同于奥运会的全能决赛。这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的参考，85分争金牌，亚运会奥运会金牌就是这个水准。现在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最高分尤沃弟弟77.264分。那么这场比赛呢就已经结束了，我们请秦指导给大家总结和点评一下这一场全能和资格赛。
1: 这场全能资格赛主要的看点在于尤沃兄弟俩，但是今天弟弟的发挥还是比较稳健的，但是哥哥尤沃在跳马鞍马单杠上面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所以对他的全能分产生了影响，把这些70多分的这个全能想进入亚运会的前8名应该还是有点困难，应该说80分以上是前8名的一个底线，而想进入到奖牌争夺起码在84以上到85。
0: 刚才我们看到的奥运会冠军尤沃哥哥，因为在鞍马上只得了8.233分，那么这个成绩严重的影响到了他最终的个人全能成绩，所以现在他落后弟弟1.8分，排在了第二，弟弟是77.264。这次呢6个项目尽管在自己的弱项，比如说单杠、吊环和鞍马这3个项目上的，都还能够保证不错的一个一分完成分，所以最后他以77.264分排在了今天这场比赛的个人全能第一。
1: 今天这几个国家主要还是在一些单项资格的争夺上，比如说鞍马，比如说吊环，一些自由操、跳马的一些单项上面，这些小的国家他们想取得这个单项的资格，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
0: 截止到目前为止6个单项，我们来看看前几名。自由操前3名是2个菲律宾，然后1个蒙古，然后呢鞍马是伊朗、越南和卡塔尔，吊环的是伊朗、越南和另外一位伊朗选手，跳马呢是中国香港、伊朗和菲律宾，然后呢双杠是菲律宾、越南，菲律宾有2个名额，这样前3名就是这2个国家和地区，单杠呢是菲律宾、伊朗和菲律宾。从刚才介绍我们听到了伊朗这个队伍频繁出现，也就是说伊朗这个队伍的体操在单项上还是实力比较强的。
1: 对的，他在吊环、跳马，特别是这2个项目上有一定的竞争力。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最后一个轮次，然后现在新加坡队已经自由操4人次全部比完，刚刚结束比赛的是卡梅隆，他的分数还没有出来。那么新加坡队目前的团体总分呢，在今天的整场比赛当中一直处于第3位的，就是落后于菲律宾和越南队。

0: What is score of camera call or floor exercise?
1: もうしばらくカメラオーコールテフェンド選手のゆかの得点を出るまで待ちましょう。
2: 好，来看一下新加坡队最后一个人次自由操的成绩。目前菲律宾队团体总分232.093，越南队是215.960分。
0: Team Singapore lining up for a picture.
2: 第四人次自由操成绩10.566分，这样团体总分打出来了203.894分，排名第三。这样今天的这场男子。

0: 个人全能决赛暨单项资格赛就结束了。今天下午将会进行的是第二场，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哈萨克斯坦队将在下午场登场。在他们比赛结束之后，就将产生本届亚运会竞技体操的第一枚金牌，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今天上午比赛结束之后，菲律宾排第一，越南排第二，新加坡排第三。个人全能方面，小尤洛排在了第一，大尤洛排在了第二，越南队的选手陈丁王是排在了第三。好，观众朋友，名古屋亚运会的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暨资格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秦卫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我们下午的第二场比赛再见，
1: 下午见。
2: 有有有有。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餐不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全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同样也是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完成了这个项目的预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它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惊艳，一个是小唐刷新了50米蛙泳的赛会记录，另外

0: 男子仰泳一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西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秒22的竞技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佳瑜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0: 其实这也是徐佳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的带给大家惊喜或者是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佳瑜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秒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佳瑜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0: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0: 许家瑜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家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许家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许家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佳瑜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道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佳瑜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
0: 许佳瑜在今天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徐佳瑜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

0: 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三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两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莫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0: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
1: 冠
0: 成
1: 绩
0: 的。
1: 太棒了，
0: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五个到边，成绩是54秒53。说到接力，小叶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会用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x100自接力，还有过开放，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1: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x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有的开放，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0: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棒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检录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1: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0: Lane six, Hong Kong, China. 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晚上的这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Lane five, Japan.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二快的晋级成绩将在五道来参加比赛。 Lane fou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玉杰、张雨霏和于依婷。
1: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3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4x100接力？
1: 是的，
0: 在2014年的时候，对吗？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1: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0: 中国的开棒选手是于怡婷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

0: 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鱼艇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鱼艇暂时保持领先，
1: 鱼艇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鱼艇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棒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来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杰。程玉杰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一百字排名前四位的一个。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1: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0: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纪录啊！
0: 赛会纪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纪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0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了3分33秒10。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0: 嗯，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0: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0: 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三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名古屋亚运会的现场为您直播乒乓球的赛事。那么今天呢是本届乒乓球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目前我们为您关注到的是二号球台中国澳门队和卡塔尔队的男团小组循环赛。两支队伍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都是输给了中国队，所以今天他们也要通过这场比赛的胜负啊来确定这个小组当中第二个进入到正赛的名额。今天呢这场比赛在抽签方面，中国澳门队是抽到了主队，卡塔尔队是抽到了客队。那么在中国澳门队当中呢，麦天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选手，他是担任一单，第一场比赛对阵阿卜杜勒侯赛因，第二场比赛呢是由陈子贤对阵穆罕默德阿侯赛因，第三盘是郑孔威对阵科拉尼。如果比赛打到第四盘和第五盘的话，是麦天恩对阵阿侯赛因，陈子贤对阵阿卜杜勒侯赛因。卡塔尔选手阿卜杜勒侯赛因是21岁，麦天恩是22岁。麦天恩在亚运会的前一站 WTT 的澳门冠军赛，当时也是以东道主外卡身份参赛。那么在女团的 A 组当中呢，中国队和中国澳门队是以小组第一、小组第二的身份已经携手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

0: try not to serve. Bravo.
1: 好，比赛开始。上来第一分，麦田是一个轻挑，也是晃了一下对手。他还是有过一些 WTT 高级别赛事的参赛经历，那么也参加过全运会的比赛。另外呢，在今年也以外卡身份参加过澳门单打世界杯，也得到了一些世界大赛和全国高级别比赛的锻炼。双方一上来互相都有一些接不好对方的发球，也都在慢慢调整状态。正手连续进攻，去年的多哈世乒赛呢是在卡塔尔举行，那一届世乒赛的举行其实对于卡塔尔队啊也有很大的帮助和提升的作用。场上发生了一些争议，麦天恩呢觉得对方的发球遮挡啊，完全看不到球，但是裁判认为麦天恩是除非这个球擦网了，是不可以打断比赛。前进芬兰看麦天恩的反手上旋球还是很有威胁。5-3。双方应该也是第一次交手啊，所以一上来都需要去适应对方的这种发球还有打法。比赛的一开始，麦天恩表现的还是非常稳健的，没有什么无谓失误。这个球是发到左手的正手小三角，侧身反拉。高质量的一板反手拧拉，麦田的反手还是非常突出。

0: 打一个发球抢攻，这一板直接加质量了，11-4，麦田赢下第一局。 第一局麦田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啊，基本上没有无谓失误，自己的发球抢攻打得也不错。
1: 即系你而家唔冇人，有见到机会就抢。

0: 对，先把球打上台，因为对方其实有的时候手上是没数的。裁判应该是提醒了阿布多勒侯赛因的发球回抛，前面那张黄牌也是麦天恩可能在示意啊，对方的发球有问题，但是裁判觉得他不可以中断比赛，因为这次亚运会是没有一年挑战的。
1: 好嘞，就就啊，我拉布。
0: 不用去寻求一板的反拉，一定要拉死对手。谁先防守先上台，因为对方也并不是很稳定。哎，这个落点拉得好。第二局的开局，阿布多勒侯赛因在正手位其实是等到了一个回头球，扇了一板回头，所以这一次麦天恩选择拉直线。换成反手发球，现在分差缩小到一分。啊，白端摆得好，追到7-7。
1: 我拉不到。

双方形成对拉，还是拉住反手。这一分还是相当精彩。哎，麦特恩不需要去大冲大拉，就是保持在场上的这种连续，保证上台。基本上阿布多勒侯赛因的反手接发球拧就没有拧上过。好，裁判又要掏牌了，给了阿布多勒侯赛因一个黄牌警告，是刚刚的这个在场上不理智的行为。

0: 哎。
1: 还有要注意下一本连续，有了，这样11-8，麦天恩呢在第二局是完成了逆转，现在的大比分是2-0反超。左手选手侧身的这条斜线角度拉得很大啊，我们看到这一板完全把角度冲开了。
2: 我係咁差零嘅，佢一拋都係咁差差零。唔使點，佢一作落嚟出得對手嘅嘢。唔係打完佢。
3: ну то увидим что
4: мы хотим
5: делать лавон
0: Алле.
1: Алле. 女团现在第二阶段的签表已经是出来了啊，中国队是在上半区，那么在上半区当中呢还有朝鲜队。四分之一区中国队首轮轮空，第二轮呢是碰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对手，那么日本队韩国队是抽在了下半区，韩国队是和新加坡队中国香港队在同一个四分之三区，四分之四区是中国澳门队、中国台北队以及日本队。防住，啊，这个球让阿卜杜勒侯赛因给转攻了。那最后他也是从后往前上，抢点去发力。提场反拉。

哦，好球，最后这一分相当精彩了，双方也是多次完成了攻防转换，张麦天恩是3-0战胜了阿卜杜勒侯赛因。那么在这场男团小组赛当中呢，目前中国澳门队是拿到了第一分，现在是1-0领先卡塔尔队。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0: 志期，爱你哦。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盘比赛，代表中国澳门队登场的是陈子贤，那么代表卡塔尔出战的是阿侯赛因。陈子贤呢，同样也是左手持拍。还是2003年出生的选手啊，之前呢在2019年参加过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也参加过第31届世界大学生。

0: 生夏季运动会的乒乓球单打比赛，包括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啊，他也是参赛了，也有过一些大赛的经验，比如说像是单打世界杯。卡塔尔选手阿侯赛因同样也是左手持拍，今年27岁。阿侯赛因也是卡塔尔队当中的一单选手。明显能够感觉到阿侯赛因要比卡塔尔第一位出场的选手阿卜杜勒侯赛因的整体能力都要更强一些，包括场上的这种紧凑的程度、基本功、上手的命中率。这个球打了一个抢上旋。快劈场。陈子贤其实一登场多少还是有点紧张了，现在也是拿下分之后自己跑一跑喊一喊去调整自己。这球开场球直接侧身。阿侯赛因有点吃发球了。也是连吃两个对方的勾手。陈子贤现在反超了一分，那开局阿侯赛因领先还是比较多的哈，但是最近三分三个发接发，现在形势就被逆转了。
1: 出来，
0: 有点太凶了。阿侯赛因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哎呦，发球失误。 这几

0: 分五六个球了，双方都没有形成回合。这第一局是阿侯赛因获胜。目前女团的第二阶段签表的抽签情况，那么中国队是落于了上半区首轮轮空。那么第二轮呢，将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胜者。上半区呢，另外还有印度队、泰国队和朝鲜队。下半区呢，是韩国队、新加坡队、中国香港队落于四分之三区。四分之四区，中国澳门队首先将要迎战中国台北队。随后第二轮呢，将会两者之间的胜者，第二轮将会对阵日本队。等一上来陈子贤就有落点上的调整。擦网重发。好球。双方还是互相有一点吃发球。这球已经，对方已经发球出台了，可以用正手去接发。看看现在这会儿谁能够在场上控制自己的失误，要少犯错误。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有点犹豫，究竟是

0: 球，
1: 哎，
0: 两板正手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哎呀，两局各有一个发球失误。有点太着急，先去发力了。中高门队这会儿可以叫个暂停。
1: 发力，快！
0: 刚刚中高门队的教练，在场嘛，其实也想比个暂停的手势，但是陈子贤是选择继续比赛。侧身有点勉强啊。现在阿豪三英追到了8-8。
1: 阿六，
0: 机会球没打上，这会儿自己就有点乱了啊，已经被连追了4分了。自己丢球，都是主动球发力的球丢了。8-5领先，被对手现在是10-8反超。
1: 阿六，出来，干！阿六，
0: 是连续。11-9，阿侯赛英赢下第二局，那目前是2-0领先中国澳门选手陈子贤。这局陈子贤还是有点太可惜了啊，8-5领先的时候没有把握住机会。其实刚刚在8-6、8-7的时候，可以叫一个暂停缓一下啊，调节一下心态。因为团体比赛呢，每一盘都是5局3胜制，其实整个比赛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好，双方的第三局。

0: 这时候也能感觉卡塔尔队越打越自信了，毕竟现在两局在握。得叫暂停了，
1: 出去。
0: 那这个时候中国澳门队还是没有选择暂停啊。但这个暂停确实叫的有一些晚了，已经是0-2落后第三局的1-5了。
2: 不紧要，仲有第五场啊，照住打，照住个打好先啊，
3: 放开啲，放开啲。
0: 带你回来之后，陈子贤追了两分。反手先撕开角度，随后正手反拉。短之后反手的直接拧拉，就是对于陈子贤来说，只要咬回一局，这场比赛就有希望。好球。有一点，其实这个球有点吃发球了啊，但是接得够长，比较顶。现在陈子贤是反超了一分。

0: 陈子贤在向裁判示意，场地上有水，可能是汗。7-9。阿侯三英的正手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有点掉位了。地板防得不错啊，但是第二板转攻的时候，击球点还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哎呦，这球自己打的有点太小心了啊，还是在关键比分上有一些心态的变化，不敢加质量了。现在阿侯三英是拿到第二盘的盘点。擦边。一个劈上反拉，不容易啊！这一局陈子贤也是跌宕起伏的。还挽救了对方的一个盘点，是12-10，扳回一局。那双方现在在前三局当中呢，打成2-1。
1: 正常，唔好成日諗到正手
2: 反壞。照側身，一丟
3: ，間唔中可以發個長。佢而家係咁等你分段頭。
1: 咬住開局啊，好緊要。
4: 停。
5: 一，
4: First game, Macau
0: China to serve. Love on. 出，阿
4: 里，来，哦，喂。
0: 双方的第四局。
4: One, love.
6: 阿里，来。

0: 上一局错过了一个盘点之后，阿霍三英在这局的开局其实心态上也开始有些急躁了，刚刚也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1: Five, love. One, five.

0: 然后咱也是看到陈子欣有些退台，所以这个球也是贴得很轻。还是要大胆出手啊，看准了之后手上要给点质量。也是并住中路，球摆着短之后主动侧身。这球回摆摆太高了，
1: 出出
0: 关键的一分，防住了。

球。对，其实六七成、七八成的力啊，保证上台就行。嗯，这个接发球的一个侧拉，有一点带侧下旋。然后三英又追上一分，中国澳门队这会儿也没有暂停了，逆侧打了一个发球抢攻，还是一直追着陈子贤的正手短在发球。十平，连续，还是退都有点靠后。然后三英就是站在近台啊，稳稳的防守。这是阿后三英的盘点。这样阿侯赛因是3-1击败了陈子贤。那么这场比赛卡塔尔队和中国澳门队打成1-1，陈子贤其实还是有点可惜啊，输掉的1、2、4局其实在局面上都是中后段是保持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方逆转了，比分上第二局和第四局还是挺接近的。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双方第三盘的较量。

想太多，哦，保质期爱你哦。

漂亮，代表中国澳门队出战的是郑孔威，代表卡塔尔队出战的是克拉尼。两位选手呢都只有18岁，克拉尼也是一位左手选手。郑孔威也参加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那么在去年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当中呢，是和石慧丽搭档啊，参加了混双的比赛。啊，男单呢是在16分之1决赛当中是输给了薛飞。双方开局都是在自己的发球轮啊展开进攻。拉到正手空当。虽然发球出台了，但是这一板防得很敏捷。哦，发球失误。6-6。克拉尼的发球多少都有点出台啊，也给了郑孔威很多第一板的进攻机会。对，换成反手发球了。

0: 10-7.
1: 第一局11-7，中国澳门选手郑孔威获胜。本次亚运会呢，乒乓球一共是有9个比赛日，那么一共是要比拼7个单项，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以及混合双打。那今天是第2个比赛日，在24号呢将会产生2枚金牌，分别是男团和女团，先比男团决赛，再比女团决赛。
2: لما يصير لعب لا لا تربش يعني لما يصير خليك جاهز إن أنت خلاص تدري بنجيك جاتك على الفورن رياك بس على البيت يلا يلا يلا يلا يلا يلا يلا يلا
0: يلا完了！
3: Come on！
4: 快抓！快！
0: 拿住
4: ！Come on！
1: 嗯，球没发好，发的有点冒。
4: 快抓！
0: 拿住！
4: 快！
1: 也都是算准了落点去反拉。第二局的开局，克拉尼感觉手上也是开始提速了。拉漏了啊，没有看准球。双方现在也是形成一些上旋球的对抗。粉拉，啊，削一板，往前站推太远了。啊，这个球郑孔威有点可惜了，下意识的往后退，但其实对方球并没有那么重。

0: Allez.
1: Allez. Allez.
0: Come on.
2: 正手失误太多了。11-7，克拉尼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那这场比赛呢，是双方第三盘的较量，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双方前两盘大分战成1-1的情况下，谁能够抢下第三盘的这一分呢，在整个大比分上将会形成2-1的领先，那也为双方第四盘一单之间的较量将会形成很好的铺垫。所以第三盘有的时候也是这个起承转合的一分。这会儿比赛有点变成了谁越想发力啊，谁就越可能失误，所以就要看比赛焦灼的情况下命中率很关键。
0: Fight!

0: 喂，红红，喂。
1: 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0: 站起
1: 来！这节开几场球。郑恒威接发球，还是站得离他太近了。
0: 哎。
1: 还是太想发力，其实反而容易失误。越想发力越打不上。追到了8-8。
0: 喂，阿力，喂，
2: 抓嘞！
1: 打了一个发球抢攻。这一板其实有点像削过来的啊，还是旋转挺强的，看上去是个半高，但其实是带着转的，不好打。
0: 喂，
1: 还是反手发球，吊左压右，
0: 下来，走。
1: 手了，
0: 哎，滚！哎，
1: 小打，
0: 滚！
1: 擦网球搓过来，
0: 哎，
1: 还有来回来去的擦网。
0: 喂
2: ，Please ready,
0: come on, 喂，
1: 打了一个劈叉反拉。

0: Time out。
1: 中国澳门队叫暂停了。那现在，那字幕显示的是克拉尼叫了暂停。
2: 佢撩起你阿媽，咪圍一分嘅，你去再圍一分，係嘛？你圍中咗分，佢第二分就俾你開始適應。
1: 啊，現在更正過來了啊，是鄭孔威的暫停。
3: 拉完一分，但係叫做拉完一分，要死拉完有嘅係。
2: 同埋你唔使變戰。
1: 啊，麥田恩也是在跟鄭孔威說，相持的時候可以對一些對方的中路，現在全都是拉到對方的正手啊，被對方反拉了好幾個。
2: 加俾信心唔緊要，
3: 佢調你個分，係啊，好似頭先你咁圍一圍，你先有幾個個效。而家開始適應㗎啦，大家。唔使驚同佢形成相似，相似冇問題㗎。
4: 一嚟，
5: 開，
4: 滾。
5: Six on. Hey.
6: Charlie.
5: Hey.
1: Seven, six. Come on.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5: Hey.
1: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6: Wait, seven up.
5: Come on, eh? Wait. Try it. Come on.
6: Seven, eight.
5: Come on.
6: Bravo, man.
5: Ready?
6: Bravo, come on.
5: Wait. Hey.
1: 好球。被小高调直接摁下去了。
5: Come on, man.
6: Hey. Yellow.
5: Hey.
2: Stop, stop.
6: Wait.
5: Hey.
6: Come on.
1: 多拍的相持，
5: 哦，
1: 这个很精彩啊！克拉尼其实防守是很不错的，也很粘球，哎，中间一个变形的动作防过来，反手也封住了。中路扛了一把。啊，克拉尼现在拿到了这一盘比赛的盘点。
5: Come on!
6: Bravo,
5: bravo, good idea.
1: Go! 11-8，3-1，卡塔尔选手克拉尼是击败了中国澳门选手郑孔威。那么现在卡塔尔队是拿到了第二分啊，在大比分上是2-1反超了中国澳门队。稍后的第四盘呢是双方一单之间的较量，由麦天恩对阵阿胡赛因。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盘，两支队伍之间一单之间的较量。这场比赛呢，麦天恩对阵阿侯赛因。麦天恩在第一盘比赛里是战胜了阿卜杜勒侯赛因，那么阿侯赛因呢是第二盘战胜了中国澳门的陈子贤。现在大比分呢是卡塔尔队2-1领先。这场比赛对于麦天恩来说压力就会比较大了，因为现在中国澳门队已经不容有失。这两支队伍呢和中国队是分在同一个小组当中，那么也要通过这场比赛要决出小组的第二个出线的机会。好，比赛开始，画面下方的阿侯赛因率先发球，两位选手都是左手将。
1: One.
2: One.
0: 麦天的整个反手还是挺有威胁的，所以也在接发球段，他也是尽量要通过反手拧先形成压制。阿侯赛因呢，通过他的第二盘的比赛啊，他的整个正手能力会更加突出。
3: Five, four.

0: 6-6。
1: 够了。
2: 4-6。
0: 5-6。
1: 这里，来。

0: 快嘞！
1: 发了个死转。
0: 出来！阿廖，干！
2: Let seven all.
0: Cut. Two. Cut.
1: 这是五位失误太多了。
0: 出来。
1: 第一局双方打的都还是有一点紧，虽然前面呢都已经登场过一次了。反手能力还是很强，9-9。开场球直接变线，
0: 出来！
1: 啊，好球！这两分算的还是挺好的。麦天恩是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阿侯赛因。
3: 佢有時咧，你法則上佢要擺高啲企入，佢會就唔會挑嘅，係嘛？你劈佢，佢劈你咪喺前面拉。咪有機會拉，佢正手食掉一掉嘅正手。
4: 冇問題啊！你今日
3: 好短。係啊。
4: 今日冇問題，夠膽用得㗎啦你。買落去就中啦。
3: 加油加油！
2: The second game, Macau, China to send love on.
0: Oh, good. 好嘞。
1: 好，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反手发力抽，在双方反手的这条线上，麦天恩还是有绝对的优势。

0: 过来。
1: 左排相持，反手反拉。白端摆住了，防守，还是尽量形成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0: Vai, volta.
1: Five, 那动作稍微有点拉手太大了，这样还原上有点慢。
0: Five,
1: 裁判提醒了一下二后三英的发球。
0: Let five up. Six, five, six.
1: 这球是站在他的正手的半台啊，发到对方的正手短，还是等的是这个下一板出手。得尽量对于麦特兰来说，要先从对方的反手去突破。好球。哦，这球投得很好，非常的突然，而且质量发的也高，又是在关键分上的变化。

0: 这次这个几场球，麦田虽然有一定的准备，但是第一板接发完之后，还是没有注意下一板的衔接还原。现在其实要包括接下来的比赛，也要盯一下对方可能突然的这种长球。哦，还想发第二个长的，如法炮制，但这个球失误了。出台了，让麦田恩是12-10赢下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阿侯赛因。第三局的较量，阿侯赛因率先发球。撇推到中路。
1: 1-3
2: 阿里奥

0: 来。
1: 嗯，这会儿麦田一定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啊。
2: Four, four.

0: 太轻了。
1: 5, 6.
2: Bravo, bravo. Allez. Yes.
0: Ah. 保持连贯，不要推台。啊，漂亮。
1: 6, 5.
0: 也打了一组左腿用功的训练。

接发球的质量很高啊！麦田最威胁的还是他的接发球的反手拧。反手还原这一板也顶出去了，8-6。 卡塔尔队叫暂停了。

0: 好了，等我穿红领巾。可以。
1: Six.
2: 啊。
3: Joey.
1: Line six.
4: Hmm, 一个击长球。麦田拿到这一盘比赛的盘点。换到正手位罚球，罚一个逆侧，11-6，3-0，麦田击败了阿胡赛因。那么现在呢，帮助中国澳门队啊，将大比分扳平到2-2。那接下来这一场小组循环赛呢，也将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是由陈子贤对阵阿卜杜勒侯赛因。我们也稍事休息。

0: 好，接下来这场比赛呢，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中澳门队的陈子贤对阵卡塔尔队的阿卜杜勒侯赛因。陈子贤呢，在第二盘曾经出场过啊，当时是输给了阿侯赛因。那么阿卜杜勒侯赛因呢，是第一盘不敌麦天恩，这是双方二单之间的较量。两位选手结束训练，结束两分钟练球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比赛，而都是各自回到了这个挡板旁边去喝了一口水。刚刚裁判也是口头提醒了，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
1: 完了。
0: 两位选手因为前面都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现在也是手比较热的，也开局就进入到了比赛状态，场上回合也比较多。
2: Oh!

0: 三。
1: Let. Four, five.
0: 来。
2: 几场球，五比五。
0: 6-5.

0: 2, 1, 6, 7.
1: 还是无谓失误啊，这种球你千万不能丢，没有什么难度的半高。阿布勒侯赛因这边也是有点手紧，这种半机会球不敢加质量。10-8。这球落点拉得比较正啊，因为阿卜杜勒侯赛因的身高臂长，他的护台还是很轻松的，其实更多的落点可以去往对方的中路给一给。哇，好球，这是搏了一把，也完全合上力了。擦网，也一个运气球，12-10。那么第一局是陈子贤获胜，能看得出来决胜盘的第一局到了局末阶段，双方都会有一点手紧。

0: 漂亮。陈子贤更多还是要抓住自己的发球轮，就围绕着阿卜杜勒侯赛因的正手短啊去展开进攻，一直追着这个地儿发。哦，这个处理有点侥幸了，可能脚下上的比较慢啊，所以把这个球给兜过去，啊，给了对方给缓过来的机会，7-7。
1: Let seven all。
0: 漂亮，有的时候阿卜杜勒侯赛因他的反手位会有一些不太合理的球啊，就不是很好的发力机会，他会去发力。
1: Let eight all.
2: De la bonne.
0: 哦，好变化，他也是捕捉到了陈子贤的侧身意图，直接拧直线。陈子贤在连续抓住对方正手短发球的时候，还是要配合一些长球和其他的落点，这会儿对方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这儿了。9-9。好球，这分确实搏得也挺精彩的啊。阿卜杜勒侯赛因是扳回一局，那双方现在是打成1-1，这版确实质量很高。

0: Lavoro.
1: 第三局比赛，从第二局局末开始，阿卜杜勒侯赛因采取反手发球啊，来打这个抢上旋的战术，现在看来还是挺奏效的。陈子贤也换一种接发球的方式。擦边了。阿卜杜勒侯赛因也是自己丢了好几个，他上旋球能力不错，但是下旋球这种带有强烈下旋转的球摩擦没有那么好。拉着拉着自己球丢了。6-6，前半局双方紧咬比分。反手抹，这球抹过来还是带有侧下啊！
2: 来来来，也拉不进来了。
1: 哎呦！

0: 这一分趁子贤没敢发力啊，把球轻托起来啊！阿布多勒侯赛因呢反手有点太想抽死了，两人的失误其实很多球全是出界，也都是力量有点太大。好嘞，
1: 关键比分9-9。哎，又是一个出界球。要拦板。
0: 有点可惜啊，9平之后两个自己的主动球其实都是陈子贤在进攻，阿卜杜勒侯赛因在防，但最后都没有形成得分。
2: 现在大比分呢，阿卜杜勒侯赛因是2-1反超，我们看到前3局还是相当激烈的，每一局都是2分之差分出胜负。可以，一都系同你斗富嘅啫，讲真。佢都系而家，你唔好生，你千祈正晒你脚，你多用，一定要用正手噶啦，你输都要用正手噶啦，冇谂住反。
3: 不过成日发勾手咯，边发边稳住一次，唔怕试下，唔怕试。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4局。哎呦，现在这个半高真是打不上啊，全是出界。陈子贤可能还是要重新的，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动作。来，拉波。 对方反而这会儿起势了。

然后反过来一个擦网。在场上的问题就是，陈子贤虽然前三板当中能抢到主动，但是阿卜杜勒侯赛因他有一定的防守能力，防两三板之后，陈子贤这边打不穿啊，打不透就会出现失误。

0: forti.
1: Six. 哎呦，发球失误。 好球！这一份 好球！摸一个半出台，被反拉。 就是被对方防住了一板之后，自己没有衔接。第二下，阿卜杜勒侯赛因变线了。
2: 所以也是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嗯，捉捉实佢，拉中间。勾你谂住发侧上就下。嗯，你勾完谂住发侧上就下。其实勾佢冇犀得。通常你突然间发个球过去，佢都系过嚟嘅啫，所以佢都唔会爆你。勾佢咪勾佢咯，勾完可以用正手啦。
1: 好，暂停回来，8-8，现在是陈子贤发球，开勾手的长球，连续进攻。阿布罗赞也还是挺能防的，这一分呢，陈子贤没有大冲大拉，那还是用中等力量保持连续。 连赢两分。

这球阿布杜勒和赛因还是很有胆量啊。发之前想好要这么打，也坚决的执行了。陈子贤接发球质量并不低，侧身一板快带，10-10。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发勾手，前面两个球发的效果挺好的。换回了侧旋，哎，对方有点幸运的擦网球，陈贤这一下还是有点没并住啊，着急去发力了。卡塔尔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发球出台了，陈子贤这一分上还是挺冷静的，先是摸了一个斜线，紧接着第二板拉到了对方的追身。又是一个这个主动球没打上啊，先是自己先进攻的，第二板正手还是失误了。这样阿布多勒侯赛因是3-1击败了中国澳门选手陈子贤。那么在这场小组循环赛当中呢，最终是卡塔尔队3-2击败了中国澳门队。那么在小组 A 组里是中国队和卡塔尔队进入到第二阶段。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在本次的亚运会比赛的射击大项当中，女子十米气步枪个人的决赛的比赛。王子飞呢是在资格赛当中获得了第一的成绩，她在资格赛啊打出了636.8环，破资格赛的亚洲纪录，这样的成绩排名第一，杀进了今天下午的决赛。这个赛事的世界纪录是另外一名中国的小将彭新路在去年9月14号在宁波的射击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而亚运会的亚洲纪录呢则是参加今天决赛的其中一位选手，来自印度的运动员瓦拉里万所保持的。今天进入决赛的八位选手呢，来自中国的有2位选手王子飞和韩佳宇，来自韩国的2位选手

是潘孝真和全友娜，来自印度的两位选手马斯卡尔以及亚洲纪录的保持者瓦拉里万，还有两位是来自东道主日本的选手泰利杨师和野田美。

0: 一発二発ごとに最下位が脱落し順位が確定するという形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1: 女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的赛制呢，选手们将是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计分射，在这十发子弹打完了之后再进行单发的计分射，总共要再打十四发子弹，从第十二发开始淘汰掉最后一名，也就是打完十二发之后将会淘汰掉排名第八的选手，产生第八名，再打两发，在打十四发之后产生第七名，以此类推，在打完二十四发子弹之后产生金银牌，也就是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选手。这是中国选手韩佳宇，他在决赛当中的射击位是D号位。韩佳宇在上届的杭州亚运会获得了这个项目团体的金牌，他是去年全运会的这个项目的金牌，以及二三年的射击世锦赛的这个项目的金牌。而我们的另外一位参赛选手，今年只有十九岁的王子飞，在整个去年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他在去年七月份登顶了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世界排名第一。我们参加这个项目的三个选手啊，其实水平都非常的高，在资格赛呢都是排在前八的位置上，只不过是因为赛制的这种特殊的要求，我们的小将杜雨辰啊今天不能打决赛。其实呢，杜雨辰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第六的，他比排在第五的韩佳宇在环数上只少0.2环。而代表韩国参赛的两位选手也都是这个赛场上的名将啊，虽然都很年轻，像潘孝珍啊今年只有18岁，潘孝珍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当时呢他是在决赛当中通过评分的加枪赛击败了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黄雨婷，拿到了金牌。选手们在决赛开始之前要进行一个试枪的这个阶段，女子十米气步枪选手们的射击靶位距离选手们将要激发的这个枪靶有十米的距离，大家可能觉得十米似乎并不太远，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枪靶有多大吗？选手们瞄准的枪靶，它的整靶直径只有45.5毫米，相当于是一枚一元的硬币那么大，在十米开外要击中一块一元的硬币已经非常的难了，选手们要瞄准的可不光是硬币，他们要瞄准靶心，这个十环的靶心直径只有0.5毫米，所以说这个选手们啊，他们在十米的位置上要挑战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们总是可以用他们非常精准的控制将自己的动作做到极致，能够打出尽量好的成绩。在 H 射击位的中国选手王子飞啊，今年只有19岁，是出生在杭州的一位运动员。他在2020年的整个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啊，在射击世界杯上夺得了3连冠，阿根廷战、秘鲁战和德国战都获得了冠军。而在秘鲁战的决赛当中，他打出254.8环，这样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德国站的资格赛呢，他是打出637.9环，刷新了资格赛的世界纪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三次打破了世界青年纪录。而在进入2026年之后，王子飞是在射击世界杯的西班牙站夺得了冠军，在慕尼黑站夺得了混合团体冠军。而在全项世界杯射击的杭州站也是获得了混合团体的冠军。代表东道主日本参加决赛的两位选手呢，是泰迪杨诗，今年21岁，另外是23岁的野田美孝。经过试枪之后，女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要开始了。选手们先要进行

陈小珍这枪打出10.4环，

看看印度的选手马斯卡尔。10.8。亚洲纪录保持者马拉里万是10.6。

现在呢，两名印度选手是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置上，马拉里万是第三枪击发之后已经到了42.7。看看泰迪杨师，王子飞现在升到了第二，泰迪杨师是打出了10.1环。

现在呢还是瓦拉里万53.1环的总分排在第一。野田美孝是52.5。两名中国选手韩佳宇和王子飞目前的总环数都是52.4，泰迪杨诗是52.2，潘晓珍41.7，这是在他这一枪击发之前。好，经过了第一组的五发射击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排在第一位的还是亚洲纪录的保持者瓦拉里万啊，是53.1。野田美孝是52.5，两位中国选手都是52.4环，排在第三。潘晓珍目前是52.2，排在第五位。同时呢，泰迪杨诗也是52.2环。现在呢是在第一组的五发射击完了之后，韩国选手全佑娜是暂时排在第八，排在最后的位置上。选手们呢将要稍事调整，马上进行第二组的五发计分射。

10.7 啊。

10:03。我们在屏幕右侧看到的就是选手们的预瞄点位在电子靶上实时移动的这个轨迹。目前呢，排在第一的还是瓦拉里万，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排在第二，潘晓珍现在升到了第三，王子飞呢是暂时排在第四。看看全有娜，全有娜的这一枪打出了9.9，预瞄点稍微的靠下了一些。这样的话，全有娜目前还是排在第八位。王子飞目前是84.0的总环数。10.1。目前呢还是瓦拉里万排在第一，他已经是106.0环了。野田美孝是排在第二，潘晓珍升到了第三，王子飞排在第四，韩佳宇呢是目前落后他0.1环，排在第五，马斯卡尔排在第六，泰利杨师排在第七，而全有娜还是排在最后。这就是中国选手韩佳宇。

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前面的十发射击，目前呢是瓦拉里万排在第一，野田美孝排在第二，潘孝真排在第三，两位中国运动员王子飞和韩佳宇是排在第四和第五的位置上，两个人呢是104.6环和104.2环，目前排在最后的是韩国选手全有娜103.0环。选手们在进行了前面两个两组五发的射击之后呢，要进入单发计分射的阶段了。马拉里万作为亚洲纪录的保持者啊，今天的决赛状态不错，目前他领先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排在他后边的第二名的位置上野田美孝是落后他0.7环。现在呢韩国选手全有娜是有压力的，他是排在第八，排在最后，他是103.0环，排在他身前的日本选手泰迪杨师是104.0环，两人差一环。这是目前排在前两位的选手，左边的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右边的是印度选手瓦拉里万。野田美孝打出了10.5，瓦拉里万是10.6。

0: さあここからは一発ずつになります。さあ1位のバラルマン選手、2位のノバタ選手、0.8 差ということで0.1差が広がる。
1: 现在呢バラリバン是116.6环，这是在11枪之后。野田美孝是115.8环，两位中国选手王子飞和韩佳宇呢是目前排在第六和第七的位置上，114.6、114.5。韩佳宇呢目前是排在第七，全友娜是排在第八，两个人是差1.1环。
2: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Start.
1: 左侧的是韩佳宇，右侧的是全友娜。韩佳宇现在是有1.1环的优势。全友娜打出了10.6环，韩佳宇打出了9.5。确实这个比赛压力非常的大，尤其是排名靠后的选手啊，因为每射击两发就要淘汰最后一名，这对运动员的心理的考验是巨大的。这样的话，韩佳宇和全友娜在最后一枪打成了平手，124.0环。现在呢，瓦拉里万还是排在第一，126.9环，第二位的依旧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野田美孝是126.5环，两人只差0.4环了。那韩佳宇和全友娜两个人呢，在最后一枪抹平了1.1环的差距，现在两人是同分了。这样的话，全友娜和韩佳宇两个人将进行同分决胜。

10.7， 韩佳宇打出10.7，这一枪顶住压力啊。乔安娜是10.1，江兰花在评分的这个决战当中啊，中国的运动员韩佳宇还是顶住了压力，他打出10.7环的一个不错的成绩，而全小娜是打出了10.1环。这样的话在评分决胜之后，这个决赛的第八名已经产生了，就是韩国的选手全小娜。全小娜今年21岁，在最近三个赛季呢，他的进步非常的明显。在今年4月份韩国国内的亚运会选拔赛的比赛当中，他还曾经在资格赛打出过637.3环的成绩。不过呢，在决赛当中，全小娜她的发挥不是特别稳定，这倒不光是今天的亚运会的个人决赛，之前的比赛当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全小娜呢在最后一枪打出10.1，但是她的同分决胜的对手中国运动员韩佳宇是打出了10.7，这样的话全小娜啊成为在决赛当中获得第八名的选手。剩下的7位运动员将要继续进行下一轮的单发计分射，在接下来的2枪结束之后将会产生决赛的第7名。

瓦拉里万打出10.8，野田美孝是10.0，瓦拉里万的发挥是越来越好啊。

这是在十三强之后的排名，暂时的情况。那两位中国运动员王子飞和韩佳宇是排在第六和第七的位置上，还有第十四强。目前领先的瓦拉里万的总环数是137.7环，潘晓珍升到了第二位，潘晓珍呢是137.0环，野田美孝136.5环，还有一位印度选手马斯卡尔是136.2环排在第四，日本选手泰迪杨师是排在第五136.1环，王子飞是135.8环，韩佳宇是134.4环。这样的话，两位中国运动员啊将进行最后时刻的比拼啊，因为两位是排在第六和第七的位置上。10.8，韩佳宇打出10.8，王子飞是10.2，两个人本来是有1.4环的差距。好。这样的话，在十四强结束之后，中国运动员韩佳宇是获得了决赛的第七名，他最终的环数是145.2环。他的最后一枪的发挥其实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因为在前面的这个积分啊有一些差距啊，所以呢现在的总积分是排在了第七。韩佳宇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团体的金牌得主，去年全运会的这个项目的金牌，以及2023年世锦赛的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项目当中，韩佳宇是最后获得了第七名，剩下场上还有6位选手。选手们接下来将要进行第15发和第16发的射击，两枪打完了之后将会产生第六名。目前呢，印度选手瓦拉里万还是排在第一，148.4环，韩国选手潘孝珍147.2环排在第二，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是147.1环排在第三。我们看选手们的第15枪射击，好，打完了第15发之后，瓦拉里万排在第一，潘孝珍呢是落到了第三，不过他落后野田美孝呢只有0.1环。泰迪杨师呢是跟潘孝珍的环数一样，王子飞目前还是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他跟印度选手马斯卡尔两个人的环数都是156.5环。落后身前的两位选手潘晓珍和泰迪杨师是有1环的差距。这一枪呢将决出第六名。右侧的是中国选手王子飞，左侧的是印度选手马斯卡尔，两个人目前都是156.5环。

点五，马斯卡尔打出十点五，十点六，王子飞打出了十点六，就是零点一环的优势啊。这个差距微乎其微，可能零点一毫米都不到啊。这样的话，王子飞是在悬崖边上的决斗当中暂时的赢了。马斯卡尔是在第十六枪的射击之后排到了最后，所以呢，马斯卡尔是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第六名，就是最后一枪。两位运动员就差零点一环，这真是让人窒息的决战。场上还剩下五位选手，瓦拉里万呢依旧是169.6环，以1.4环的优势排在第一。潘晓珍呢现在是回到了第二位，168.2环。日本选手泰迪杨师现在升到了第三，他是168环。而刚才的两枪野田美孝稍有波动啊，他是167.9环排在第四。中国选手王子飞呢是落后野田美孝0.8环，排在第五的位置上。场上就剩下五位选手了。目前领先的瓦拉里万和暂时排在第二的潘晓珍，瓦拉里万在右侧，10.6，他状态不错。

潘晓珍打出了10.3，他之前的这个预瞄点一直是稍微的有点靠右上，最后时刻把枪管往下压了一点点，打到了10.3。这样的话，在经过了17发子弹的射击之后，潘晓珍是落到了第三，泰迪杨师上到了第二，马拉里外还是领跑，王子飞呢是排在第五。王德飞现在是177.6环，他距离身前的野田美孝呢是有0.5环的差距，0.5环。这一枪将决定着第五名的归属。现在呢，野田美孝是领先0.5环。野田美孝178.1环，王子飞是177.6。10.3，野田美孝打出10.3。10.6，王子飞打出了10.6。虽然是在最后一枪啊，他获得了0.3环的优势，但是因为他之前落后是落后0.5，这样的话，王子飞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王子飞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个人的第五名。王子飞是目前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在今天早些时候，他和两位队友一起已经为中国射击队拿到了一块金牌，就是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的金牌。今天呢，他和队友韩佳宇一起参加了个人的决赛。我们的两位选手王子飞是拿到了第5，韩佳宇是拿到了第7。场上现在还剩下4位选手，印度选手瓦拉里万现在依旧排在第一，两名日本的选手泰里杨师和野田美孝排在第2和第4，排在第3位的是韩国选手潘晓珍。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第19发和第20发的射击，会产生第4名。目前排在第4位的是野田美孝。场上还剩下一位印度选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左侧的瓦拉里万，亚洲纪录保持者，目前他也是暂时排在第一的，有

0.6环的优势。右侧的是日本选手太地洋师，10.6。阿里万今天的状态真好。也是10.6，两人的状态都不错。不过现在瓦拉里万还有优势啊，因为他之前积累的这个优势，他还可以排在第一。唐小珍和野田美孝的这一枪也都打完了，在19枪之后，排序没有发生变化。瓦拉里万、泰迪杨师、潘小珍和野田美孝，运动员将进行第20发的射击。现在呢，排在第4的是野田美孝，排在第3位的是潘孝珍。潘孝珍有0.7环的优势。左侧的是韩国选手潘孝珍，右侧的是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潘孝珍有0.7环的优势，10.6。野田美孝打出10.6。10.5，潘晓珍守住了自己的优势，他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虽然呢，在这一环他输了0.1环，在这一枪他输了0.1环，但是呢，他之前累积的优势帮助他保住了位置。这样的话，日本选手野田美孝结束了今天自己的比赛，他是获得了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第4名。在20发子弹结束之后，我们现在看到日本选手野田美孝是获得了第4，场上还剩下3位选手，这3位选手呢，事实上已经拿到了奖牌。接下来将进行第21发和第22发的射击，在这2枪之后将会产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目前呢是韩国选手潘孝珍暂时排在第3。印度选手瓦拉里万211.1环排在第1，日本选手泰地洋师210.8环，落后他0.3环排在第2，潘孝珍呢是210.0环排在第3。这是排名前2位的选手，瓦拉里万在左，泰地洋师在右。10.5，瓦拉里万今天的这个表现是像岩石一般的稳定。10.6，泰迪杨师呢，他的发挥逐渐的好了起来，他往回追了0.1环。潘孝珍也完成了，现在呢是潘孝珍220.8，前面2位选手是差0.2环，221.6和221.4，潘孝珍是落后0.6环排在第3。这一枪结束之后将会产生铜牌得主，目前呢是韩国选手潘孝珍排在第3位的这个位置上，他落后印度落后这个日本选手泰迪杨师0.6环。现在看看日本的选手泰迪杨师如何来守护着自己的这一点优势。泰迪杨师在右侧221.4，

10.8 哎，蔡良师这一枪打出了高水平。这样的话，潘晓珍就很难了。9.6啊，潘晓珍打出9.6，这样的话，在22发子弹结束之后，潘晓珍是获得了第3名，也就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铜牌。潘晓珍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女子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这样的话，潘晓珍获得了第3，场上还剩下2位选手。我们注意到日本的选手泰利杨师啊，他的分数已经反超排到了第1位，他已经超过了瓦拉里万，他超过瓦拉里万0.3环了。现在最后的2枪，第23枪和第24枪，将决定这个项目在名古屋亚运会的金牌的得主。目前领先的是东道主选手泰迪杨师，而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印度选手瓦拉里万，目前呢是有0.3环的差距。瓦拉里万今天的比赛其实一直在领先，就是刚刚的这2枪，他让泰迪杨师反超了。最后2枪决定金牌的归属。

10.4， 法拉利办10.4，他自己不是很满意。10.6，太阳是10.6，他的状态逐渐的从中盘开始越来越好，而且越来越稳。这样的话，太阳是在这一枪打完了之后，他的领先优势扩大了。还剩最后一枪，太阳师呢是242.8环，瓦拉迪万是242.3环，两人有0.5环的差距，还剩最后一枪。瓦拉迪万是参加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最年长的运动员，他是久经沙场的老将，27岁。太阳师呢是21岁。画面左侧的就是印度选手瓦拉迪万，右侧的是日本选手泰利扬师。泰利扬师现在是有0.5环的优势。

10.1。过去这两枪是10.4和10.1，瓦拉里万状态有一些波折。10.2，泰利昂是10.2，慢慢的微弱的这种小的优势啊，它是逐渐的在累积。在倒数第四枪的时候开始反超，最终呢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日本选手泰地洋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的决赛，日本选手泰地洋师拿到了冠军金牌，而印度选手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瓦拉里万是领先了大半场，在最后的四枪他的状态有一些波折，最后是获得了银牌。韩国的选手，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潘孝珍是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的铜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的女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的情况。两位参赛的中国选手王子飞是获得了第五名，韩佳宇是获得了第七名。好的，观众朋友们，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

0: 在第一比赛日当中，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即将迎来又一场激烈的角逐，来自于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各位选手呢，也是经过了预赛的竞争，排名前十位加入到决赛当中，这也是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里面游泳赛制的一大变化，把400米及以下项目的决赛名额呢，从8位扩充到了10位。中国选手张展硕登场。张展硕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晋级成绩游出了48秒66，将在7道登场。在这个赛季呢，张展硕也是游出了个人100次的最佳表现，48秒25。
1: Lane two, representing Qatar, Ali Hassan.
0: Ali Hassan, 来自卡塔尔的运动员。
2: Qatar, Hassan Ali.
1: In lane fou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n Zhang.
0: 潘展乐，潘展乐在预赛当中游出了48秒07的成绩，排名第一。在今天的决赛里面，是在4道登场。
3: 小潘今天上午的预赛也是展现了非常强的后程能力，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前程还是游得比较稳一点，我觉得今天的决赛前程还是得游出去。因为如果前程落得太多的话，后程要追会有一些难度。
0: 潘展乐呢，在这个赛季曾经2次游进48秒以内，在今天预赛这一枪游下来之后，他其实自己也表现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来到48秒以内的，还需要再调整一下。作为奥运冠军以及世界纪录保持者，能够感觉到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潘展乐是进入到了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阶段。他呢在不停地去尝试不同的游法、新的训练方法和新的比赛方法，这也是非常勇敢的一种表现。
3: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今天能够卸下压力，放轻松，平常心去面对今晚的决赛。
0: 纵观这一场决赛的名单，从3道到7道都是很有实力冲击领奖台 的，分别是金英范、潘展乐、洪轩优、村佐达也和张展硕。这是一个超高人气的项目，现场的选手需要稍微等一会儿，场上完全安静下来之后再准备出发。4道潘展乐，7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反应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3: 齐头并进。
0: 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3道的金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3: 小潘在转身，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3: 后程就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3: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3: 我们看到3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3: 最后5米到边，
0: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

0: 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哇，真的是太棒了！
1: 太棒了！
2: 这一枪，我相信小潘也是把自信心完全的找回来了。
0: 确实是，而且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2: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选手的、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
0: 47秒61。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很多的运动员有清晰的战术，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的坚定。潘展乐在最后时刻的反超画面绝对是非常的经典，
2: 真的太精彩了。而且他今天的分段也游得非常完美，前50 22秒92。
0: 来了解一下前三个道边的各位选手，分别是中国选手潘展乐47秒61夺冠，第二个到达终点的是韩国选手金英范，他的完赛成绩是47秒65，第三个完成比赛的是同样来自韩国的黄轩优，成绩是47秒79。中国运动员张展硕第四个完成比赛，成绩是48秒23，这也是张展硕的个人最好成绩。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其父长良川竞技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小组赛 G 组的最后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菲律宾队。这场比赛呢，也事关着两支已经提前出线的队伍在小组赛结束之后的排名情况。如果能够拿到小组第一的话，那将会在淘汰赛阶段去到上半区，而小组第二将会去到下半区。这也就意味着在下半区呢，将会提前遭遇像东道主日本以及朝鲜队和韩国队。

队的其中之一，所以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还是相对比较重要。尽管已经都提前一轮实现了小组出线，屏幕上您看到的这是菲律宾队今天排出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变化不大，只有20号佩恩今天是进入到了球队首发，剩余的10个位置没有改变。一会儿结合比赛，我们再来给您做详细的介绍。上一场比赛当中的中国女足是算是爆冷，1-1和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打平。所以呢，现在是4个积分和菲律宾队呢积分相同，但是因为我们净胜球占优，所以这场比赛呢，米利西奇的球队只要拿到平局，就可以确保小组第一出线。而另外一边，菲律宾队的主教练同样来自澳大利亚托尔卡索，在他的带领之下呢，菲律宾女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当然呢，球队现在的阵容基本上还是依靠着大批的入籍球员来作为班底。在菲律宾女足阵中呢，有非常多的球员是在海外出生啊，尤其是以美国出生为主，所以这些球员呢，他们从很小就已经在美国本土接受了女子足球的训练，这也成为了菲律宾女足在最近2-3年当中啊成绩有所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而今天的中国队的王霜重新又返回到了球队的先发里边，上一场比赛王霜替补上来之后呢，还是给球队的进攻一端带来了非常大的改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在 G 小组当中的最后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菲律宾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菲律宾队是白衣蓝裤。两支球队在小组赛的前两轮结束之后积分是相同的，都是1胜1平积4分，但是中国队呢凭借着净胜球方面的优势暂时排在小组第一，这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只要取得一场平局啊，就可以在排名上确保以小组第一来出线。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小组第一出线在战略上还是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啊，因为呢可以提前避开像东道主日本以及朝鲜或者韩国队其中之一，所以呢争夺到这个小组的第一还是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从今天中国队的主教练米利西奇排出的这一套首发来看啊，虽然是有轮换，但是呢是把一些非常关键的球员主力球员又重新放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里，所以看得出来不仅仅是想要保平来拿到小组第一，更希望的是在上一场比赛被乌兹别克斯坦队逼平之后，球队重新出发找到更好的精气神来征战这一届亚洲杯征战这一届亚运会。所以我们看看今天中国队是不是能够打得更加主动一些啊，尤其是在进攻组织一端。张正雪右路传中，好机会，2.9，这脚射门没有踢准部位，两个人之间呢相互有点干扰，而且好像是赶上了王霜的右脚。再来看一下，这是吴海燕交给右路张成雪，这个传中球的落点还是不错的，前点位置其实是有机会争到1点，2点位置两名队友之间相互干扰。那菲律宾队呢，在前两轮的比赛之后也是1胜1平。先来看看中国队这次进攻啊，还是在右路。那菲律宾队第一轮呢是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打成了1-1。乌兹别克斯坦队也可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老对手了，在年初的这个亚洲杯上，两支球队在事关世界杯名额的争夺上打了一场附加赛。当时呢是菲律宾拿到了比赛的胜利，所以也保住了明年去参加女足世界杯的资格。这一次呢在亚运会的交锋当中两支球队是打平了，随后在上一轮比赛呢菲律宾是2-0击败了中国香港队。所以呢现在两支队伍的积分是相同的啊，我们跟对手都是4分，但是我们净胜球占优。那从历史的交战记录来看呢，中国队面对菲律宾队是保持着全胜记录，而且呢在正式比赛里对手还没有攻破过我们的球门。角球，
李青铜，这同样是今天。

在首发阵容当中的调整之一。现场我们其实能够从转播画面当中看到风力是不小。先来看一看中国队的这一次角球的进攻，直接打到门前，对方的守门员双拳把球打出来，走底线，护顶位置可以往右侧来分，往双，漂亮，边角腕的直传，身体对抗上啊，中国队很明显，我们感觉我们的球员是身材上是占优的，而且对抗能力上呢也是占优的，这个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在进攻组织当中需要着重去利用的一个优势，尤其是定位球的进攻。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风，今天确实在名古屋呢受到台风的一些影响啊，所以风是比较大，气温也不低，在31摄氏度左右。从这个风向来看，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应该是顺风，王双低球直接打在这个对方的防守球员身上，对方解围没踢出去，开场之后中国队直接形成了对于菲律宾队的围攻，好的，三名球员马上过来啊，包住对手，不让对方打转换。我们赶紧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来的详细首发啊，先来看中国队进攻，左路又到了底线，张林彦今天开场之后呢，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在两个边路加上中路都在努力的实现向前的纵向传递。今天呢，我们的首发守门员位置今天换成了12号肖子彤，后方线是两个中后卫，5号队长吴海燕搭配着8号姚伟，两个边后卫是20号张成雪，还有3号陈巧珠，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18号张瑞，15号王爱芳，另外还有14号李晴彤，攻击线上左路19号张林燕，右路7号王双，中锋是10号王彦文。今天呢，我们在首发方面是做出6处调整。3场比赛小组赛阶段，米利西奇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首发更换的这个幅度都是比较大。那菲律宾队呢，他们整体的首发相对比较稳定，守门员是1号麦克丹尼尔，在后防线上啊，4名球员3号冈亚纯美，5号队长哈利朗，16号温诗。另外呢，还包括了8号利奇，在中场的位置居中两名球员，6号萨维茨基，还有20号佩恩。两边路是9号弗里尔斯，还有21号吉乌。攻击线上10号玛丽拉米雷斯，还有11号拉伦廷。菲律宾队在场上这个阵型站得也很清楚啊，就是一个4-4-2。李青铜右路传到禁区里，对方解围没太踢远，好球，撞墙的配合2-1，李青铜再给到中路。进攻的时候，中国队两个边路向前推的幅度非常大，基本上形成一个3-2-5。今天对于我们

来说，第一个进球出现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的关键。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其实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我们也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就是进攻组织上效率偏低，迟迟没有办法得分，反倒是在。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开局啊，对于中国女足来说非常的关键。保护给门将，这比赛的场地其父啊，其实距离名古屋市区还有一段的距离，相当于在名古屋的西北方向，所以呢严格来说比名古屋离海啊还要稍微的远一点点，但是也没有远太多，所以整体我们刚才也看到风确实是比较大，而且呢今天整体在名古屋来看的话云层确实非常的厚，所以这个比赛不一定踢到什么时候就会下雨，这种气候上的变化啊，对于双方球员在场上来说呢也算是一个考验。好的，在左路渗透到底线，张琳艳是不是有点崴脚啊，刚才这一下急停想要把球留在界内，他把球停下之后感觉在原地稍稍找了找感觉，球又打回到左路，张琳艳好像是右侧的膝盖啊好像不太舒服，哎，这是明显的，这个球是今天上半场我们是顺风方向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分量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要把握好，刚才其实如果正常情况之下这个球可能不会传打，球转移出来，张成雪，王双，左边是空的，张瑞。今天呢其实在中场的中路啊，因为对方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压力，所以中场中路的球员呢更多的可以前插成为进攻的第二梯队，中场位置呢基本上王爱芳一个人啊作为后腰来保护限制对方的反击就足够了，没有太好向前推进的机会，这段时间呢需要我们有更好的耐心，下底横传，这球呢其实是比较聪明啊，刚才应该是王彦文他也跑向了这个球的落点，但是呢看到队友接应的方向直接就面向了这个中路的方向，所以干脆一个侧身相当于完成了一个掩护，把防守球员挡在自己身后，让队友直接通过。历史上的中国队和菲律宾队啊，在女足方面呢，一共是有过四次交锋，最近的一次交锋呢，也已经是8年之前了，当时是2018年的女足亚洲杯。

中国队是3-0的比分击败了对手。更早的交战呢，其实是可以追溯到1995年，当时呢还是叫亚洲锦标赛，也就是现在的亚洲杯。中国队曾经单场进过20个球以上啊，面对菲律宾的比赛。所以那个时候呢，两支队伍的这个，当然了，也考虑到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同啊，接触这些项目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差距还是比较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菲律宾女足在建构上的一些思路的打开和变化，包括现在球队的整体阵容当中啊，半数以上多数球员都是非本土出生，所以呢整体菲律宾女足还是有着一定的进步。而且呢现在洲际赛事包括世界级的赛事都在扩军，不管是亚洲杯还是世界杯的比赛，扩军之后呢确实也给了很多球队一些参加到世界大赛当中的机会，菲律宾队呢自然就成为了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啊，当时其实是菲律宾女足第一次来参加亚运会的比赛，当时就直接完成了小组出线，进入到了1/4决赛。所以这次呢对于菲律宾队来说，相当于已经是连续2届亚运会啊都可以从小组当中突围。转移到右侧，张成雪，好的，对抗之后把球让到了自己身前，哎，又是两个人抢了相同的落点啊，相互之间有点干扰，进攻还没有结束，王彦文能转身吗？今天呢因为对方整体哪怕是在防线上中后卫的位置身高和我们相比也是相对吃亏，所以开场之后我们能够看到中国队有意识的啊在打一些这种高球小过顶，来抓对方在防空上面的劣势。现在来看呢效果还是比较不错，而且在争抢落点的时候我们在身体对抗上呢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这球没出界啊，没死球，还是要给对方压力。开场之后中国队在中场位置这第一道防守屏障立的还是比较的坚固，哪怕是对方的主教练托尔卡索在场边向裁判员抱怨对手有犯规的嫌疑，但是呢这说明我们的硬度是够的，裁判也没有吹这是犯规，这种硬度要保持住，对方的转换才打不出来。而且呢如果能够在中场的第一道屏障把球权又重新抢回来，直接组织进攻也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不用再通过后场来向前传导了。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哎，你看就这种过顶球啊，对方可能是像刚才这样相对比较极限能蹭到，但是呢他不能完全的把球权转化到他们本方的脚下，或者是把球破坏掉。中场硬度要保持好的。那今天整体来看呢，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阿尔姆拜丁啊也是比较鼓励对抗。张成雪斜线给到禁区里，王双背身，对方马上过来形成夹击。这回到了左侧下底，好落点，王彦文打在立柱上，这个球是先被对方的后卫碰了一下，稍微改变了线路，所以是个角球。再来看一下啊，这一次是先打右路不成。

随后呢转移到左侧。张琳艳哎换人了，这还是刚才我们看到张琳艳她可能还是这个膝盖稍微有点问题，所以换上了谢宗梅。希望张琳艳能够赶紧康复啊，要检查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因为后面还有淘汰赛啊。对中国队进攻来说，张琳艳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先来看角球，再掉到禁区里，好机会，投球漂亮，王彦文帮助中国队首开纪录，今天第一个进球来的时间非常的好，比赛的第20分钟。这已经是王彦文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打进的第二粒进球了，哎，只要早进球就能够踏实很多，因为在亚洲范围内的比赛至少在现在小组赛阶段，中国队还是应该以我为主，不要有太多思想上的包袱和顾虑。这个就属于角球的二次进攻机会啊，肯定不越位，对方在防守上呢是刚好处于一个从定位球防守到阵地战防守的转换过程当中，所以防线没有构建起来，刚好是王彦文看准这一点啊，找到了机会。这种高空球过来呢，中国队还是能比较稳的争到一点。啊，对方是要掷一个手榴弹，确实扔得非常远啊。好球，第一时间把球解围到安全的区域，对方的半场。拿得非常凶啊，背身，对方在背后有点上手，球权还没丢，王霜把球领下来，个人带球纵向推进到右路，给到禁区里，二点球跟进投球，哦，这个球还是很有想法的一次尝试啊，陈巧珠。陈巧珠呢，他作为一个边后卫球员，上前的助攻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能够看到他参与到球队的进攻里，而且第一轮比赛面对中国香港队，当时他也进球了。刚才这个球其实是很巧很聪明的一个选择，虽然看上去用头球的方式在这个位置射门比较远，但其实呢是看到了对方守门员在观察上视线肯定是受阻的，所以如果能够正顶向球门圆角方向，守门员甚至有可能看不到这个球，选择很聪明。吴海燕这球停得不错，单对单

0: 低球，这个球中国队没有人去跑前点位置。王彦文和李青铜刚才两个人的站位是重叠的，这个其实要求我们在边路传中之前啊，在中路跟进的球员一定要有层次感。二在右路，越位。
1: Yes, Kim Song. Yes, Kim Song. Yes, Kim Song.
0: 好球！两个人形成包夹。对方想要推进确实是很困难，因为我们中场的硬度很好，这个球虽然是吹了王爱芳的犯规，但是一定要在场上让对方感受到啊，想要过中场这条线不容易。中国队整体站的是比较高，守门员出来，哎，这个球一定要提前沟通好啊！其实能够听到肖子彤在出击的时候持续大喊了几声，但可能在这样的防守场景之下啊，大家注意力都在球上，所以这其实客观来说还是一次守门员和后卫之间配合上不够默契。好在是没有形成太大的这种危险。对方的边线球，对方这个边路这个边线球掷出来确实是有手榴弹的效果啊，掷得非常远。九号弗里尔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在出击之前其实肖子彤是持续的在大喊，就是在提醒自己身前的后卫队友。向前的直传，王彦文又拉到边路等待接应，底下没停好，这其实是个机会啊，刚才在局部我们是三对二，空当是比较大的，转一回右侧，张瑞对方的这个防线，刚才这一个瞬间其实是比较乱的，我们其实也需要更多的去观察对方在防线上出现的问题，尤其是有的时候对方这个防线非常混乱，甚至没有办法看到几名后卫站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要及时利用好对方身后的这个空间。谢宗梅左路传中落点不错，二点球，头球摆到中路往双，上来之后呢感觉

谢宗梅，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虽然这属于对中国队来说是一个偶然的换人事件，受伤之后被迫调整，但是上来之后感觉谢宗梅，很快的就进入到了比赛的节奏里。左路的几次处理球效果都很好。角球。这种球呢，中国队其实就应该打得坚决一点，两个边路多起球。来轰炸对方的防线，对方只要一看见高球过来，肯定是心里慌的。王双把球开起来，到后点位置投球。这球呢，对方的门将麦克丹尼尔是想要快发，姚伟还是比较有经验。哎，这个逆风效果非常明显啊，球飞到空中一半的时候不往前走了，所以这可能也会是下半场比赛我们面临到的一些困难。这上半场比赛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中国队是1-0领先，但是最好啊，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再扩大一下领先的优势，利用好上半场比赛这个顺风时段。传中，一点被对方顶出来。受伤下场的张林燕，他就是右侧的膝盖出了问题啊，现在在场边呢进行着冰敷。刚才为了救一个底线球不出界，可能是关节扭到，希望能够早点康复，不要有大碍。陈巧珠给到王双，场边呢其实一直能够听到中国队教练组向场上进行的一些临场的指挥，喊的最多的一句就是球速，希望能够把这个节奏提起来，持续的给对方带来压迫。张成雪传中被对方挡了一下，外围还是中国队重新控制。张瑞谢宗梅，姚伟还是走左路，吴海燕交给张瑞，角球吹了犯规啊！这球主裁判的距离其实比助理裁判还远啊。那助理裁判没有摇旗示意是角球的情况之下，主裁判

0: 改判了，给了一个任意球。菲律宾的队长哈利朗，他也参加了两支球队上一次在正式比赛当中的碰面，就是像提到2018年的亚洲杯，当时他还是球队的替补，现在已经成为了后防核心。中国队方面呢，像王霜、像吴海燕啊，也都参加了那一场比赛。对方的这个任意球呢，选择直接是让守门员麦克丹尼尔来主罚，啊，这样的话投入更多的兵力到进攻里，一点被对方争到，二点，赶紧破坏，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
1: 好球，这球别出啊！
0: 王霜啊，撤到比较深的位置回来接应。王爱芳，
2: 站住吧，站住！
0: 吴海燕，好球！王霜左边是空的，转移过去，陈巧珠。这个回合里边，菲律宾队的防守布置的还是挺严密的，暂时在局部还是没有出现空档，所以中国队也需要更多的耐心。这个方向啊，想要传这种小过顶，赶上今天这个大顺风，确实有的时候是容易传大。今天中国队纵向的这种高球啊，只要球飞起来，感觉最后的落点啊，都比我们姑娘们预想的要更远一点，高度要更高一点。所以除了开场几次这种小过顶有一些威胁，后面来看呢，其实成功率并不算特别的高。反倒是打得相对简单直接一些啊，两个边路传中球，中路去争一点，再去找二点，威胁更大一点，对方防线也更害怕一些。好的，中场还是在边队把球断了，这是中国队绝佳的机会。王霜前插把球领到禁区里，内切，王霜，王延文，哎，这个球对中国队来说是绝对应该转化成为得分的机会啊。中场断下来之后很直接，直接一个直传呢就到对方的防线身后了。王霜调整这两步，他想打守门员移动的反方向，能够理解王霜这样的选择，因为他是绝对世界顶级选手，但是在面对这样对手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想的复杂了，反而对方还没反应过来。刚才这个球直接暴力远角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因为高手打高手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看男子足球比赛也是这样，类似于这种内切进来的球，守门员也会猜他会往哪边打，射门的队员呢就会考虑到守门员的心态，两个人就开始斗心态，最后选择近角或远角，但有的时候双方的这个水平差距

有点距离的时候啊，不是这种五五开球的时候，反而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最有效，对方想不到那么多。好的，直传，又是利用好了对方防线整体的移动性不佳。今天就多打这种球，其实是很有杀伤力的。反抢在对方禁区里直接打门，漂亮！兜射远角得分，40分钟，王彦文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就是简单一些，直接一些，效果是最好的。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就是首先很好的利用好了对方这个防线啊，整体这个站位是参差不齐，局部很容易就反越位成功。随后呢，在第二点的位置，相当于对方禁区里直接完成了这个反抢，哎，就这种直接爆射远角，效果拔群。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到2-0，这个就相对踏实一些。上半场比赛就独中2元，王彦文今天很有机会戴帽。转移到左侧，好球！看看结束前有没有机会趁热打铁啊！对方现在正是，心理和生理两个层面都比较疲劳的时候，因为已经到了半场快结束，这个时候又累，注意力又容易不集中。头球摆到禁区里，角球，看落点在中路，一点被对方顶出来，外围有机会跟进远射，这个球先吹了禁区内，中国队犯规了，争抢第一落点的时候犯规了。哎，场边米利西奇在向球员释放信号，别着急，就停在原地，回头看球，就地给压迫，对，不用着急撤回去，持续的压迫对手。右路边线球，就地抢，犯规了。犯规没关系啊，就像这样的方式不让对方打出转换来。对方在攻击线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力啊，包括这个8号利奇，还有10号玛丽拉米雷斯，就是不让对方打出转换来。

没有犯规，裁判示意没有犯规。中队防守层次感非常好。王爱芳应该是刚才被对方铲断这一下了，再来看。哦天哪，倒地的时候又脑袋应该是磕到了，磕到地面上，所以这一下确实是非常的勇猛。这种两平球五五开，冒着被对方铲到的风险，倒地的时候应该是磕到了后脑勺。这场比赛上半场当中，中国队已经是因为伤病损失了一个张琳艳。现在这样的情况呢，也让全队上下都比较的担心啊，都在场边站起来，到场边焦急的关注着情况。现在已经起来了，应该是后背脖子这块吧。简单的治疗之后已经起来，看上去是问题不大，而且好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伤停补时，可以赶紧回到更衣室再检查检查，休息休息。现在王爱芳也已经重新返回到了场地。长传球，第二落点。吹了犯规，这个是在不想让对方拿到落点的过程当中上手啊，主裁判还向姚伟出示了一张黄牌，上手拉倒了对方的玛丽拉米雷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们这两个前锋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力，而且转身之后速度起来之后还是有一定的危险。这张黄牌呢，应该是中国队在这一届亚运会里边吃到的第一张黄牌啊！前两场的比赛，中国队都没有人拿到黄牌。看裁判怎么给，应该是个球门球。再来看一下。拼抢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打到了哈利朗的面部，这上半场比赛没想到到了伤停补时附近双方都出了一些状况，这肯定不是有意的击打，就是在正常对抗拼抢的过程当中不慎碰到，所以裁判也没有吹犯规。上半场比赛本身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啊，但是现在已经过去

将近4分钟，就是因为出现了这2次状况，队医都需要进场来进行治疗。接受治疗之后，球员还是先要退到场外，裁判员准许才能够回来。这是菲律宾队的队长，球队的后防中间哈利朗。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凭借着王彦文2粒进球，半场结束暂时2-0领先着菲律宾队。整个上半场比赛的发挥，中国队可以说是上一场比赛被乌兹别克斯坦队逼平之后重新出发，重新又找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在下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锁定小组第一，这样的话呢去到淘汰赛的上半区可以尽可能晚的再去碰到比赛当中的一些强队。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中场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亚于在今天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我们也是把目光是放在世界舞台上的。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u Qiayu。
0: 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这次比赛的模拟还是按照

0: 个奥运会的那种半决赛决赛的感觉去。
1: 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许家瑜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家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2: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许家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1: 许家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2: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1: 我觉得许家瑜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2: 是的，
1: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许家瑜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2: 真的。
1: 许家瑜在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2: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1: 确实是。
0: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那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我希望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届亚运会女足的小组赛这一组最后一轮，中国队对阵菲律宾的比赛。上半场当中呢，凭借着王彦文的两粒进球，中国队暂时是2-0领先着对手。而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菲律宾队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下了3号冈亚纯美，换上了12号卡亚霍金森。这也是对方在防线上进行的换人调整。同组同开的另外一场比赛，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是1-0领先着中国香港队。从出现的形势来说啊，因为在前两轮比赛过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是2个积分，所以今天如果他们取胜的话呢，积分会来到5分。赛前呢，我们说这场比赛中国队如果保平的话是可以拿到第一名，只是大概率啊，因为如果这场比赛和菲律宾队打平的话呢，将会有3支队伍在这个小组里都拿到5分，所以还是要比较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因为都是平局，所以又要看总的净胜球数，所以在理论上啊，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是有机会反超来到小组第一的。但是呢，现在中国队拿到的这个比分2-0，其实已经让我们很放心了。所以看一看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啊，中国队能不能继续在进攻一端有所斩获，这样的话呢可以拿到小组第一，进入到淘汰赛的上半区，规避掉在淘汰赛第一轮当中会面临到的一些强敌。好，下半场比赛开始，中国队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对手是从左向右攻，目前的比分是2-0，中国队领先。边线球直接掷到禁区里，背身倚柱，对方4个人过来防守夹击。谢宗梅向中路切，吴海燕。上半场比赛我们也提到，因为今天风很大啊，上半场比赛我们又踢的是顺风侧，所以下半场比赛换了场地，中国队现在其实是稍逆风来进攻。邱文九，这个画面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也受到台风相关的一些影响啊。现在好在是还没开始下雨，但是风确实是很大。对方这个换人呢，就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对位进行的换人调整。好的，可以转身，这个球分到左侧，王双落点，胸部停下来，好机会打门，3-0，49分钟进球的是陈巧珠。

这已经是他个人在本届赛事当中打进的第二粒进球了。上半场比赛我们就介绍过他的这个特点啊，这是一个进攻能力、助攻能力极强的边后卫球员。

这场比赛到目前姑娘们用自己非常坚实的发挥啊，免去了我们对于分数上净胜球上数字上的一些计算，确实小组赛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必要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担忧。哪怕是上一场比赛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打成1-1啊，这场比赛中队重新出发，这球对方的守门员这么近的距离一脚直接把球闷在我们队员身上啊，要缓一缓。王彦文这个球也能看出对方的防线现在确实是慌张，守门员的大脚都已经开不起来了。队医因为已经进来了，所以王彦文也得先离场。下半场比赛对手的这个顺风侧效果也很明显，这球速像子弹一样直接就飘过来，所以呢我们防线上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要注意力集中一些，有可能对方这个球落点比我们预想的要远，远呢就代表着有可能在身后啊形成一些机会。上半场比赛我们也介绍了他们两个前锋球员其实冲击力也很强尤其是跑起来之后，所以不要让对方轻易的在我们身后找到机会。没有哨，这球吹的什么啊？中国队犯规了吗？这个哨响的确实是第一时间让双方都一头雾水，因为对方第一下这个倒地放铲把球留下确实是没犯规，后边再拼抢的时候反倒是响了哨，小心对方的任意球。肖子彤把球打出来，这球越位了吧，球门球，球门球。现在来看，慌张的不仅仅是菲律宾的防线啊，裁判组也有点慌张。王双转身了。转移到右侧，张成雪传中，好的，中路的头球破门得分，王彦文帽子戏法，54分钟4-0。下半场比赛，中国队的进攻变得更加的简单直接啊，就是两个边路起球，中路往里砸，效果太好了。希望在这种赛会制的比赛里啊，赶紧用这样的一场有的放矢的胜利来忘掉上一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时候当时球队进入到的困境。现在来看呢，那场比赛的困境很显然更多的是在心态

层面影响到了球员，不是我们能力不行，是思想上心理上有一些包袱啊、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把阴霾一扫而空啊。王彦文上演了帽子戏法，哎，继续还是在中场给身体给硬度，被吹犯规没关系啊，没关系，但是这硬度一定要持续给，不能让对方舒服了。一点还是很稳的，单对单对手把球抢走，右路再传中啊，对手顶到漂亮，在门线上肖子彤完成了这世界级的扑救，看上去菲律宾队已经非常接近得分了，但是这一次肖子彤拒绝了对方的尝试。再来看啊，这很明显是吃到了顺风球的红利，哇，门线上把球捞出来啊，这个球感觉已经有一多半都已经压在球门线上了。还是要小心对方踢顺风侧，因为很多球确实飞得很远，对方哪怕在距离禁区很远的位置传球都有可能落点飞到禁区里。再来看一下啊，哇，这个球捞得太漂亮了，对方甚至已经想开始庆祝了。十号玛丽拉米雷斯，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在双方历史的交战记录上，菲律宾队不仅全败啊，而且是一个球都没有进过。刚刚肖子彤的这个扑救可以说非常的关键啊，帮助中国队守住了这个记录。转移到右侧，停得不错，看传中球的质量，这球力量太大了，直接飞出底线，球门球。继续再换人调整，菲律宾队换下十一号托伦廷。另外换下十号玛丽拉米雷斯。换上了23号梅根穆雷。另外还有19号卡皮奥。这两个换人呢都是在中前场的位置啊，所以0-4落后之后呢，菲律宾队还是想稍微加强一下自己在攻击线上的威胁，尤其是刚才已经非常接近得分了，他们也想趁热打铁。对于我们来说，反倒应该是有一些可以利用的空当，对方想进攻的话，势必这个阵型会往上提一提。小心啊，好球。陈小猪向前的长传，角球。王双这个球完全是惊艳，身位上看上去像是被对方卡住了啊，但是还是在不断的干扰，不断的给一些对抗，迫使对方处理球，只能是被迫把球踢出底线。

直接打到进门柱，这球制造了一定混乱啊！对方赶紧把球又解围出另外一侧，还是角球。中国队换下18号张睿，换上9号乌日古穆拉。这就是想最大限度的把争一点的能力再加强。看看王霜的角球给到中路，对方的守门员出来，还是王霜调整一步给到门前，对方的守门员连续两次完成还算是比较关键的扑救。转身想突破，这是刚刚上来的乌日古穆拉。球的转移还是比较顺畅的，谢宗梅。左路突破，谢宗梅到了底线，这球权判给了菲律宾队。小心对手的这样的传球啊！好的，同组同开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香港队是把比分扳平了，现在是1-1，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打成平局。大理边线球，中国队一点还是很稳。角球，这个球其实，守门员其实可以在后卫的保护之下啊，提前出来把球摘到，毕竟是我们最后又顶到了这个球。守门员出来是可以直接拿的啊，还是可以，而且还可以避免给对方。

0: 方角球，
1: 右脚，右脚。
0: 这干什么呢？今天对方的这个队长啊，中后卫哈利朗，感觉从上半场比赛开始就有点情绪，尤其是两球落后之后啊，感觉心态上有点崩了。看得出来菲律宾队对这场比赛其实赛前还是有着自己的一定的想法，但是没想到上半场比赛可能没有打出他们自己的预期。小心后点的位置，中国队还是丢球了。这个角球开的质量确实挺高的啊，球速很快。那经过前点的后蹭之后呢，在后点位置，中国队的防守没有第一时间集中注意力。再来看一下，角球罚的质量确实很高，21号吉乌。前点位置是吴海燕顶到这个球，后点位置像是利奇用自己的大腿把球给撞到球门里。这个进球呢也是两支队伍在交战历史上菲律宾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比分来到1-4。刚刚场上双方有的这个小的争执，再加上丢球之后啊，能不能够更多的唤起中国女足在剩余比赛时间里的斗志。
2: Good, Alex.
0: Good.陈巧珠左路传中，外围有机会，球第一下停的离自己身体有点远。好的啊，先缠上对方的这个接应点，不让对方出，不出的话就没有转换。现在的中国队进攻是把王霜基本上和王彦文两个人一起顶在中路最前面，当然王霜活动相对更自由一些。中场的中路有的时候会在禁区前形成一些接应，但是现在来看呢，球很难通过中场的中路渗透直接找到王霜的脚下。王彦文吹了吴海燕的犯规，落点在禁区里，一点顶下来，小心二点。

那对方抓住了机会，完成了一脚射门。这是球队的左后卫16号温师。所以现在哪怕我们看刚才是在中场位置的犯规，给了对方的任意球，借着现在这个大顺风啊，还是能一脚开到落点在禁区里。比赛时间已经过了70分钟，中国队现在是4-1领先着菲律宾队。如果想要转换进攻方向的话呢，节奏球速还是要提起来。对方这个边线球也是当任意球来处理了，来是大力边线球，一点头球后蹭，小心二点，最后左脚的打门，射门的时候重心后坐，没有压住，21号吉乌。菲律宾队应该是准备换上2号雷纳邦塔。好的，李晴彤在右边路。姚伟解围没踢远，王双在禁区之前想把球调起来，还是王双吹了王彦文在拼抢落点的时候犯规。还吃到一张黄牌。下意识的支起来手臂，应该是打在对方脸上，裁判是应该因为这个动作给的一张黄牌。换下21号吉乌，换上2号雷纳邦塔。今天呢，菲律宾队打进这个球，正是因为吉乌啊，当时开出来的这个角球质量很高，所以才形成的得分。王双这个球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接的球。又是这种在中场位置的任意球。下半场比赛对于中国队防线来说考验真的是比较大。

不是越位了，一点有可能越位了。哈利朗，那感觉这球确实是越位，裁判看的还是很清楚的。借着风势啊，从中场传出来的球感觉飘飘忽忽的就过来了，而且球很快，有的时候甚至很冲，不是很好接。所以作为防守一方来说，处理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判断落点上容易有偏差。好球，可惜第一下没停下来。长传球直接打过顶，这个球传得不错，获得一个边线球。传中看落点，陈教珠啊，唐大了，这球有想法，想跟对方打一个心理战，而且呢有点时间差的意思，就是找球落地这一下把球直接趟出去啊，看上去呢杨庄是可能要往后传。裁判感觉犹豫了一下，还是吹了哨，吹了张成雪犯规。这种位置的任意球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啊，感觉好像都在禁区附近似的。落点又在禁区里，第二落点小心投球，哇，非常漂亮的扑救啊！肖子彤封住了近角。这球严格来说，十九号卡皮奥是越位的，不仅仅在越位位置上，而且还形成了越位犯规。因为我们虽然第一下处理球是我们，但那是在一个高空来球的解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在对方有干扰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处理不属于我们的这种主动控球权下的处理球。而在这个任意球开出来的一瞬间，对方这个十九号卡皮奥其实是在越位的位置上，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越位犯规。转移到左侧，陈巧珠，谢宗梅给到禁区之前，王双

不好转身。好的，很有耐心，转移到右侧，到了禁区里，进球张成雪停完之后啊，抡圆了就想直接射门了。边线球，好的，一点背身，这球停得有点远，还是边线球。啊，中国队要执行换人调整了。来看一下啊，今天王彦文的进球，上演了帽子戏法啊，三个进球是个个漂亮。比赛的第80分钟，换下了王彦文，换上袁彤。先来看中国队的这次进攻，给到禁区里，对方解围出来没踢太远，陈小猪另外的换人呢是用孙方新换下了王双。落点不错，看能不能控下来，外围远射。这个球其实乌日在拿一点的时候还是比较稳，李青铜外围这条远射呢没有压住。这是孙方新啊，刚刚替补上来，这基本上也是中国队在进攻线上进行的换人调整。袁从上来呢，他因为也有一定的身高啊，所以看一看中队是不是能够利用好这种高空优势。吴海燕，传球力量稍大，这球已经出界了，菲律宾队最后的一个换人名额了，换下了20号佩恩，换上17号艾斯林谢。

要给压力啊，这是一个哎在对方的高位抢下来球的好机会。球没出界，好球、啊、这个突破烫球烫的力量太大了。看得出来呢，菲律宾队的球员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轻松，虽然比分上是落后，但是因为提前一轮已经锁定了小组出线的名额、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一次亚运会的征战。对方的传球失误，中国队的机会，把球先领下来，看看袁琮怎么处理，附近没有队友接应。常规时间还有不到五分钟，根据赛程来看呢，中国队如果拿到小组第一的话，下一场淘汰赛的比赛，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将会是在9月25号来进行。比赛的时间呢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钟。当然呢，因为今天晚间还有第三轮其他小组的赛事啊，还要等待一下，才能够确定我们的对手是谁。因为拿小组第一的话呢，将会面对的是其他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右路下底先回传，线路不错，好球，袁琮，乌日古木拉，陈巧珠，好变向打门，陈巧珠在场上还是非常敢于做动作啊！而且作为一个边后卫球员，他的进攻武器库储备的确实是很丰富，禁区前做出这样的假动作，晃开了对方的重心，也为自己制造了射门的空间。好球，还是通过右边路打到对方防线身后，传中投球，顶在门框上。比赛尾声阶段，中国队错失了一次扩大领先优势的好机会啊！再来看一下，哇，这个球顶在了球门立

脊柱和横梁的交界处，乌日古姆拉。但这一次进攻整体的发动啊，右边路的配合完成的是相当流畅。好球，漂亮，脚下的技术还是很娴熟，连续的摆脱把球摘出来，马上要进入伤停补时了，还没有出界，右路把球领下来，这球吹了犯规。张成雪呢是想完成一个人球分过，而对方挡在了他的身前，挡在了行进线路上，距离禁区很近的一个任意球。伤停补时有四分钟，中国队能不能打进本场比赛第五个球呢？往外发，后点位置没有自己队友，好的，远端是空的，直接端射，又打到立柱上，有没有补射？远从，漂亮，第五个球还是来了，如约而至。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中国队打进本场比赛第五个球，比分来到5-1。这个球传到远端，看到了空位的队友，但是第一下的射门的张成雪也欠了一些运气啊，一脚端射完成的很漂亮，但是把球端在立柱上，弹回来之后呢，袁从是把握住了二点的机会，左脚这一扣很冷静，晃开了对方的封堵。伤停补时还有一些时间，比赛还没结束，所以这会儿呢，在布置防线的时候，注意力还是要集中一些。另外的一场比赛呢，在最后的时刻，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是又进一球。这样的话呢，2-1的比分绝杀掉了中国香港队，在积分上呢，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是来到5分。这样的话会把菲律宾队挤到这个小组的第三，当然呢4分也足够让菲律宾队出线了，这个是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的事情了。所以说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几年他们的进步是长足的啊。对方的门将大脚又没开远，中队还有机会，左脚打门，线路比较正，还是乌日古穆拉。

好，全场比赛结束，中国女足最终是小组赛最后一轮5-1击败了菲律宾队。这场比赛王彦文上演了帽子戏法，另外呢袁琮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打进了一球，左边后卫陈巧珠也打进了个人本届赛事的第二粒进球。这个比分和这场胜利啊，让中国队锁定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在淘汰赛阶段呢是去到了上半区，我们的1/4决赛将会是在9月25号的下午，北京时间下午2点来进行。整个三场小组赛踢下来，感觉中国队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啊，最终还是很顺利的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我们也期待着姑娘们在淘汰赛阶段能够拿出更好的状态和发挥。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3, 2, 1。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小组赛 B 组的第二轮，由中国队来对阵伊朗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一身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伊朗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两支球队是排在这个小组当中的前两名，第一轮的比赛呢各自收获了一场胜利，而伊朗队呢是凭借着净胜球方面的优势暂时排在小组第一，而中国队呢是排在小组第二。根据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晋级规则，在小组赛阶段三轮之后排名各小组前两名的球队将会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也就是淘汰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是争夺小组出线主动权，争夺小组头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直接对话。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呢，伊朗队是3-1击败了阿联酋队，当时呢打进进球的21号沙赫拉巴迪今天是继续进入到球队的首发。从伊朗队的首发来看呢，和第一轮的比

比赛相比有四处的人员调整，而且这四处的调整呢，基本上都是让球队的整体能力变得更强了。因为在第一轮比赛里边呢，有球员俱乐部赛事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归队的时间相对比较晚。也包括现在拿球的十号超龄球员侯赛因扎德，第一场比赛他虽然是上了，但是只是最后替补上来一分钟啊，找了找感觉。所以今天的伊朗队在首发方面的这四个调整啊，可以说让他们变得更强了，整体的阵容框架构建呢也非常的完整。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详细首发。伊朗队这边的守门员还是一号穆罕默德哈利法，开场之后伊朗队这强度确实上得很强，后场出球中队要小心，犯规了。六号德赫甘，继续来看伊朗队的首发，两个中后卫是二号库西搭配着三号莫阿梅莱加里，两个边后卫是五号哈斯巴维同还有四号丹尼尔埃里，中场三名球员八号拉扎基尼亚六号德赫甘还有十号超龄球员侯赛因扎德，攻击线上是十六号卡赫里奇二十一号沙哈拉巴迪还有七号格里扎丹。中国队呢在第一轮的比赛是二比一逆转击败了朝鲜队，那场比赛的两大功臣两位超龄球员张玉宁和吴曦，各自是完成了传射，所以那场比赛之后呢让中国队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啊小组出现的形势相对比较主动一些，因为分组抽签之后呢我们所在的小组被公认成为死亡之组，四支球队的实力呢可以说相差不多，尽管中国队是作为分组抽签时候的一档球队啊，但是整体的这个竞争格局啊还是相当的这个激烈。小心对方在外围完成了二点跟进的一脚远射，但是没有中目标。开场之后能看出伊朗队在进攻组织方面整体性还是比较强，球员相互之间呢也相对熟悉一些。手上有动作，王一栋，那今天的中国队的首发和第一轮比赛相比是保持不变，守门员还是十六号李浩，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五号朱晨杰三号刘浩帆十七号贺依然，两边一位二十三号杨希以及二号胡和涛，中场的三名球员六号徐斌十五号队长吴曦还有二十二号毛伟杰，两个前锋是十号王玉栋还有九号张玉宁，这个也是安东尼奥普切最擅长的这个体系，年初带领球队在 U23 亚洲杯拿到亚军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阵型，但是和年初的 U23 亚洲杯相比呢现在我们在防线还有中场啊缺少，因为伤病的原因缺少了比较关键的几名球员。先来看看中国队沿着右边路推进的这次反击，张玉宁抬头在观察中路的跟进情况，这个传球的线路其实还是挺准确的啊，传球之前抬头先观察了，这球吹了，徐斌在中场位置犯规。伊朗队组织进攻的时候呢他的后腰六号德赫甘是撤回来到两个中后卫的中间，这样的话呢两个边后卫可以更好的推上去，丹尼尔埃里向前的长传球想要打我们防线的身后，这个球力量太大了。今天中国队在场上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中后场防线的这个架构，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但是整体防线的架构上包括整体的移动性上还有组织性上啊还是有一些问题。

这也需要一场比赛接着一场比赛球员们在场上去磨合。另外就是脚下有球的时候啊，防线向前出球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增加。何以然，胡和涛，这个球没出界，一场队开场之后，他们的右路打的是非常多的，球员在这一侧的配合也相对比较熟悉和默契，所以这一侧的边翼位，包括这一侧的中后卫，还有中场球员，需要更多的回来协助防守。上一场比赛呢，踢朝鲜队的时候啊，对手一上来是在我们的右路防区，打得比较活跃，这一次相当于换了一个对手，换了一个方向。裁判呢是先吹停了比赛，刚才应该是双方在无球状态之下，有一些接触。伊朗队的中锋21号沙赫拉巴迪和刘浩帆，今天这两个人应该是有在场上非常多的这种直接上的身体对抗。沙赫拉巴迪呢，肯定是我们今天重点盯防对方的一个攻击线的球员，因为上一场比赛他有进球。格里扎带，张雨宁拿一点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要努力的去争抢第一落点，第二落点位置，中国队把球重新抢回来。刘浩帆直接长传球向前，犯规了。今天裁判对于双方在上半身的动作吹罚是相对严格一些。卡赫里奇，伊朗队还是走右路，库西到了禁区里再敲出来，卡赫里奇传中球，给了角球。对方这个球确实是有球员在越位的位置上，我们球员也在示意对方是其实有意的要去争这个顶，参与到了这次进攻里。先来防这个角球，李浩出击把球打出来，还是角球换到另外一侧。李浩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发挥是一如既往的稳健啊，尤其是在门线上化解了对方多次有威胁的射门尝试。这次对方的战术角球没有形成威胁。开场之后的控球率，中国队是在30%以下。对方转移到左侧形成协防，

确角处理球目的不够明确，还是来自德赫甘。

多的时候，吴昕还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防守一端。内部，这球是四传四射。整体来看，伊朗队其实他们看上去控球更多，但是在最后的关键倒数第二传，还有最后一传，也细节把控方面也不是特别好。好的，有机会啊，推进过中场，王一栋找到吴曦，上来之后胡和涛这一脚球打得稍微有一些着急了。其实刚才我们是在阵型整体上提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吴曦在把球交给他之后，很显然有一个回撤再想接应再拿再转移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这个球权丢的稍微有一些快。许斌要小心啊，刚才这个在局部的区域我们人数上是在劣势。许斌他本身他的特点啊，最大的特点就是这种缠斗能力很强，跑动能力缠斗能力。这是在背后犯规了。张怡宁，这已经是他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亚运会，之前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当时他是适龄球员，这一次呢是以超龄球员入选。没有哨，这球拿得不错，张雨宁把球敲到左路，看一看胡和涛，这球应该出不了，给对方压力。什么哨？这是吹了胡和涛犯规吗？那其实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今天裁判对手上的动作确实很严格啊。但客观来说，刚才这个没有看出什么特别明显的犯规动作啊，感觉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对抗的范围之内。对方虽然控球率在75%附近，但是我们自己不用慌张，因为本身，532这个阵型呢，是安东尼奥相对比较熟悉，对于队员们来说也是相对比较熟悉、比较擅长的一个方式，而且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拿到了U23亚洲杯的亚军。而且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点很关键，虽然对方控球率高，但是呢，在关键位置倒数第二传，细节把控上他们也有问题，所以中国队完全不用着急。现在需要做的是，如果真的有转换的机会，不要着急，球权不要太轻易的丢。虽然我们不追求控球率，但是有球权的时候也不要轻易丢。无锡，中国队现在整体的阵型是往上提了提，控一控节奏。喘一喘气，好的，向前的破线，再分到右侧，非常好的机会，杨希，这个球很准确的线路找到张雨宁啊，但张雨宁这个球他可能是布点没太调顺。球过来的时候，他只能下意识的掰胯，用左脚来完成这个推射。如果步点调顺一点的话，这个位置其实右脚干脆来一脚是最顺的，而且也是张雨宁自己的主力脚。虽然他左右脚能力很均衡啊，都可以完成终结，但是刚才这个球这个位置左脚
掰胯这样。

射门确实是不太容易打在范围之内，这也是开场之后中队完成的第一脚打门。这段时间呢，伊朗队也不是很着急，基本上还是在后场来进行传导，只要我们自己位置站住，应该不会给对方太多的机会。德赫甘，库西，局部是三对三。哎，这球让库西把球领下来了，球的整体应该已经出了底线，球门球。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危险啊！第一下对方如果把球能直接领向禁区里边的方向，面前是比较空的。这场比赛呢，是今天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这个比赛日四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后面呢还有在 A 组当中的对抗啊，中国香港队将会面对泰国队。另外呢还有我们同组当中的另外两支球队直接对话啊，朝鲜队会对阵阿联酋队。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小组当中的出现形势呢就会进一步变得明朗起来。对方外围远射，哇，这脚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啊！一脚冷射打得很突然，来自于侯赛因扎德。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名球员呢是参加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虽然登场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两场比赛都替补上场，作为球队的进攻后手。这一次呢是作为伊朗大名单当中唯一的一个超龄球员入选，一个2000年出生的选手。对方脚下频率还是比较快的，撞墙配合，已经到了禁区里，沿着右路下底横传。这一次朱晨杰还是比较及时的把这个球破坏出了边线。刚才这个球呢，我们整体向左路防区的这个移动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些。伊朗队基本上弱侧，假装传递两脚之后啊，这个球还是会回到右路来，左侧这个佯攻的这一侧，处理两下之后还是会回到右侧。

0: 丹尼尔·埃里、库西、好的，这是无锡的预判，提前伸脚切断了对方的传球线路。这球明显的犯规啊，踩在王玉栋的脚上。一点甩过来，看看第二落点。像刚才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三条线之间距离还是要尽可能紧凑一些。这样的长距离地面传球处理起来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对方有名球员在对抗之后倒地，裁判是没有吹哨，比赛还在继续。转移到左路，胡和涛，向前的长传球，二点好机会，无锡把球停下来，打到禁区里，张玉宁，哇，这个球想直接完成转身左脚抽射，确实难度非常大，而且还跟对方对脚了，手上拉球衣，这是要吃黄牌的。何依然，对，用这样的方式啊，在远离我们自己禁区的位置，以黄牌为代价来延缓对方的进攻，是一种选择，因为他自己作为中后卫已经离开了防守的位置。之前我们说呢，因为伤病的影响，所以这支中国队在主力框架上，像中场的李连全，中后卫位置上的吴米提江，这都是比较关键的。通过第一场比赛之后，甚至能更直观的感受出来啊，缺少这些框架球员之后，给中国队带来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像贺怡然啊，像包括像中场位置的毛伟杰，其实在各自俱乐部队啊，打的都不是现在在国字号的这个位置，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全新的挑战，需要尽快的去适应这个新的位置角色。好的，局部还是二对二，对方传中到后点，哇，这个球非常关键，头球一蹭，把球破坏出了底线。还是杨希，
1: 王淑英，小毛，前点，
0: 地球到前点，这个球对方没有开起来。一点顶到，破坏出禁区。

谢长城又打回到右侧，这边是二对一了。不要让无锡暴露在这样的进攻火力之下啊！对方这段时间是凭借着上一个角球的机会，接连的打到边路来完成传中。对方在右路打得确实很活跃，角球。这段时间我们的防守压力是比较大的。上半场比赛也将近35分钟的时间了，越到这种临近半场结束的时候啊，注意力越要集中。这会儿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上都容易进入到疲劳期。对方的角球一点非常稳，好的，毛伟杰在观察中路的情况，犯规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一直护着球，斜线向前推进，等着对方出脚，造一个犯规，这就是最聪明的一种处理方式了。裁判的意思是这个球还是要到犯规地点去发，还是要稍往后一点。直接打到禁区里，对方守门员出来，这个哨吹的还是能感觉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裁判诺尔萨法罗夫他的这种相对比较严的尺度。像刚才那样守门员出来，虽然是和攻方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其实客观来说啊，在现在这种对抗的环境之下，他很稳地把球摘到，而且呢倒地之后也护住球。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哨声，所以呢对于我们自己的球员来说，今天还是要适应裁判员这样的尺度。其实和上一场比赛裁判的尺度呢是可以说是在两个方向上啊。上一场比赛裁判感觉相对还是宽松很多。卡赫里奇还是在右路，传球之后卡赫里奇倒在地上，伊朗队自己把球踢出边线，这个球应该是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卡赫里奇倒地。他这个左脚到现在也不敢着地，大概率像是跟腱的问题。刚刚呢已经准备换上20号马斯拉埃，伊朗队呢因为现在场上是少一个人，对。

0: 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赶紧先制造一个死球，然后就可以换人了。换下了受伤的16号卡赫里奇，换上了20号马斯拉埃。这名球员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也有进球。这球在空中已经整体飞出边线，所以是个边线球。越位了。霍塞因扎德，这阶段比赛因为是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组的设置啊，所以是相对打个引号说相对比较复古的这种比赛状态。一切是以裁判员在场上的决定为最终判罚。
1: 完了，
0: 伊朗队刚才这个16号卡赫里奇的受伤，感觉上来看啊，大概率可能一时半会儿是复出不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整个这23人大名单里边，现在是可能要缺两个人，因为本身，前锋甘迪普尔是因为俱乐部拒绝放人，所以呢一直就没有在这支球队。虽然他在大名单里，但是人没在。哎，这个球在后场传过来之后，张玉宁想要把球分到边路，但是杨希跟张玉宁两个人这个传跑的时机没有完全把握好。左路的直传下底角球，这个上半场比赛最后这段时间啊，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这种作战上观察对手变化的意义所在。中场布置的时候也好进行一些调整，因为这个16号卡赫里奇他主要是在右路活动，上半场比赛伊朗队基本是打右路，现在他受伤下去了，看一看伊朗队进攻重心会不会换。小心，前点位置非常好的破坏啊，第二点也非常稳健的把球解围出边线。所以上半场比赛里边剩余的时间，我们要关注伊朗队他的进攻方向会不会发生主动的调整和变化。球门球，这种球都要传的小心一点啊！多亏了是无锡，接球出脚之前先提前观察好。但是这种后卫出球直接传到自己正面禁区前面，一定要谨慎。背身倚住，张玉宁，好的，直传到了禁区前，直接打门。这个球有处理的有点着急啊，还有机会。示意对方禁区里守球，但是裁判这个意思像是说反弹球，这种反弹球打到球员身上又弹到自己手上，这个现在根据规则确实不是守球犯规。但是这个向前的这脚直塞啊，确实是第一时间找到了空档。刚刚是杨希突然斜线插到了中路，没有事儿。球门球，这就客观说啊，有一点点的犯规嫌疑，而且要考虑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诺尔萨法罗夫他之前的一贯判罚尺度。

如果要吹他也能吹，但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吹哨。所以啊，伊朗队的球员在投诉的过程当中情绪过于激动，21号沙赫拉巴迪吃到了一张黄牌。上半场比赛马上也要伤停补时了。这球直接传到了守门员的怀里，但是呢，现在能感觉到伊朗队进攻重心是换到左路去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只有1分钟。好球，沿着右路的边线向前推进，中路过来了，往尾截，向前的直传，这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不要让对方拿得这么轻松。好的，朱晨杰第一时间上来把对方这个球破坏掉，随即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亚运会男足的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和伊朗队暂时是0-0的比分。中场休息调整的时候呢，相信安东尼奥还是会布置一下，因为上半场比赛临结束之前，对方因为伤病之后的换人，导致了进攻重心上的转换。伊朗队现在的进攻重心去到了左路，这也将是下半场比赛我们需要来在防守思路上进行调整的一个方面。整体来看，中国队上半场比赛防守还是相对比较稳健，很稳固，虽然控球率上相差比较多，但是呢伊朗队在进攻的建立方面也没有制造出来太多太大的威胁，所以下半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还都有机会。我们中场休息之后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伊朗队来开球。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如果最终打平的话啊，伊朗队将继续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位，而中国队呢将继续排在第二位。无论稍后啊，另外的一场比赛，朝鲜队和阿联酋队的比分结果如何？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当然，上半场比赛里边呢，伊朗队已经是被迫用了一个换人名额。当时呢，16号卡赫里奇，因为比较严重的伤病，提前被换下，换上来的是20号马斯拉埃。下半场比赛我们也要先观察一下伊朗队他的进攻重心是不是又发生了变化？因为上半场比赛在卡赫里奇下去之后啊，伊朗队一度是转换了进攻重心到他们自己的左路。

传中球，小心！哇，对方这个球是抢在杨希的身前，由三号穆阿梅莱加里完成了一次头球，这个球还是有很大威胁的。所以面对对方传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情况。伊朗队还是在右路传中，但是这叫传中更多的是解围的性质，直接飞出底线了。这么来看，两分多钟的时间啊，伊朗队好像把自己的这个进攻重心又放回到了右路去，这个和上半场比赛绝大部分的时间段里面是相同的。左路下底，还是在左路啊！今天毛伟杰有几次啊？到现在应该已经是两三次、三四次这种提前预判，切对方传球线路的破坏，完成的还是很不错。整体的位置感呢，也要比第一场比赛踢朝鲜队的时候更好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才对方的左边后卫穆阿梅莱加里完成了一次头球冲顶。武西过来接应，面前比较空，王一栋转身了，直接射门，漂亮！哇，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第一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化解了。这一次的推进呢，伊朗队其实整体他们的防守也没来得及布置。吴曦从拿球一路向前推到对方的半场，面前还是很空，很从容的把球交给了王一栋。王一栋拿球之后也完成了转身，面前还是没有人上来封堵，直接完成一脚高质量的远射。这脚远射打得确实很漂亮啊。看一看角球，有设计打到禁区外，武西打在横梁上，中队险些完成一次非常经典的角球战术配合。这个球王玉栋主罚有意识地避开了禁区里对方的防守，因为看到了禁区前对方的防守是有巨大的真空地带。吴曦这脚球打得真漂亮啊，真漂亮，部位吃得真准，欠了一些运气，打在横梁上。正落点的时候，又是犯规了。相信刚才的这个反击当中一脚远射啊，角球当中的一个横梁会震慑到伊朗队的防线，这个其实呢是非常关键的，战略角度上来说很关键的两个进攻场景。斜传想直接打到禁区里，这个球杨希在队友的呼喊提醒之下直接把球让出底线。防线上的防守就是需要这种更多的协同的保护啊，包括在交流上的一些相互的提醒，这个都是整体性的体现。对方这个球是离地飞铲啊，虽然是先把球破坏了，但是没收住啊，这相当于属于连人带球一块了，这应该是个犯规，但是裁判也没吹。再来看

这是个，这个角度看已经接近一个剪刀脚了，两个脚两个腿分得非常开啊。所以今天这个主裁判的尺度呢，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里还是相对紧一些啊，但是偶尔一两下也会松。对方这个球磕磕绊绊，还是完成了向前的纵向推进，分到左路，格里扎带，哦，这个球打到脸上了，不吹停吗？这个球其实第一时间赶紧要吹停啊，这么重，这么近距离的直中脸上啊，保卫杰，这个球是很英勇。哇，直接打在侧脸上，而且基本是击中太阳穴的位置，这个应该赶紧第一时间先吹停的。万幸啊，对方这个球随后这脚处理直接出界了，要不然不知道这个裁判要等到什么时候。而且呢，在个人单防方面啊，今天有几次带着预判，这种很聪明，带着观察，带着预判啊，提前切对方的传球线路，包括刚才这一次，之所以对方这么重的一脚球能够直接闷在脸上啊，也是因为他防守到位了，啊，又卡在线路上了。当然治疗之后呢，他要等裁判召唤才可以返回到场上。回来啊，这个，哎，现在回来了。毛伟杰可能一直觉得自己这一侧就是右侧的耳朵可能一直也不太舒服啊，刚才一直指着自己耳朵，现在刚才也在揉一揉，因为这个球确实很重啊，刚才这一脚确实很重。好的，王一栋直接吊射，有没有？稍稍偏了一点儿。那下半场比赛中队，我们自己的进攻威胁明显上来了，而且感觉球员在场上是很松弛。就像王一栋刚才这样的射门选择，很明显就是，早就心里应该早就规划好了，提前可能上半场就看到了，对方组织进攻的时候守门员站位靠前啊，就在等这样的机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是很突然的一个选择，但是王玉栋心里肯定早就已经想好了，埋下了这个种子。中场这次有点冒，退的还是很快。伊朗队沿着右路传中，小心落点，这球传的有点追身，所以侯赛因扎德呢，他是即便是想要做这种侧勾倒勾的射门动作，也有点来不及，传得太冲了，所以最后是打在他膝盖上。但是我们在且防且退的过程当中呢，对于这个球的第一落点啊，应该还是警觉一些。还是要减少这样在后场的出球失误。低点拿得好，看看有没有转换。张玉宁漂亮，哇，一第二这个球愣是摘出来了，而且还转身了，向前直传力量稍微大了一些，毛伟杰还在追，球门球。

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安东尼奥对王伟杰也进行了夸赞，更多的还是鼓励他，而且呢还预言啊，未来王伟杰肯定是国家队成年国家队主力。看得出来，对于这名球员也是相当的欣赏啊，抢得很好，抢得很好，要给对方在中场就有这样的压力才对。中国队这段时间突然在中前场加强了拼抢的强度啊，迫使对方在后场只能是频繁的向前开大脚。好一点，哎，这个球毛伟杰又是带着预判啊，知道自己一点拿不到了，干脆是跑向对方可能最可能的这条传球线路上。今天明显是松弛下来了，更进入比赛了。这球是李浩的，杨希好球，王伟杰无锡漂亮，裁判员示意攻方有力，还可以向左路转，好的。下半场比赛感觉中国队在中场更敢控了啊，更敢拿了，而且在建立进攻的时候球员之间的距离保持的是比较合适。上半场比赛有很多次啊，就是当我们试图建立进攻的时候，因为三条线之间距离过远，所以这个传球的成功率不会是特别高，但刚才这几次呢在局部小范围之内还是能够形成这种连续的一脚传递，节奏也起来了。华没来家里，驱赶着他只能向回。好球啊！杨希转身了。小心在内部，对方又有一名球员倒在地上，七号格里扎代好像又受伤了，而且好像又是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啊。但是伊朗队自己的进攻也没停下来啊，这回看见了远端情况，把球踢出边线。比赛的时间也过了一个小时，先来看看格里扎代啊，这是刚才跟杨希撞了一下之后啊，可能是差了一口气，这应该问题不大，这个问题不大。场边伊朗队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九号萨哈克赞，还有十一号塔赫里，两名攻击线上的球员准备替补上来。对方这是准备加强攻势啊，感觉下半场比赛好像，不仅自己的进攻没太组织起来，反倒是，被我们的进攻威胁到了防线。把刚才受伤倒地的格里扎代直接换下来了，另外还把身背黄牌的中锋二十一号沙哈拉巴迪也换下来。

0: 第二落点。下半场比赛，中国队最大的一个调整，最好的效果就是来自于中场就先给对方，带来一些防守上的压力。哎，基本上不让对方很轻易的转身，而且呢，对方的压力之下，传球失误也开始增加。所以呢，这样的调整带来的改观是有两点，第一是从防守的角度来说，能够减轻一部分防线直接暴露给对方的这种压力，另一部分就是中场的这种防守压力给对方之后啊，如果这个位置能把球权直接断下来，就地组织反击，效率会更高一些。解围没踢远，一张队在右路，中国队协防也到位了，这球还没出啊，两个人合力把这个球断了。第二落点，穆阿梅莱加里传球又一次被奥卫杰挡出来。传中比较勉强，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是对方刚换上来的前锋塔赫里。
1: 注意力啊！注意力来！
2: 死掉了！死掉了！
0: 是一个比较强壮啊，比较有冲击力的球员。一点被对方争到，第二点李浩及时下地把球扑到了。现在呢，我们来防对方的定位球的时候啊，一定要100个小心，100个留意，因为对方在阵地战组织的时候，现在也面临到了比较大的这种问题，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进攻核心，所以效率比较低。这种情况之下呢，对方自然而然的就会把更多的这种进攻啊，押宝在定位球上，角球、任意球，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更要留神。好球，边路的敲墙配合，还是不给哨。对方自己带丢，胡和涛直接把球抢回来，无锡把球转到中路，冒位截，中路是空的，转移到右侧，

好球啊，许斌给到禁区里，张雨宁这落点稍微深了一点点啊，还是被对方先抢到破坏。下半场比赛中国队明显是处理的比对方更好啊，通过上半场比赛我们现在防守一端站住，下半场比赛呢中场的位置开始加强了一些控制，这样的话能建立出来更多的机会。这球如果落点再稍微往回一颗球的距离，张玉宁都是非常好的投球机会。王一栋给到中路，没有人顶到，外围还有机会倒地了，这个球没有吗？哇，这看上去很像是一个犯规啊。且不说犯规的地点啊，且不说地点，那看上去很像是一个犯规啊。一会儿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慢动作的回放。但上半场比赛我们也说了，这个比赛再来看啊，感觉上应该腿部是有比较明显的接触。哎，这不是犯规吗？哪怕他是在禁区外啊，但这肯定是个犯规啊。没关系啊，越是这样呢越证明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给对方制造的压力是越大的。坚持住，当对方的单防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当对方防守开始慌乱，那就说明我们做对了。从伊朗队换下去的球员在场边，他们讨论的这个表情神态上也能看出来啊，今天他们对自己的发挥也不是特满意，空有控球率上的优势，但是呢找不到办法。一点要拿，好的，把对方贴住。吹了犯规啊！还是刚才说的，要小心对方在下半场当中的定位球进攻，千万不要漏人。穆阿梅莱加里给到中路，直接把球让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客观来说，穆阿梅莱加里他罚的线路和落点，是能够制造一些威胁的，但是队友呢没有跑到这个线路上。于大宝，这是这支球队的中方助理教练。王玉栋什么时候吃了一张黄牌？穆阿梅莱加里直接起球到禁区里，

话。这样的处理啊，一定要建立在提前交流好、喊好了的基础上啊。从刚才李浩的这个反应来看，感觉上好像事先没有交流，只能说刘浩帆是艺高人胆大。小心对方远射，脚头还是很硬的。贺干，伊朗队确实是历史上一直也不缺这种重炮手，他们在禁区外的这种射门，都是这种正脚背发力抡圆了。你看这个球距离球门其实还挺远的，30米差不多。打的还是很有威胁，所以一定不要在正面啊给对方暴露出来空档，尤其是出球的时候。好球，破线了，保卫杰处理得非常好，摆脱掉了对方一个防守，到了禁区前，保卫杰直传，这球其实没有形成特别明确的接应空间，但是呢制造了对方防线的混乱，守门员跟后卫相撞，两败俱伤啊。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其实在保卫杰传球的瞬间，对方这个关门就已经形成了，但是四号丹尼尔埃里和守门员穆罕默德哈利法两个人是撞了个满怀。伊朗队的主帅阿布迪现在应该会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比赛的时间已经进入到第75分钟，安东尼奥这场比赛仍旧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这就说明这一套首发啊，在今天整体场上的攻守两端体系运转都是顺畅，都是能够让教练组满意的。除非某一点上出现特别明确的体能短板，才会换人。这个确实也符合今天我们在场面上观察到的啊，上半场比赛我们自己的防守建立的就很稳固很不错啊，整体运转流畅。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更好了啊，中场开始有了一些控制权，向前的进攻组织，包括定位球的进攻，尤其是无锡那脚远射直接打在横梁上，都非常的出彩。对方的肋部要贴一下啊，中场要及时回来给一些压力，一点要拿，第二点头球解围出来，好的。比赛75分钟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说中国队没控球，但是控场的是我们。这个节奏是我们控成这样的啊，想要成这样，最后的这点时间呢还是要坚持住。对方右路传中，小心在后点的位置打门角球啊，这个在禁区里的后点啊，注意力还是要集中一些。对方的三号摩阿梅莱加里，这是一个助攻能力非常强的边后卫，而且呢他不是传统类型抱着边路走，很多的时候在自己本方传中的时候，他会从后点甚至往中路横向移动两步，所以在这一侧的防守呢给杨希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对方下半场比赛一个头球一个刚才禁区里的起脚射门都是有威胁的。好的，对方犯规，这是王玉栋判断出来了对方的突破线路，直接回身把对方挡住。好的，张一宁好球，过渡到中场，毛伟杰

对方提前放铲破坏，马上反抢，

朱晨杰抽筋了。对，这也能看得出来今天在防线上的消耗究竟有多么大。而且呢，就像上一场比赛当中我们提到的，现在国内的职业联赛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对于很多球员来说是相对比较疲惫的一个状态。职业联赛进行到赛季的尾声阶段，更不用说有的队伍还要多线作战，所以这个体能上的消耗本身在来亚运会之前就比较大，处于一个相对疲劳的状态。应该是要准备上彭笑。这都是对位的换人调整。哇，朱晨杰感觉这个抽筋应该是抽得很严重啊，抽得很严重。掰腿都暂时掰不回来，担架已经进来了。伊朗队应该是也在换人。换上十五号莫赫比，还有23号拉蒂菲，换下了10号侯赛因扎德。现在担架已经把朱晨杰抬到场外。先来看伊朗队的角球，这个落点还是很有威胁啊，在小禁区线附近让对方完成了一点的争抢，但是没有顶中目标。四号丹尼尔·埃里，今天呢，伊朗队比赛当中一次射正都没有啊，9次射门没有射正，中国队是一次射正，而且还有一次横梁，那次射正呢是王玉栋的远射，横梁是无锡的一脚远射。球权是判给了伊朗队。对方的长传球越位了，最后的时刻整体的防线还是要站好位置。杨希的犯规，就这种整体的体系的运转啊，不要因为在个别位置上进行了换人调整就乱掉，这个其实是球队整体性的这种表现。

陈泽世把对方的传球挡出边线。麦克拉姆球停得不错，球护得也很好，向前的传球还是有些着急。整体来看呢，徐斌在出球方面、还是有了一些提升的空间，他在防守端确实做得很好，那如果出球能再好一些的话，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枢纽型球员。小心对方的局部，左路下底，非常好的防守破坏，冯笑。这是个球门球啊！伤停补时四分钟。这个是拜赫拉姆上来之后的作用，就是要用这种勤勉的奔跑还有对抗来给对方的防线出球带来压力，有球的时候呢也可以护住。吹了伊朗队的犯规，争抢落点的时候，15号莫赫比，哟，胡和涛应该是被鼻子被打破了，流血了。再来看一下，23号拉蒂菲，刚才这张黄牌应该是出给他的。这球场呢，因为只有一侧的看台啊，所以有很多的观众呢是在底线之外的这个围栏后面来关注着比赛。拉蒂菲吃到这张黄牌，这个小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啊，将会在9月23号的下午来进行，当地时间的下午2:3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30，中国队呢将会去到丰田体育场来面对阿联酋队，而伊朗队呢将还会在伊古海浪体育场啊来面对朝鲜队。

0: 换吗？
1: 因为史松辰已经在场边，嗯，还是完成了换人，把胡和涛换下。伤停补时呢，还会再多给一些时间，因为在伤停补时里边治疗可能占据了比较长的时间。右路传中，小心啊！啊，这是伊朗队在比赛的最后时段啊，制造出来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还是来自于右边路。这种时候真的需要我们的防线集中注意力啊！对方这个射门幸亏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啊，因为感觉在他的附近已经没有我们的后卫了，把这个落点完全漏给了对手。只能是庆幸对方这个机会他们自己没把握住。好，这个时候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诺尔萨法罗夫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小组赛第二轮当中呢，中国队和伊朗队是0-0握手言和，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同样来到4分，中国队仍旧是以净胜球方面的劣势排在小组第二位。整体来看呢，还是把从小组当中出现的主动权把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最后的一轮呢，将会去面对阿联酋队。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就像过程当中我们说的虽然没控球，但其实控场的是我们，绝大部分时间之内呢，都在中国队的计划里，在我们自己的节奏里。尤其是到了下半场比赛，攻守两端中国队做的都还是很不错。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面对阿联酋的比赛之后，拿到这个小组的出线权。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男子手球 A 组的小组赛，中国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卡塔尔队是亚洲的强队，可以说是亚洲最强球队之一，他们在亚运会取得了3连冠。中国队呢，历史上也曾经拿到过亚运会的金牌，那是在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上夺得了男子手球的金牌，在决赛当中，那支中国男手击败了日本队。卡塔尔队呢，是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开始了自己的本国手球联赛，而且渐渐地开始引入优秀的外籍球员作为外援来参加他们的联赛，但是当时呢，每支俱乐部只有1名外援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援的人数限制渐渐地被放开，卡塔尔的手球联赛的发展也是相当的迅猛。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在世界大赛上取得的各种各样的好成绩，包括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的亚军，2014年的仁川，2018年的雅加达和2023年的杭州，他们连续取得了亚运会的3次男子手球的金牌。那么中国队呢，也是在最近4年重启了手球联赛，而且水平也是越来越高。这支国家队当中呢，也有参加过杭州亚运会的8名队员。中国队的主教练是德拉甘，来自塞尔维亚。卡塔尔队的主教练是来自西班牙的里维拉。在亚锦赛上，卡塔尔队长期的处在几乎垄断冠军的位置。但是在2026年1月份，他们是在决赛的加时是以26-29输给了巴林。那么这一次亚运会呢，巴林队也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卡塔尔队当然也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比赛刚刚开始，双方球员互相击掌问候，这也是手球比赛的礼仪。虽然比赛对抗非常的激烈，非常的迅猛，但是呢，球员之间的友谊还是非常的让人欣赏。手球比赛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中路进攻传出来空了，打门，哦呦，这个配合打得非常漂亮，吸引了防守之后形成了包夹，中国队又是被对手抢断，又是一次快攻，哦，漂亮，好门。何启年上一场比赛的扑救率高达28%，这场比赛何启年先发。中队在外围倒球，左路给到中间再传啊，这是出现一个配合上的一个失误，给到左边再倒回来，中路形成包夹，卡塔尔队反击，但是呢，中国队退防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一球打得很巧。又是给到41号阿里，中路总是形成这种防守上的空当，被判了一个2分钟。 看看中国队什么时候能够攻破卡塔尔队的球门。这个传接球意图非常的明显啊，卡塔尔队也是出了一个失误，打空门，结果反弹球砸到了横梁上，球没有打进。回到左侧，还是在外围倒。卡塔尔队这个顶防的这名球员位置非常靠上，这球虽然底线接到还有机会，哎，裁判向哨，这球应该是底线球员还在对方的这个六米线内，没有及时的离开。这手球比赛的规则呢，这个红色区域啊，这个六米线内呢是只有门将可以在。卡塔尔队又进了中国的一个球，现在是3-0领先。中国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27-31输给了日本队。今天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刚刚结束的小组赛，日本队是以44-17击败了中国香港队。所以对于这个想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的中国队来说呢，只能是在最后一场力拼中国香港队。卡塔尔队首场比赛是40-17大胜中国香港队。
1: 入手在哪，
0: 这个球的突破分球选的还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呢这个中队是被对手防守球员打到了眼睛。
1: 马索也是被判了一个2分钟。
0: 这个球也是中国队球员受伤倒地，

0: 十九号四方伟，对手呢有一个腿上的绊了一下，
1: will be 2 minutes suspension for Qatar number 9 Capote。 日本カボ退場となります。
0: 现在是卡塔尔队九号球员也被判了一个两分钟，卡波特，好球啊！十九号孙方伟，这球啊，就是防守上还是脚步稍微慢了一点，这如果只要只靠手去防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脚下要先移动到位。哦哟，卡塔尔队这球摆脱能力非常强，能看得出来这个对抗能力很强。九十八号埃拜德，中路打进去，哦，被对手门将扑了。卡塔尔队33号门将阿卜杜勒拉赫姆，这个防守的位置站得非常的靠上，尽可能的去封堵角度。中队现在3次射门，阿卜杜勒拉赫姆封住了1次。封住了2次，扑救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对手人数即将满额，顶上去，哎，这球防守顶得慢了。10号卡波特，卡塔尔队现在是5-1领先。中队请求暂停。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中队还是在外围倒球，整体的配合的这个移动速度还是偏慢。哦，好球！这次远射打得很漂亮，很突然。十号张建杰

0: 防守人呢也是被他的假动作所迷惑啊，以为呢他要传球给底线球员，但是没有想到他是起手就打，甚至没有做射门的预备动作。哦，好球啊！哇，漂亮！门将这下扑的还是非常的精彩，判断很准。又是十六号何喜年，好球！兄弟二一号陈明浩，
1: 明浩。
0: 中队一定要把反击的这个速度打出来啊！大头又攻过来，哎，好球！这球射门没有打进，但是在防守的干扰之下失去了准星。好球！又是外围远射，好球，漂亮！又是张建杰，十号卡波特呢，也是卡塔尔队的一个进攻的核心球员。十号马索是另外一位核心球员。也是先做一个假动作，好球啊，门将再立一功。好防守，好防守。顶上去，好球！何喜年太棒了啊！中路，这就造成了卡塔尔队的犯规。哦，好球！这球难度非常大呀。谢庆龙利用他强壮的身体为中队追平了比分。好球，断球！哎呀，这个球传球意图有点明显了，被对手识破了，快攻没有打成，中队需要赶快退防，再断一个。这球没有拿下来，差一点点。但中国队防守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小角度打门，一个激励球，把球打进。

这球把对手点起来之后，想要基地传给队友，但是没有成功，被对手脚应该踢了一下。谢庆龙作为底线，在场上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他身边经常有1.5名防守人啊，他会吸引对手的包夹。这次射门也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跟篮球比较相似的是呢，手球对于手上动作的判罚相对都严一些，但整体的尺度要比篮球宽松很多，所以对抗更激烈。因为球员跑动的时候呢，速度非常快，所以有些动作啊，第一时间裁判员可能由于角度问题也不是看得很清楚。好球，这顶防不错，延误了对手的进攻。又是谢庆龙，但是这一次突破杀伤力太强了，这完全是个人能力啊，这真没办法。98号艾拜德李硕被判了一个2分钟。李硕这都是在射门的时候对手的这个手上来阻止中队射门。五号王小峰，远射，哦，这次射门被对手扑住了。卡塔尔队门将判断的还是很准的。就是到了边角，对手的这个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确实中队已经两次出现防守漏人的情况了。当然这次呢是由于这个五防六，所以确实出现人员上的这个位置上的这个空缺也是正常。射门成功率上对手并不如中国队高，但是呢由于卡塔尔队出手次数更多，所以得分也更多。卡塔尔队又是断球反击打快攻，现在人数满额。哎呦，好球啊！这球也是射门难度很大。17号胡继明，又是通过节奏上的变化，突然一个加速，再一个急停，再突然一个加速，甩脱防守。这跳起射门的时候呢，是没有防守人干扰的。

0: Free throw, Qatar.
1: Qatar 队每一次啊，在这个配合失误。好球，有了，
0: 15
1: 号宋子阳就是快，中国队就是要打快。这个球传得也好，球到人到，拿球也没有任何的停顿，直接射门。又是边路无人防守的射门。好球！防住了对手的进攻，看看攻守转换，进来打门，好球！又是19号孙方伟。开始发动进攻，中国队防得不错啊！又是边路，哇，这球什么难度极大，角度很小，就是打了一个挂脚的球。
0: Go by number 15 for Qatar.
1: Qatar 队接连几次防守都很成功，中国队甚至很难做出射门的动作。

0: 现在想把球打到对方六米线难度是很大的。卡塔尔队的整体防守的这个阵型，队员们相互之间的位置衔接做得非常好，所以尝试对九米的远射，这就打得非常的坚决，又是孙方伟。这就是运动员在场上需要不断的去阅读比赛，去进行着思考，怎么样能够破解对方的防线，要寻求一些变化。
1: The left corner, Francis Marzol。
0: 马索这球打得也很漂亮啊，这个。卡塔尔队这么多年这个不断的引进水平比较高的规划球员，一方面呢能够带动本国联赛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国家队的实力。2015年卡塔尔队获得了世锦赛的亚军，这也是首球世锦赛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进决赛的非欧洲球队。
1: Will be 7-meter throw for Team China。张嘉欣 ，Get ready。
0: 中队罚七米球。15号宋子阳，好球，漂亮！漂亮，门将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又是何启杰。中队看看，哎呀，为何失误了？啊！一转头，卡塔尔队就打出快攻。中队这个快攻反击啊，首先是成功率，就是要确保。争取每一次反击都能够进球，再有一个呢，要减低失误，降低失误的次数。这个快攻反击当中的失误是最容易丢球的。
1: 陈明浩，
0: 此消彼长，就是两分球。21号陈明浩。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free throw Qatar。
0: 19号泽姆泽米，但中国队的犯规的点位还是不错的。哎呦，好球！这球扑得很结实，正好是被两手牢牢地抓住。打！哎呦！哦，裁判给了七米球。这一下射门啊，也是够拼命的啊，整个把自己扔出去啊。

0: 人扔在半空当中，没有看周围的这个防守人的情况，他的眼里只有球门，只有对方的门将。九号队长陈旭，这变化非常多啊！他这个空中停顿的时间做的假动作，在跟对方的门将斗智。上一次是打头侧，这一次是打脚下。卡塔尔叫了暂停。
1: 停！

0: 身上太多傲，薄之期爱你哦。
1: 让两个边，旁边风的人往里收。然后，还不就说，还不按我们说的，如果谁放边锋，然后如果边锋。

小刘晨，卡塔尔队准备发动了，好球，这球啊位置顶得非常好，对手已经没有再去移动的空间了。好球，这次在夹击防守的同时兼顾了左边锋的位置，好防守，漂亮。十号张建杰顶住啊，中国队顶住这球，对手呢想要直接往那个六米线里面去传，队友会在六米线之前起跳，然后凌空去接这个球，但是张建杰注意力非常集中，判断也很准，提前把这球给破坏掉。好防守，漂亮，继续，这球是打在门框上。现在卡塔尔队队员七号躺在场地中间，我看一下刚才的回放，卡塔尔队七号是马达迪，上半场比赛已经得了五分。嗯，刚才这次哦是被中队二十三号李硕的肘应该是打到了一下，但是从两人对抗的这个角度来看哈，他应该不至于说趴在这儿一直趴在地上不动。这下确实可能打到鼻子上会比较酸啊，甚至会流眼泪。

0: 但不至于说趴在地上起不来，这明显就是老将的经验，想要靠着这样的方式呢去中断中国队的反击机会。因为他是在下落，这个李硕的手臂也在下落，如果他在上升，李硕在 下降了，这个手臂在下落的话，那样砸上会非常疼。那裁判还是给了一个两分钟。
1: And the yellow card.
0: 说还是跟这个对手去拥抱一下。
1: Video replay の結果、中国の23番の
0: 上半场比赛还有两分半钟。
1: さらにカタールのヘッドコーチにイエローカード。
0: 直接给了红牌。断球，好球啊！传出来，直接打，漂亮！少打多进球。
1: Nice cut, assist number 10, Jang。
0: 丑球比赛的红牌跟足球一样啊，都是当场罚下，而且呢，跟足球不一样的是，它还有一个两分钟的少打多。但中国队刚才这一次又是张建杰顶上线的这个防守判断非常准，知道对手的传球时机和线路，准确的掐断对手的这个传球，切断之后就形成反击。中国队现在上半场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只落后卡塔尔队一分。又是左边路，哇，这球又扑出去了。何喜年这亚运会前两场小组赛表现的都非常棒啊，扑救率40%。中国队现在人数上少一人，所以呢可以打得更稳一些。外围打门，门将扑出来，中国队继续握有进攻的机会。边角打门，好球！中国队追平了比分。29号王豪，卡塔尔队又是从中路突破之后射门得分。有了，好球！
1: 周欧，
0: 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与强大的卡塔尔队30分钟激战，战成15-15，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结果。不管这场比赛最终的胜负如何，上半场中国男手向我们展现了非常强大的意志力，为队员们喝彩。我们稍事休息，等待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
1: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唐坚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2: 常常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2: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
2: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2: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坚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坚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2: 且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0: 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我们也是把目光放在世界舞台上的。
0: 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这次比赛模拟还是按照那个奥运会的那种半决赛的感觉去。
0: 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2: 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
0: 徐嘉余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
2: 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
0: 这是一个人的秀场啊！
2: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2: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0: 是的，
2: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
0: 51秒98。
1: 51秒98，天哪！
0: 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2: 真的。
1: 徐嘉余在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0: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1: 确实是。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 这个团队给了我的那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我希望能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0: 番の三、そして二十九番のワン選手がともに三ゴールを上げてチームトップのハイスコ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亚运会男子手球小组赛中国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上半场双方打成15-15，卡塔尔队是亚洲顶级强队，中国队在上半场小伙子们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紧紧地咬住比分，虽然一度也是落后，但是呢，凭借着积极主动的防守以及抢断快攻，中国队追平比分。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射门一共有20次，打进15球，成功率高达75%。其中在快攻反击上，有2次是快攻进球，有3次是抢断之后的快攻进球。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又是给底线造犯规。8号谢庆龙上半场比赛2次射门打进1球，但是呢，他的在底线的这种牵制力以及威慑力都是很强的。

0: 哦，这也是在空中啊，直接把孙方伟拽了下来。你看，在盯防谢庆龙的这名队员啊，是卡塔尔队的98号。埃拜德呢，一手拽着谢庆龙的球衣，另外呢，也要去用身体对孙方伟进行协防。就是他在协防的同时，不忘记自己主防的队员。
1: The yellow card to Team China's bench。
0: 孙方伟
1: fourth goal for this game。
0: 上半场比赛啊，这个卡塔尔队有一点是非常值得中国队注意的，就是他们的边锋的进攻，左右两边一共是6次射门，打进5球，成功率是最高的，比他们的快攻反击都要高。上半场比赛，卡塔尔队的射门次数是27次啊，出手比中国队更多，但是呢，这个命中率一般般，15次攻破中国队的球门。看来这又是98号埃拜德的进攻，造成中国队的犯规。
1: There'll be a 2-minute suspension to Team China。
0: 为了8号谢庆龙的犯规，
1: 2分钟。
0: 而且还给了个亲密球。
1: 那他第一个 six goal， 卡
0: 塔尔队利用亲密球把比分追平。贺喜年，中国队的门将，上半场发挥的相当的出色，扑救率达到了40%。中国队的球。又是有犯规，孙方伟在射门的时候造成了防守球员犯规。
1: Will be a 2 minutes suspension。
0: 也是有一个2分钟，一个七米球。
1: Will be 7 meter throw。
0: 宋子阳来主罚。打门漂亮，宋子阳今天7米球3罚全中，外加一次运动战得分。他这个7米球啊，真的是变化非常多呀，每一次打的角度方式都不一样。内锋和底线之间的这一个空间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1: I've got a goal, we'll tie the game.

0: 中队现在罚时时间已经到了，人数满额，与冰球的两分钟罚时不一样啊，手球的两分钟罚时呢，你进了球，这个时间不会停，还会继续，所以说在两分钟时间之内都是，不管进多少球啊，都是这个人数占优。就是马索。好球，给到边角，起打，漂亮，又是宋子阳。这球想要掉底线，但是中队防守还是很到位的。41号阿里，身高1米87，其实这样的身高呢，在普通人当中算是比较高的了，但是在手球运动员底线这个位置上，却没有这个绝对高度。好球啊！这几年这亚运会连续两场比赛发挥的都是相当的神勇。
1: 三个practice Marshall
0: 又一次造成对手犯规。孙方伟刚才快攻造成对手犯规，但这个球呢，裁判没有给吉米球。转身打，这球又是有犯规，这个比较明显，但是裁判哨响的稍微晚了一点。这是非常明显的犯规了。98号埃麦德呢，是属于这个防守失位了。谢庆龙一个转身啊，把他给抹在了身后。哦，这球打在了立柱上，很可惜。这个拍摄机位的问题啊，卡塔尔队队员是捂着脸倒地，但是这个拍摄这个机位呢，看不到他到底脸上有没有被打到。

0: 金明被判了一个两分钟。卡塔尔队四十一号阿里，好球！哎，又一个起笔球。这球击中了球门横梁的下沿，没有弹进去。这个跟进的时候，他想要补射，被陈旭防了一下，但是裁判还是认为陈旭的这个防守动作过大啊，造成犯规，又判给对手一个起笔球。这个球打的也是很有侵略性，出手之前啊，看上去这球像是瞄着门将的脸在打，但是他的这个手臂挥动的过程当中呢，直到手指尖离开门将的脸之后，这个球才出手，所以从门将的腋下飞进了球门。手球的门将，冰球的门将，其实有些时候都是需要克服一些心理上的恐惧。恐惧是天性，是人的本能。所以门将这位置它特殊，就特殊在于人要克服这些本能的反应。比如说当这球冲着自己面门飞过来的时候，人的本能反应是要眨眼，这跟拳击一样啊，对方的拳风即将触碰到自己的脸的时候，人的本能都是闭眼睛，闭着眼睛才能对眼球有更好的保护。但是门将呢，这个位置他就强迫你不能闭眼，像拳击手一样啊，对手的拳头来了，你要盯着对方的拳头才能看清对方的拳路，对手的射门球飞过来的时候也要盯着对方的球，这真的很难。
1: We'll be 2 minute suspension for Team Qatar 94. Amin Zakar.
0: 卡塔尔队也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九十四号扎卡尔。边角再反到上线，给到底线打好球啊，这球打得巧啊，八号谢庆龙，对手手上有动作啊，拽了一下，也是跳起在空中线调整，好球！哎，这边的进攻继续，哎，裁判响哨，
1: 回头看看。
0: 九米线外发球，哇，这个球打得真强硬，外围打一下，好球扑住了，好防守， 好球，漂亮！哇，但是这一下好像孙方伟是不是受伤了呀？被对手顶了一下这个腹沟的位置。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当时这下应该会很疼。阿里又被判了一个两分钟。
1: Go。
0: 苏方伟现在也是五次射门进五球。好防守。漂亮的防守挡住了对手的射门。注意中路，中队看这次进攻怎么样，多打少的时间还有45秒钟。这个配合想法真好啊，可惜啊就是没有打成，这要是传过来接吻直接打肯定有了。防守质量很高，中队这个阶段防守做得非常棒。暂停。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这个虽然进攻啊遭遇了一些阻碍，但是防守上做的还是很棒的。特别在这个六米线的防守顶住了对方的多次射门以及进攻配合，切断对手的传球线路。
2: 然后每个人都要多交流，每人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0: 小伙子们需要在场上喊起来啊！
2: 然后这帮是谁？
0: 随时跟队友沟通。中内防得不错，留意对。

0: 手随时有可能传向左边路。上一场比赛中国队是有十次失误，特别有些失误是发生在追分的时候，这个呢不利于迫近比分。中国队落后日本队最多的时候是九分，但是最后呢只输了四分。在防对方的这个右边锋的时候啊，脚步可能不是跟得很紧，所以呢就容易被罚两分钟，或者是容易被对手破门。今天这个卡塔尔队的左边锋打得也是相当的活跃。下半场到目前为止，卡塔尔队还没有从边路发起的射门。张建杰有一个两分钟，对手们也有一个两分钟。二十二号阿姆，阿姆达拉，好防守，漂亮！这球就是个人能力了。十号马索确实是很难防。马索呢，这个射门成功率一般，这个只有47%，但是呢，他的出手次数多，15次射门，进了7个球。一个马索，一个马达迪，这两个人是卡塔尔队得分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各自得了7分。好球！哎，这球裁判没有吹犯规。
1: For China。You're going to be number 26, Rao Yuanyuan。
0: 姚元元来主罚机密球。好球！哦，空了。
1: And number 13, Mimi Sebi。
0: 这球传球意图被对手识破了。摆脱防守之后的射门没有打进。44号格伊斯，这顶防上来还是很及时的，打好球！又是孙方伟。这球也是向前性

0: 强啊，速度很快。
1: Gonna be 2 minutes suspension. Team China, number 8, Shash.
0: 吹了中国队八号谢庆龙的两分钟。提前犯规，外围打，哦，这球射门漂亮，这个球射门难度非常大。一号穆拉德
1: China Second timeout，
0: 中队请求了本场比赛第二次暂停。主教练德拉甘还是在布置战术。卡塔尔队的主教练是西班牙人里维拉。里维拉是国际手球的名帅，也是卡塔尔队规划球员或者说欧洲化的这个工程的掌舵人啊。手球队员能够被称为球星的啊，一定都是攻防俱佳的球员啊，不能是只是进攻好防守不行，或者说只是防守好进攻不行，这都不够，必须是攻防一体，攻防俱佳。也是被卡塔尔队防线拦了下来。次射门进了八个球，现在是场上个人得分王。

0: 转身摆脱，打漂亮。谢庆龙，
1: 庆龙，
0: 那还是右边方提上来，这边转移到中路啊，这个防守还是出现了漏人。还是要给底线，没有成功，被对手断了。好球，反抢。延误了卡塔尔队的进攻时间。由快攻不得已转入了阵地战。呜、哦、哎呦，这下可够重的。这是马索跳下来之后倒地的时候，后脑啊撞到了地板。队医赶紧过来拿冰袋敷一下。七号胡建明。红牌，从这个角度看确实看不太出来到底是怎么样的犯规，但是从这个马索落地的这个瞬间看，应该是胡金明用手推了对手一下。马索看看要不要到场边休息一下，反正看摔的这下是够重的。
1: 对手卡塔尔，
0: 好防守。好防，漂亮。好球啊，门将太棒了。何喜年。这场比赛扑救率32%，比上一场29%还要高。再次封住对手射门。
1: 7 meter throw, Qatar。
0: 兄弟小伙子们，上一场比赛对日本最多的时候落后9分，完成比分呢是27-31，输了4分。难受的小伙子们，比赛的韧劲儿还是很足的。

0: 赵凯把这球给扑了出去，判断的非常准，而且反应很快啊，这球。射好张建杰，中队现在人数满额，给底线，哦嘿呦，三个人四个人过来，呵呵，我的天，三国时期三英战吕布，今天亚运赛场谢庆龙一挑四，呵呵，哎呦，这个瞬间应该是中国队小组赛非常值得记录的一个瞬间。外围打，这被防下来，中国队反抢，好球！哎，这个动作是一个多余动作，这个动作应该要掏牌了，这是有意的用手去打中国的队员的脸。这不是一个防守动作啊！队长陈旭，卡塔尔队的44号是格伊斯。还是在外围准备发动了，中队要留神，好球，这波防的不错，又是中路过来，这才叫队一，这下孙方伟也是打到了对方的脸上，红牌。
1: Chinese player number 19, Sun。
0: 这场比赛，这已经是中国队吃到的第三张红牌，都是直接出示的红牌。
1: Three Chinese players。
0: 这样把孙方伟本场比赛中国队得分最多的队员罚下场了。这场比赛孙方伟射门是7中6，86%的成功率。三位吃到红牌的队员，多打少，空间肯定是有的。卡塔尔队现在领先中国队4分。卡 卡塔尔队在2014年

0: 川亚运会、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2年杭州亚运会上都获得了男子手球的金牌。本届比赛呢，他们也是志在四连冠。那么从小组赛来说呢，他的最大对手是日本队。那么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他们的最大对手，还有巴林队。巴林队正是在2026年一月份亚锦赛的决赛加时，29-26击败了这个卡塔尔队，才终结了对手在亚锦赛上的六连冠。那么从卡塔尔队本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他们这支队伍的这个要么呢就是慢热，要么呢就是现在处在一个新老交替期。当然这场比赛呢也是中国队打得非常好的一场，门将何喜年的状态依旧很火热，而且队员们的防守啊做得都很积极。
1: 两分钟也就是六五球，我们要打什么？我们的进攻打得太个人了。
0: 主教练德拉甘还是在强调更多的团队合作。中队如果要是陷入到跟对手的一对一这个缠斗当中，很难占到便宜。卡塔尔队毕竟队员从有几位，包括十号马索，包括这个41号的阿里，包括7号的艾哈迈德马达迪在内，有诸多球员个人能力都是非常突出的。中队还是要更多的利用团队的合作抓机会，特别是反击。上一场比赛孙方伟是5个进球3次助攻，谢庆龙和孙方伟上一场比赛都是队内的得分王，都得了5分。那么在本场比赛一旦啊这个谢庆龙遭遇对手包夹的时候，中队靠第二个点去撕开对手的防线，那么就是孙方伟。但是孙方伟现在被罚下场，中队有没有第三点？卡塔尔队又是利用快攻的机会再下一分，现在双方的分差是6分。亚运会正赛阶段，中国队对卡塔尔队历史上是1平1负。2023年在杭州亚运会上，中国队当时是以20-37输给了卡塔尔，分差还是很大的。那么从这场比赛的这个，虽然说是小组赛吧，但是从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包括比赛的分差来看，中国队相比于上一届亚运会有着明显的提升。这当然跟中国手协这几年的推出的手球联赛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很多的年轻队员正是通过中国手球联赛的成长和淬炼，才能够具备跟卡塔尔这样亚洲顶级强队掰一掰手腕的实力。
2: Team China, player number 10, Zhang. We receive a red card.
0: 中队又是十号张建杰。直接红牌，也是被罚下场。中国队这场比赛吃到了4张红牌，这也是双方实力的一个写照。得牌呢，肯定是防守态度的一种表现。啊，这个，但是动作呢，没有控制好。所以就容易被裁判掏牌，但是能够跟亚洲顶级强队交手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起码场面上在前40分钟吧是不输的，前45分钟甚至都是不输的。但手球比赛呢是60分钟的比赛，所以也许啊跟强队之间的这个差。

差距就体现在最后的十五分钟，一个是呢自己的体能消耗太大，可能到了最后十五分钟有些跟不上，再有一个就是强队的这种底蕴，特别是

四分。嗯，哎，谢庆龙也被罚下了吗？还真是，直接给了红牌。中队这场比赛，这是吃到的第五张红牌。这上面快坐不下了。这场比赛中队有六次两分钟罚时，卡塔尔队同样也有六次。中队现在是少两人作战，两个两分钟啊，两个两分钟。好球！啊，卡塔尔他的这个移动非常快啊。好球！哎呦，这球进得漂亮。虽然卡塔尔的门将扑了一下，但那球还是进了，射门的力量很足。五号王晓峰，这样整场比赛结束，卡塔尔队以30-25击败了中国队，获得小组赛的两连胜。中队小组赛就是遭遇了两连败，但是这场比赛中国队小伙子们表现的比赛态度以及这个韧劲儿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能够跟亚洲顶级强队卡塔尔队打到最后只输五分，相较于上届亚运会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能够再接再厉，打好接下来的比赛。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在爱知名古屋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男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看看这决定性的一枪。两位都是187.2环。看看两位选手的预瞄点，10.4，两人都打出10.4环。马斯汉小伙子笑了，这个比赛确实太紧张了，要进行下一枪。

看看疫苗点，十点六，两个人又打出了同分。哎呀，这十点六的这个环数其实已经很难得了，在决赛的这种压力之下，这两个选手今天真是较上劲了。最年轻的一位和最年长的一位，给现场的观众以及屏幕前的观众应该都带来了极大的这种观赛的体验啊、这种紧张刺激感。不过年轻的马思涵，哎，你看看小伙子，这么紧张的时刻，咱们还是心态非常轻松。射击比赛呢，确实是一个既在分数上要和其他的选手进行比较，但同时更多的应该是跟自己的心理、跟自己的身体控制，甚至跟自己的呼吸、心跳来做一番较量的这样的项目，把自己的状态发挥到极致是这项运动的精髓。双方进入第三枪了，同分的情况之下，已经前面两枪都是打出了同样的环数，一老一少，10.5，年代打出10.5。10.4，马思涵这一枪差了0.1环，差了0.1环。第三轮的同分决胜，年轻的马思涵以0.1环的微弱的劣势啊，最终没能闯关成功。他前面已经连闯两关了。年轻的小将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表现还不错，在今年的这个射击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当中，他也是获得了个人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第4名。他只有18岁。对马思涵来说啊，他面前还有非常广阔的职业前景和未来，这样的经历对他个人来讲呢，心理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经验的积累。这样的话，场上还剩下4位运动员了，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盛立豪。盛立豪目前是190.2环，领先第二名帕蒂尔0.5环，排在第一，帕蒂尔是189.7环，迪龙呢是188.9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第19枪和第20枪的激发，两枪之后将产生第4名。画面左侧的是目前排名榜首的盛立豪，右侧的是帕蒂尔。看看盛立豪的预瞄点，10.6 10.7，帕蒂尔往回追了0.1环，现在两个人有0.4环的差距。目前盛立豪是0.4环的优势排在第一，帕蒂尔是排在第二，落后他一环的是印度选手迪龙，年泰呢是排在第4，落后了1.9环，因为迪龙是199.4环。啊，迪龙现在是领先2.1环呢、啊，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盛立豪呢，目前是领先帕蒂尔0.4环。看看迪龙和年泰，迪龙是领先2.1环。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就看迪龙能不能够稳定住自己。10.6 10.6，这是年泰的成绩，10.6啊。迪龙还是顶住了压力，他打出了10.6环，因为之前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环数的优势，所以呢他守住了前三的位置。这样的话，蒙古选手年泰是结束了自己的决赛比赛，场上还剩下3位选手，事实上都已经拿到了奖牌。目前呢，中国选手盛立豪是211.6环排在第一，印度选手帕蒂尔是210.6环排在第二。刚才的第20发激发呢，好像帕蒂尔出了一些问题，盛立豪目前是领先1环了。选手们将进行第21发和

第22发的射击之后将决出第三名，也就是铜牌的获得者。胜利豪目前是领先第二名一环。帕蒂尔刚才那一枪啊，第20枪啊，应该是出了一些纰漏。

左侧的是胜利豪，他有一环的优势，右侧的是帕蒂尔。9.7，哎，帕蒂尔这一枪没打好，胜利豪是10.9的满环，这个优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胜利豪现在222.5环，帕蒂尔呢这两枪啊，过去这两枪都没太打好，在经过了21发射击之后，胜利豪222.5环排在第一，印度选手迪龙呢是升到了第二，他是220.6环。印度选手帕蒂尔呢一直在跟胜利豪进行纠缠，之前呢他也一直排在第一，但是在过去的这两枪，第20发和第21发的射击当中，帕蒂尔是明显的有一个波折啊，有一个明显的向下的波动，他现在位置掉到了第三，而且分数有点拉开了。接下来呢将进行的是第22发的射击，在第22发射击之后将产生铜牌的获得者，目前的两位印度选手将进行对决啊，目前是220.6和220.3，差0.3环，帕蒂尔还落后0.3环。

左边的是帕蒂尔，右边的是迪龙，两位印度选手将最后一枪对决了，两人差0.3环，10.6啊，帕蒂尔这一枪打得还不错，10.4，迪龙应该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微弱的优势。帕蒂尔主要是过去的这两枪啊，除了这枪之外啊，之前的那两枪没打好，所以呢，现在帕蒂尔也结束了自己的决赛的比赛。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一直排在前两位，但是因为两枪的状态的波动啊，现在是结束了自己的决赛比赛，他获得了第三名，也就是铜牌。帕蒂尔呢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的获得者，还剩下两位运动员，中国选手盛李豪和印度选手迪龙。盛李豪现在有两环的优势，还剩下最后两枪，第23枪和第24枪，打完了之后将会决出冠军。目前呢，盛李豪的优势非常的明显，两环啊。帕蒂尔对于自己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状态的波动啊，也显得有些无可奈何。状态的稳定啊，是射击选手最为关键的一项素质，是核心素质。盛李豪今天开赛之后，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的身位，但是正是凭借着稳定，在对手波动的时候，我自岿然不动，慢慢的就积累了优势。看看第23发射击，左边的是盛李豪，右侧的是狄龙。狄龙打出10.8，10.6，盛李豪10.6，还剩最后一发了。盛李豪现在是243.6环，狄龙是241.8环，两人现在有1.8环的差距，盛李豪有1.8环的优势。盛李豪呢是这个项目的亚运会的卫冕冠军，是目前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保持者。盛李豪在画面的左侧，

狄龙打出十点六，胜利豪也打出了十点六，这样的话胜利豪完美的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并且拿到了这枚金牌。胜利豪呢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决赛的金牌，再加上今天上午他和队友一起获得的团体的金牌，胜利豪现在参加亚运会已经在本届拿到了两枚金牌，他卫冕这个项目的金牌成功。好，我们祝贺胜利豪，凭借着出色稳定的发挥，他卫冕男子十米气步枪的金牌成功。我们祝贺胜利豪，祝贺中国亚运代表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是为您带来篮球项目的一场半决赛。那这场比赛呢，是由韩国队对阵伊朗队，两支球队呢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韩国队近几年的战绩状态都还是相当不错，这次呢他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啊，小组第一晋级啊，分别是战胜了这个沙特队啊、印度尼西亚队啊，另外还有日本队。这三战韩国队表现的都相当出色。那伊朗队呢有一点开局慢热啊，在第一场比赛输掉之后呢，后两战是逐渐找回了状态啊，从而也杀进了半决赛。韩国队今天首发阵容是有李贤仲、崔俊勇、边俊峰、李正贤和李承贤，整体高快结合啊，整支球队的机动性是不错的，外线的投手能力都很强。崔俊勇上线做了一个侧运球之后，强弱侧之间的转移啊，这两个后卫是韩国队非常重要的进攻点。我们刚才说李正贤啊，说话间就已经完成了这次投射。李正贤和边俊亨这两个后卫点对于韩国队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的接应球 catch and shoot， 包括很多的这种挡拆之后强弱侧转移了出现的空位的进攻啊，都是相当有威胁。可以看到韩国队的防线也是收的比较靠下，因为伊朗队整体的外线投射能力哦。谢希这次防守相对动作稍微的大了一点啊，这个避免韩国队这边主要的控球人的接球，所以谢希这个动作上得很快很早，身体对抗给的贼足。还是利用简单的上线的单眼护网啊，然后要位，机会不错，这球没能打进。转换进攻的三分球，长篮板点出来，再给外线创造机会。伊朗队的防守做得不错，但是转换进攻有点操之过急了。

我这个身体对抗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本身伊朗队西亚球队啊，他的对抗性就是非常出色的。韩国队在对抗上呢稍微吃点亏，但是他的防守这种拼抢的凶狠程度是比较高的。走步了，这球下线屈俊勇这个点，他在防守上还是相当有能力的。崔俊勇这个点也是韩国队最有冲击力的一个点，同时呢他的上线策应和持球攻框的能力都不错，所以他一般提到高位来做接应或者做手递手做挡拆的时候威胁还是比较大。伊朗队开局打了将近三分半啊，才利用罚球拿到了分数。这边韩国队是两次外线的投射，所以两支球队的进攻状态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你看伊朗队更多的就是利用掩护行进间做一些这种小范围的配合去冲击篮筐，韩国队更多的就是利用崔俊勇上线的挡拆或者手递手，做一些定位球的掩护，给到边俊亨和李正贤外线投射的机会。韩国队是给投手造机会，而伊朗队呢是给他的锋线或者内线冲击篮筐造机会。这掩护打得还是非常扎实，卡兹米也是伊朗队第一次移动战的得分。好球。掩护之后的一次定点投篮。罚球线位置的策应，崔俊勇的一次外线的投射。相当不错。崔俊勇今天开场之后的助攻数还是比较多的，你看他的结合球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韩国队为数不多能够在海外联赛效力的。掩护的犯规，

0: 韩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终结全都是来自于外线的投射。就目前韩国队三分球是6中3、两分球是2中0，就是没有一次终结是来自于低位的，或者来自于中距离，所有的终结所有的得分全部是三分线外。就这支球队对于三分球的依赖程度是相当高，但是你绝不能让他投疯了，啊，让韩国队投疯了，那他每个点都能够连投连中，你非常难防。但只要控制住他的外线，不要让他投出来，韩国队的进攻就会比较受限。低位的进攻还是比较凶狠的，球周转的相当快啊！
1: 好球，
0: 韩国队本场比赛的第四记三分，12分全部来自于外线投篮的终结。三分球投的多，而且投的很准，8中4的三分球。你看伊朗队所有的进攻方式、进攻的选择，基本都是往靠近篮筐1到2米的范围里头，掉进来去做一打一的被打，或者利用挡拆下顺去做跟进之后的对篮筐的冲击。两人球队的进攻方式完全不同。就是韩国队不但三分线外投的多、投的准，而且他的点也很多。像李宇硕现在也投进了三分球以上了。伊朗队外线想还一个，但是没有中。这个球欲速则不达，被伊朗队直接就地利用边线夹击抢掉，然后还是要往弱侧转。这球走得不慢，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很高。其实这几个点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观察的。一方面呢，我们在期待着中国队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啊，将会和日本队展开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另外呢，我们也要为中国队下一步的对手要去做更多的观察，对这两支球队要去做更多的研究。这支韩国队防守的到位率和他外线的投射能力是我们重点需要去关注的。转移到弱侧之后直接外线投了，但是今天伊朗队开局到目前为止整体的外线投射并不是太好。伊朗队现在三分线外是6中0，一次三分球的命中都没有。韩国队8中4，50%的命中率啊，12分全部来自外线。再来，李正贤毫不手软呀。今天李贤仲投中过，李正贤投中过，包括李宇硕，这几个点全部都有三分球的命中。好球，对切进来造成了犯规。伊朗队在努力的想办法。一方面呢，伊朗队现在防守整体的阵型扩得比较靠外。

尽可能的给韩国队在外线施加一些防守的压力，因为韩国队突进来呢，伊朗队有高度啊，可以更好的去护框。二一方面呢，就韩国队外线投的太凶了，所以伊朗队防守的时候阵型扩的比较大。再一个就是伊朗队在进攻的时候，除了低位的背身，除了上线的挡拆之后，强弱侧的球的转移，包括一些对切背掩护做的更多了，目的都是为了在更靠近篮筐的位置去接到球，拿到球权。吉尔格林，两罚帮助伊朗队再拿下分数。黄龙这边上了吕俊熙，人员调动也是比较多，张在熙、吕俊熙现在都在场上。韩国队整个两套阵容在轮转的时候基本上保持的是后卫线上有攻击力，后卫线上有一个主控手，其他的队员轮转的速度都比较快，也保持这种防守的高强度压迫性。好球啊，可惜了。你看伊朗队的防守顶得比较靠上，基本都是踩在三分线的位置来防守，除了内线的五号位，基本是一个沉退守在篮筐之下，剩下的位置都是防得很靠上的。啊，结合球没有能够做好，吉尔古里安。这个球运到自己膝盖上，你看还是突进来之后，找外线的空当，找外线的机会，两次外线的投射都没有能投进。这样呢，首节比赛结束啊，双方这个比分并不高，12-8，但是在第一节比赛当中，两支球队的整体的打球的这种风格展示得非常清晰。啊，落地的时候踩到了伊朗队队员的脚上，这样韩国队柳基向脚踝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啊。首节比赛呢，韩国队是12-8暂时领先，整个比分在第一节打得并不很高啊。韩国队到目前为止这15分全部来自于外线的三分球投射，目前12中5的三分球，韩国队除了3分就没有其他的终结方式打到现在，所以其实这给了我们很清晰的一个对对手的这种关注。但是韩国队能够投进三分的点啊，确实非常非常的多。吕硕这已经投了2个，然后李贤仲投了2个，李正贤进了1个，其他几个位置上也都有三分线外的尝试。韩国队防守缩得非常小，几乎就是踩在3秒区附近，又是投转换三分，除了三分几乎不打别的。这球防得不错啊，张在熙的防守啊，护框做的还是很好的。

你之前两罚都中了啊，这个因为韩国队转换速度也快，外线投的也松，所以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也颇为为难，防你的快攻，包括一些球的处理的时候，裁判查的也是比较细比较严的。吉尔古里安连续的突破，现在分出来再做接应投篮，看看外线投射还是短。伊朗队今天是真不进三分啊，七中零，一个三分没进过。哦，好球啊！这个球，吕俊熙上的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下把伊朗队打平了啊，打了一个7-0。第二节一上来。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看一看伊朗暂停之后啊，这一次还是要针对韩国队的转换进攻。韩国队其实就打两点，一点外线投篮，一点是转换进攻，几乎在阵地战对内线的杀伤冲击几乎为零。哎，看转换的机会，跟进中路漂亮，沙利菲啊，这一记隔扣应该能够帮助伊朗提振一下士气，而这次转换进攻把韩国队打停了。韩国队非常敏感，一旦伊朗队有了两次连续的转换机会之后，马上就要一个暂停。

来看一下韩国队暂停啊，可能解决的一个是成功率，一个是转换退防的速度，攻转手的速度的问题。上线胡鼎做手递手的策应，再给李正贤做掩护，李正贤外线直接出手，每个三分球看着呀，韩国队这出手其实都是挺有准头的，就很少投出来这种一看就比较离谱的或者准星不好的投篮，基本韩国队外线的三分球看着出手，都感觉把握性是挺大的，所以要不断的给他外线制造防守压力。吉尔古里安外线的这次三分球也没有能投中，伊朗目前9中0三分球，9次出手一次未中，直接给低位形成了一个错位的机会，但是提前有犯规。来看韩国队底线球，

球还是要交到李正贤手里去做主控处理。一个高抛的打板没有能打进，连续的篮板球顶抢过，这球补中了，这个球补得够凶的。李贤仲其实高度并不占便宜啊，但是拼抢篮板球的积极性，今天李贤仲有二次进攻的得分，还有两个外线的三分球，进攻端在韩国队表现的极其出色，另外还有七个篮板，打了这么一会儿，李贤仲七个篮板了。拿到球之后，李贤仲推进，那球处理的还是挺沉稳的。于俊熙啊，第一步其实是想起三步的，拿球之后，但是对方退得很快，所以变成了一个垫步。垫步之后呢，就有从容的空间可以去做一些晃动变化。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接近一半的时间，韩国队控制伊朗队的得分到目前只有十分。一方面呢，伊朗今天确实终结效率很低，两分球13中3，三分球是9中0，22投3中，打到目前这支伊朗队，确实自身出现了一些稳定性的问题。再一方面就是韩国队的防守，他的这种对你持球人的纠缠，对无球跑动的时候这种贴身的紧逼的防守啊，内线收缩这种弹性，这支队伍在防守上它确实是有东西的。好球，漂亮！这球海达里连过两人之后啊，一个战斧劈扣，伊朗队两次利用扣篮都能够提升一下自己的士气，但是成功率还是得尽可能的提升和保证。错位的机会，看一看张在熙下线有人协防，想要直接传没传过去，哇，压哨投进。韩国队这几个投手，李宇硕、李正贤、李贤仲这几个投手能力确实强，又是沙里飞啊，身体素质确实很好，在空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滞空时间，等着防守人都落地了，他在完成扣篮。身体对抗强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是一个阻挡犯规是没有问题啊，但是防守的时候可以看到边俊亨是很敢于去身体对抗。海达里再要球，反跑手递手啊，终于掩护出了一个机会，弱侧有机会，三分球还是不中，十中零啊！伊朗今天三分球。手臂在伸直之前确实有一点下压的动作，这个是侵犯圆柱体了。感觉伊朗队刚才似乎短时间的占了一个混合型的防守，有点 one box 的这个阵型，重点去盯住了李贤仲，盯住对方的这个锋线投手，直接反断回来之后，伊朗队的，还是没有啊，三分球十二中零，伊朗队这三分球什么时候能开？今天这场球，两支球队的终结方式啊，形成了完全迥异的两种状态。韩国队这边前十五分全部是三分球，韩国队得的前十五分没有一分来自于三分球以外的这种终结，而伊朗队打到目前为止十六分，一个三分球都没进。提前上身体，韩国队这个防守习惯是很好的，在对手做掩护做配合之前，防无球的队员就提前去上身体了。走步，哇，终于进了。伊朗队的第十四次三分线外的出手终于命中了本场球队的第一记三分。这个三分球的盖一开之后啊，有可能伊朗队的整体状态会不同的。因为今天伊朗队外线前十三投零中，所以韩国队的防守阵型缩得比较小，这让伊朗队的一些想利用空间去做内线配合，去做挡拆跟进，去做背掩护对切，做一些这样的配合，想找到低位攻框的空间呢都不大。韩国队收得很小防守，就是因为你投不进三分。
但是伊朗队这个三分球投进之后呢，可能会迫使韩国队防的稍微往外一些。身后拉了这一把，先给了阻挡犯规。加姆西迪，加法巴莱迪。哇，准！太准了！李贤仲今天的第三记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又把伊朗队给打停了。运球的时间还是很长的，没有有效的配合，但是利用个人能力，这球海达里打进了，结果是好的。掉低位，错位的机会。崔俊勇想低位完成一次强攻，但是卡斯米的协防非常及时。韩国队呢打得比较细，利用一个暂停布置了一个底线球的接发球战术，战术执行不错，崔俊勇还是有机会发球线的空位投篮，可惜今天他的手感一直不是太好。这个大范围的周转不错啊，三分球还是没能投进，但是常老板捡到发球线再投。这应该是李贤仲的第十个篮板，半场李贤仲攻下了十一分十个篮板，哇，打出一个二加一来。李贤仲、李俊亨啊，李宇硕，这两个点今天是韩国队发挥最出色的。绿硕投进之后，上半场他拿到十二分，是双方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对无球人的跑动、策应、掩护，韩国队都是提前上身体，这个防守习惯确实很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鉴。就是你跟防守人绝对不能等到他要接到球了，或者已经接到球了再去贴防、再去上身体，这个时候威胁就很大，得在他去跑战术、去做接应、去做无球掩护的时候提前上身体。
就是给防守一定要

给出提前量。

0: 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之后，36-24，韩国队暂时领先着12分。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篮项目的赛事转播。这是韩国队和伊朗队这场半决赛的下半场比赛。伊朗队秋娇内线之后，地位没有机会来强打。韩国队防守协防意识非常快。现在伊朗队加强了对李贤仲这个点的防守，提前给对抗，提前上强度，这也是韩国队一直其实保持着的一个状态。这次韩国队的整体阵容，对于本届亚运会呢还是非常的重视。你像李贤仲能够代表韩国队来出战亚运会啊，这也足以说明球队对于这一届比赛的重视程度。因为李贤仲已经签了开拓者的双向合同，而且作为韩国队的之前打过 NBA 夏季联赛的球员，现在又有开拓者的双向合同，其实对于他来说可能本身回国参赛啊，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错，利用突破之后内传内，背切过来的跟进球员卡兹米把球打进。球还是给到李贤仲手里，哇，准！崔俊勇再进一记三分，韩国队17中7。

伊朗队目前整体三分球16中1啊，在现代篮球体系当中，你没有外线的三分球，没有投射，这球是很难打的。所以伊朗队今天的被动主要来自于外线不开，16中1的三分球，确实成功率太低了。韩国队上了吕俊熙啊，下了崔俊勇。崔俊勇今天一直投射并不是特别理想啊，刚才投进了一记三分，基本也算完成任务。以前这种拿球就出手。这个转换进攻，伊朗队把握得很好。伊朗队要想跟住韩国队这种高频次的无球跑动和穿插，也是防守端挺不容易的。韩国队整体的移动是相当多。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伊朗队其实有很多不错的掩护配合，包括前后侧的转移，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的很快，他的整体轮转做得相当好。稳定的中投，李承贤。绕前的防守，李承贤这个防守绕前做得非常稳。裁判给了犯规，两罚。

卞俊亨三犯了，所以呢也是换下场。李轩仲真是不好防啊，你重点人对于伊朗队来说想尽办法了，但是这个点确实能力过于突出了。转换三分再进，连中两记三分，这下伊朗队又要被打停了，分差来到了16分，连中两记三分。

加强下线的无球掩护啊，多找一些内线的进攻机会，然后最主要防守。伊朗队这个暂停其实重要的是要解决防守问题。裁判是给了一个伊朗队的球权，绿硕非常着急啊，意思是跟裁判示意他并没有碰到。裁判没有看回放就改判了。这对于韩国队来说其实都已经很好的机会了啊！李正贤简单的挡拆之后突一步再撤出来，拆开之后的投篮空间已经很大了。手递手掩护啊，下线有错位，再做手递手，没有选择传球，选择了自己的中投。想做一个快速的配合，但是球没能传过去。

球投的略微有一点儿，就是偏的有点大，但是呢，确实是因为进攻时间要到了，所以必须要赶紧出手。但这球投太高，没有机会碰到篮筐，所以呢，二十四秒这个计时器没有办法重新计时。因此，二次进攻的时候啊，出手时候这个球已经到时间了。哇，超远的三分球啊！哇，这怎么防啊？17分12篮板3个助攻。球传的很有想象力，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缩得很快，这一下协防比较及时，低位三四个人去加防这两个人。球打得还是很坚决的，张内西。卡斯米，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就地被反抢了。外线的出手，伊朗队依旧不中啊，18中1的三分球。出底线，这个球

前半段防的不错，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说，最后的这下防的稍微有点敏感了。现在李贤忠一拿球，在距离三分线两米的范围里，伊朗队就非常敏感啊，防守扑的就很凶，他马上贴上去。拿到篮板球之后，快速的推进找转换，再分出来。机会完全出来了，连续的打出打进再打出，绿硕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投篮空间。作为今天半场已经投进三记三分的绿硕啊，这么大的空间空位几乎不会让他有任何的意外。双方打到了20分的分差。哇！简简单单转换进攻，一记单挡之后啊，行进间一丁点犹豫都没有。哇，这个球投得太狠了。李贤忠22分14个篮板4次助攻。上了文振贤，李贤忠下场休息。哇，这球投得太狠了。伊朗队要到了篮板球之后，二次进攻，外线的三分球啊，划空而出。哎，这个球，韩国队有点着急。其实还有2-3秒的时间，这样的话，61-37，24分的分差。李贤忠三节比赛轰下23分、14个篮板、4次助攻，3项数据全都是全场最高。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李贤仲这前三节比赛真的是哇，别前三节了，这第四节依旧保持着极其出色的投篮的手感啊。这个时候李贤仲三分球已经12中7了，重点人的防守啊，这确实给我们也提了个醒，如果下一场中国队对上韩国队的时候，那对李贤仲这个点怎么去防，锋线上到底谁能限制得了他。嗯，伊朗队抢断，来看反击，好球！詹姆斯迪，完全通过站位传导球来获得投篮空间，又是一次外线的投射。李正贤啊，再进一个。韩国队三分球27中14，52%的命中率。伊朗队三分球21中1，5%的命中率。这比赛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悬念，韩国队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啊，领先着26分。伊朗队此前三节比赛单节最多也就拿16分，所以剩下的这8分钟时间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想要绝地反击，想要出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韩国队依旧打的是非常谨慎非常严谨的，包括李贤仲也在场上，包括每一个点在攻防端上打的都比较稳定。这边27分的分差啊，再一次进入到暂停时间。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伊朗队做内传内，底线被切，但是球没有接好，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进攻机会，阻挡犯规。补防来得非常快，控卫李正贤，这韩国队基本上身高最矮的球员，补防过去之后的一次封盖，接着就是迅速的反击。给到低位，假动作晃开之后再分，啊，外线又空了。

卡勒曼点出来看反击，啊，伊朗队这个结合球的能力啊，这几个位置上，吉尔古里安也好，之前包括沙里菲也好，都出现过这种运球运到自己腿上，结合球的基本功显得特别不扎实的这种情况。韩国队现在有点控节奏了，开始消耗时间，剩九秒，掩护拆开，这边有机会，是拿球完全不犹豫啊，张手就投。李先中这场比赛也是完全投开了，前面十二中七的三分球，拿到球之后三线快攻，哎，这个球传的稍微靠前了一点，当然也是接应人呢脚步有点没跟上。其实原本是一次极其精妙的助攻机会，比赛还剩六分钟，李贤忠换下场，应该这场比赛李贤忠不打了，因为27分的分差，六分钟的时间，伊朗队是没有机会再追回来了。韩国队这边进攻状态依旧非常出色，吕硕再进一个长两分。哇，好球，这球加姆西迪还是投得很坚决，挂出一个机会来马上就投，又是一次抢断，来看伊朗队能不能抓住机会啊，打起一波反击，打出一波这种小高潮来。这球李宇硕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去试图制造一个对方的追尾，很隐蔽的利用自己无球的移动去故意怼了加姆西迪一下，结果这个球被裁判敏锐的捕捉到，吹罚犯规之后又去看了录像，最后升级为了一个违体。哇，加姆西迪这两罚都不中啊，这个球有点儿，这两罚要中了的话，直接从刚才的接近30分会追到24分，其实对伊朗队来说是一个小高潮的机会。嗯，真是有点儿，进攻上有点儿，选择都比较，怎么说呢，都非常的困难，这种出手的机会。嗯，或者说就伊朗队这球都投得挺离谱的。好球啊！

吕俊熙的传切，这球李正贤球给的恰到好处。有机会了，有这一下给了一个阻挡犯规。詹姆西迪的进攻火力还可以啊，刚才两发都不中，有些失准啊，但是整体来说呢，今天詹姆西迪的进攻状态还可以，十分，也是伊朗队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韩国队也是上了一些轮转的球员，现在文宇贤做一号位，把几个重点人都主要的球员啊都轮转下场去做一些休整。进攻犯规啊，这球防的确实不错，边俊亨提前到位啊，站定处理得很好。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韩国队暂停之后啊，又是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现在整个后卫线上，锋线上都是主要的几个轮转球员在打。像李贤仲啊、李成贤、李正贤啊，这几个最核心的球员现在都在板凳上休息了。26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啊，对于伊朗队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奇迹；对于韩国队来说，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而且打到第四节，目前为止还剩两分钟的时间，伊朗队第四节只得了10分。今天伊朗队的进攻效率确实非常低，外线三分球前21投只有一中，第22投投进了一记三分。目前是23中2，啊，三分球这种命中率非常低，整体的投篮命中率是26%，54中14，就在这么低的命中率之下，就伊朗队是确实有些失准。伊朗队今天的四节得分8分、16分、13分、10分，就没有一节得分是比较顺的。阿里亚克巴里，伊朗队上了阿里亚克巴里，这也是全场都没有上过场的球员。伊朗队也是混合型的防守，站一个二三，把人送下去啊，在进入到下线之后啊，短暂的去做一些盯人，然后马上再回位，只要这个空切的球员没有形成威胁啊，就换回到自己的区域位置。就这种混合型的防守呢，既兼顾位置又兼顾面前的人。哇，球给到底角大空位，三分球没有进。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转换进攻，加姆西迪，布莱尔造了犯规。篮板球抢的还是挺积极的，嚯，这背切非常的隐蔽，文玉贤，加姆西迪再造犯规。韩国队应该不打了啊，因为就剩最后的十几秒时间了，77-51，今天韩国队26分大胜伊朗队，从而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韩国队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打得还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把自己的这种进攻的状态、防守的弹性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外线的投射能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场的部分我们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劳拉萨切斯，来自墨西哥，他的第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劳拉这名队员就是技术特点是非常的有力，起板高度很高，在刚刚完成的405B 这个动作上也是显示出他的能力很强。
1: 这已经是劳拉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这一跳拿到了72分。下面来看瑞典选手林德伯格，第一跳是向前翻腾2周半躯体，这个动作难度很低，只有2.4。腾空的高度非常高啊！
0: 对。林德伯格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会，因为他跟郭晶晶是一样大的，96年就参加了奥运会。我们看到林德伯格的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1: 61.20分。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克拉顿，第一跳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的比赛当中，斯特拉顿与科尔搭档获得了双人项目的第5。
0: 非常漂亮。斯特拉顿呢，这名运动员就是起跳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空中的姿态跟入水非常好，
1: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内在力非常好，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很轻巧，掉得也慢。
0: 斯特拉顿在2008年的世界杯单人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说明他这个在跳板上还是不错的。
1: 73.50分。下面来看美国选手卢卡斯，
0: 卢卡斯这个动作起跳也很高。其实我们看到跳板运动员还是要有一定的体重，这样他才可以压得动跳板，利用这个跳板的反弹力把这个运动员抛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起跳的高度。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跳板的运动员要比跳台的队员年龄也大一些，体重和身高也更高一些，
0: 对，
1: 更重一些。
0: 没错。

0: 因为其实练跳板的运动员吧，他如果没有体重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板能压得动的。
1: 67.50，下面来看费罗多瓦，这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队员。向内翻腾2.5周抱膝。
0: 这名队员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动作难度很小，但是他的动作很漂亮。我们看到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当中都选择的是抱膝动作。
1: 他今天的整套的难度都没有选择3.0的难度，1个2.7，4个2.8。
0: 其实这也是教练会对运动员的自身能力做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慢镜头，他的空中抱腿脚尖是绷得很漂亮，
1: 70.20分。这个分数的实得分还是相当高的，1个9分，2个8.5，这是他的3个有效分。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后翻腾2.5周躯体。这个动作是吴敏霞的拿手动作。好的，非常漂亮。
0: 塔尼亚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乔治，参加过5届奥运会，也是获得了3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这个4枚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
1: 这一跳拿到72分，在单人比赛当中一共有7位裁判，去掉2个最高和2个最低分，中间3个有效分之和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的这一跳的实际得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是一名比较高大的运动员，1.70米。

0: 稍微过了一点。
1: 这名运动员准备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际泳联规定一般运动员是站在跳板上不许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这个动作就算失败了。那刚刚这个运动员其实起跳还是不错的，但是打开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没有自信心，所以没有处理好。
0: 这跳的分数拿到了61.5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第一跳向内翻腾2周半。
1: 好的，
0: 好的，刘恒林教练非常的满意。
1: 吴敏霞的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他的起跳和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他的上身压得很低，但是这就是无视起跳，带着一点的这个自己的风格。
0: 吴敏霞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有主持人介绍过吴敏霞和郭晶晶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吴敏霞应该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尤其是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她的伤病非常多，但是呢她都是刻苦咬牙坚持过来了。
0: 下面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帕卡琳娜今年31岁，

0: 好的，
1: 非常漂亮。哈克琳娜非常不容易，31岁，有点像萨乌丁一样还坚持在跳板上。其实她今天应该是就是心里头非常想去夺取这块金牌的。
0: 哈克琳娜已经3次参加奥运会，获得了4枚奖牌，分别是1金、2银和1枚铜牌。获得的一枚金牌呢，就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她当时是与伊琳娜搭档，获得了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双人金牌。最后出场的是郭晶晶，第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

0: 好的，
1: 非常漂亮。
2: 其实在比赛之前，郭晶晶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在这个入水方面的改进，因为我们郭晶晶发现她的这个入水比原来是水花压住了很多，很漂亮。
1: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除了我们看郭晶晶是否拿到金牌之外，还有一个围绕着她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现在目前跳水的历史上有像伏明霞、洛加尼斯和美国的麦考密克都是获得了四枚奥运金牌，郭晶晶现在是三枚。郭晶晶目前排在第一位81分，并列第一的还有帕卡琳娜，现在是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三位，吴敏霞排在了第四，与她并列的还有三位运动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墨西哥。来看一下第二轮动作，劳拉·萨切斯，他的第二条是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0: 很轻松。
1: 对，它的起跳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打开的位置处理不是很好，打开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冲着板头的那个位置开，这样的话它的入水会更漂亮一些。现在很多国家的选手对于这个跳板啊是利用的越来越好了，不再像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太能适应。完成的有些吃力，因为对于在林德伯格在瑞典训练，应该说他平时训练的非常艰苦，他没有像这么好的器械，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很不适应。
0: 林德伯格的母亲呢，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跳台项目的金牌，所以呢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因此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林德伯格是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他都没有能够获得过奖牌。
1: 对，其实林德伯格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加大难度了，我们看到他翻躯体很费劲，因为他平时都是做的抱膝的动作。
0: 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向后翻腾2周半。上一跳之后排在了第3位。漂亮，
1: 真的很漂亮。他的动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从起跳，我们看慢动作，从起跳空中到打开入水一气呵成。
0: 在预赛之后呢排在第13位，半决赛之后排在第8位。对于这个排名呢，他的教练童辉认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也认为在决赛里面如果沙林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出现失误的话，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次。下面是美国选手卢卡斯。

0: 这个不容易啊，在起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了。
1: 他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训练。

0: 费德洛瓦来自乌克兰，向前翻腾3周半报息。哦，这失误比较大了。
1: 他在走板的时候就没有走到板头，完了打板打得很厉害。其实，在运动员，尤其是跳板运动员的练习当中，走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在5个动作当中，其中有3个就是要需要通过走板来完成的。
0: 刚刚李娜在评论的时候提到了2个名词，没有走的板头和打板。没有走的板头呢，其实啊，我们就叫做是退板，也就是说它在这个走板的时候，离板头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呢，它的翻腾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打板呢，就是运动员在起跳之后，他的这个跳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也是没有对这个板的节奏，没有和好板的一个表现。塔尼亚，下面一跳是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1: 我们可以明显的比较啊，塔尼亚的走板就非常的充分，所以它的起跳高度也很高。
0: 来看一下，
1: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开始是这个，
0: 成功的一
1: 对，成功的一半。塔尼亚也是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第3名。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0: 67.20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转体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走板的时候有一些打板，但是他的能力很强，最后还是在注水的环节处理得不错。可以看出今天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个波动的话，对于跳板的节奏也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可能像平时训练那样，就是把这个跳板合得很好。
1: 七十二分，目前的得分是133.5。下面来看吴美霞，5335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难度不大，只有2.9。漂亮。
0: 霞在走板动作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起跳的时候上身有一点点靠，这样的话就影响它过来入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起跳有一些靠，所以过来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入水的时候水花也没有压住。
1: 吴美霞被人称作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它整个的线条都非常修长，很伸展。75.40分，实得分是2.85，1.9分。即将出场的就是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
0: 帕卡琳娜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起跳的时候脚往里错了一点点，所以在高度上面受到了一点点的障碍。85.70，实得分75.40。

0: 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他的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动作挽救了回来。
1: 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是75分。下面来看郭晶晶的第二跳，第一跳郭晶晶拿到81分，第二跳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漂亮。看到郭晶晶的走板就知道这个动作有了。
1: 我们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10分。

0: 在跳水动作里面，裁判员给运动员的打分从失败到很好要分为六个等级，8.5分以上就意味着是很好，而10分呢，则是对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褒奖，是完美的体现。
1: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郭晶晶、吴敏霞还有帕克琳娜都是非常有实力拿这个冠军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0: 看一下分数，这一跳拿到了84分。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轮的情况。在这一跳之后，郭晶晶165分排在第一位，帕卡琳娜排在第二，哈特里排在第三，澳大利亚的沙林斯特拉顿暂时排在第四位，吴敏霞这一跳掉到了第五，而意大利的塔尼亚暂时排在第六。观众朋友，女子3米跳板的决赛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轮比赛，这位是墨西哥选手劳拉萨切斯，她的第三个动作是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1: 劳拉这个动作走板还是不错的，包括他的整个空中翻腾，但是他打开的时候啊，腿还是有点松，但是对于我们可以看到他空中抱腿也有一些弯腿，但是整个完成还是不错的。

0: 这一跳拿到了66分。下面是林德伯格，反身翻腾2周半。
1: 也不错，今天整场比赛运动员都完成的不错。到目前来说，应该说大家其实这些人已经都是老面孔了，可以说都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甚至是4届奥运会。只有匈牙利的选手还有美国的选手，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老面孔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呀，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在比赛当中，应该是都是会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0: 沙林斯特拉顿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沙林还是有一点点的迈不开步子，在走板当中还是有一点点保守。而且我们看到他空中的抱膝啊，就是不是像个球似的很圆，所以在打开的时候很难找着那个点。因为我们经常说空中的抱腿姿势要像一个球一样，这样的话他才转得比较快。
1: 这跳只拿到49分，那么这个分数呢对于沙林来说还是要低了一些，而且由于这个动作的失误势必会对他后面的两跳造成更大的压力。美国选手卢卡斯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一次的女子三米跳板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有两名美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女子三米跳板的水平上也是在往届来说应该是提高了很多。
1: 而且这位美国选手卢卡斯呢，也是被美国国内寄予厚望。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的奥林匹克奖牌计划。这个奖牌计划呢，就是美国他会锁定一些有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重点给予培养。所以他也是这个计划的这个成员之一。下面是乌克兰选手费多洛娃，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0: 还是很漂亮的，虽然说他的整个动作我们看他就不是起跳那么高，但是他在这个打开入水的时候啊，水花非常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动作只有2.8的难度，但是要完成的好也并不容易，71.40。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这个也是一个转体加翻腾的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塔尼亚的起跳太高了，平时他这个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他这个起跳一高以后就是控制的不太好，
1: 入水的时候有点没控制住，过了。塔尼亚的父母都是跳水运动员，而且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乔治是参加过5届奥运会，并且收获了4枚奖牌。美国选手福斯特，这跳是向内翻腾2周半抱膝。

0: 其实完全有能力跳两周半躯体的动作，但是像很多的美国运动员还是比较害怕这个向内的动作，所以呢他选择的抱膝。福斯特的父亲呢也是曾经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1: 64.80，这样总分198.30。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非常关键。
2: 好的。
0: 吴敏霞就是在半决赛当中这个动作失误了。
1: 在上一跳之后，吴敏霞只排在第五位。
0: 对，因为吴敏霞这个动作应该说还是平时的时候有一些吃力，所以到了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应该说完成的非常的漂亮。因为吴敏霞的个子很高，而且她的能力吧又不像外国运动员那么强，所以在完成这个动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1: 75.95，这样吴敏霞目前的分数已经是排在了第二位，落后于加拿大选手哈特利。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帕卡琳娜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关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起跳、空中翻腾到打开入水都非常的漂亮。
1: 虽然经历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帕卡琳娜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0: 对，尤其是在自从2月份的水立方世界杯之后，我看到帕克琳娜应该是训练得非常的刻苦和扎实的，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表现的到目前来止是非常的顽强。
1: 目前帕克琳娜是236.60，排在了第一位。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郭晶晶，这一跳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0: 这个动作郭晶晶控制得非常好。
1: 对，郭晶晶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运动员能经历一届奥运会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老将一直坚持，真的。
0: 88.35分，这样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晶晶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对，其实她也是想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点。
0: 这样郭晶晶253.3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仍然排在第二位，哈特里排在第三，吴敏霞上升一位排在了第四，美国选手卢卡斯排在了第五位，意大利选手塔蒂亚排在了第六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的第四轮，每一个跳板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移动的支点，运动员通过调整这个支点来调整自己这个适合的板的软硬程度。这是墨西哥选手劳拉桑切斯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

0: 作完成的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到了比赛的话只会比这个差，除非说你真的是就是那种比赛型的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每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能完成百分之比平时的效果完成80%就算是发挥了。
1: 林德伯格向内翻腾2周半，好的。
0: 其实跳板选手的话对于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林德伯格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这条林德伯格拿到72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这一跳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

沙林对自己有一点不够自信，因为他在走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打板合的不是很好。

0: 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很难让运动员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身体位置到底离水面有多高，这个时候就完全是靠这个心理啊，对自己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自信。
1: 拿到了66分，应该说沙林赛今天的决赛里面还是没有放开自己。
0: 对，其实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美国选手卢卡斯这跳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哦，啊，这个走板出现失误了，
1: 应该说是走出去了，但是还好他在起跳的时候挽救回来了。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手都没有在板上停，直接就起跳了。
0: 只能说后面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1: 对，但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失误，我想他对于奖牌已经可能竞争力不大了。
0: 那么运动员一般走出去呢，他就是他在跨跳步起来之后，重心他往前移得太快了，所以他跨跳步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踩出板头了。乌克兰选手费德洛瓦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
1: 还不错。他的整个难度虽然很小，但是他在完成上面发现他动作还是很细致很漂亮的。其实有的时候，刚刚像前面美国选手失误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怪圈，就是在前一个选手失误的时候，紧接着就接二连三会出现失误。这是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常见到的。
0: 这跳拿到了70分。这位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塔尼亚这个起跳高度不是很高，在踏板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上脚腕的力量蹬起来。我们看到入水的时候就高度不是很高，所以非常的勉强完成过来。
1: 这条拿到了67.50，这样总分266.70，目前暂时排在了第三位。美国选手福斯特。
0: 福斯特的这个走板还是出现问题了，走板没有走到板头，我们看到
1: 退板了，
0: 对，退了很大一块板。这样的话也是起跳感觉好像自己的高度不是很高，在最后入水处理上不是很自信。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走板是不是能够走到板头，哪怕差5公分都是差异很大的。
0: 对，因为它的跳板的构造就是一头是固定一头是软的，所以如果差1公分的话，这个反弹的力量包括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1: 这跳拿到了43.4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这也是她的一个拿手动作。
1: 好的，
0: 非常漂亮，
1: 效果非常漂亮。
0: 吴敏霞的特点就是她这个走板啊非常的稳定，她起跳也很高，
1: 而且我们看吴敏霞整个动作都非常规范，而且动作的规格很高。

0: 入水的效果也很漂亮，他一直到最后脚尖膝盖都绷得非常直。这跳的得分85.70分，这个分数非常高了，因为3.0的难度满分就是90分，
1: 也是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赶超上来了。
0: 下面是帕卡琳娜，来自俄罗斯，
1: 她跳的和吴敏霞是相同的动作。
0: 哦，也很好，
1: 她这个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走板的时候，她的脚还是踏出去了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0: 这其实就是优秀运动员经验的作用啊，他可以在空中完全调整自己的姿态，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
1: 对，也是一个
0: 82.50，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是中国选手郭晶晶，515RB向前翻腾2.5周，转体1周。
1: 啊，过了一点点，
0: 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对，
0: 郭晶晶她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她在平时的训练里面做过5154，就尝试过5154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呢再多转一周，

76.50， 这个分数329.85。来看一下这轮之后，郭晶晶329.8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319.10排在了第二，吴敏霞超到了第三位，而哈德里呢则是掉到了第四。第五位的是来自瑞典的林德伯格，而第六位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坦蒂亚。这是郭晶晶和帕卡琳娜在107B，也就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上的对比情况。稍后我们将向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从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的最后一轮比赛。林德伯格来自瑞典，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0: 林德伯格最终的分数是342.15，这样他就没有超过哈特利，目前呢是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要想获得一枚奖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克拉顿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沙林还是在走板上面出现了问题，他在第三轮比赛开始有一点点失误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沙林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心理和情绪影响的队员，在去年的墨尔本世锦赛上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是在整场比赛里面出现了一些这种很细微的失误。
1: 其实我们经常也是教练员跟我们说，就是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不要再去管它了，就想好下一个动作。
0: 这样他的最终成绩331分。这位是美国选手卢卡斯。退板了。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空中转体包括入水连接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0: 罗卡斯今年是23岁，还是一名比较有前途的运动员。
1: 对，因为对于国外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23岁才是刚刚开始。
0: 乌克兰选手费德洛娃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也是他整场比赛的最后一跳。

入水不够了一些。其实他今天的整场比赛难度不是很高，看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都没有他预赛和半决赛跳得好。

53.20， 总分298.40。来看意大利队的塔尼亚，最后一跳反身翻腾2周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

0: 工作。
1: 卡尼亚这个还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所以，他在最后一个跳。我们看到卡尼亚这个踏跳式的走板呀，就是踏的时候还是跳得非常高。一般的话，运动员就是一个垫步过去。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给他这个起跳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很多女孩子呢，在走板的时候习惯用这样的跑跳式的跨跳步，这样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翻腾力。刚刚我们又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就是3号的计时分裁判，82.50分，总分349.20。美国选手福斯特，最后一跳同样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非常漂亮。美国队这次派出的这两名选手能力真的非常强，我们通过他们的走板高度就可以看到，
1: 是两名非常有前途的队员。美国队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收获奥运会的奖牌是在1988年，当时呢是麦克米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316.70分，应该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满意。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

0: 非常能拼的运动员，在最后一刻他也是不放弃。
1: 吴敏霞确实她的拼搏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吴敏霞在这个赛前的时候因为腰背部有伤啊，走起路来都有一点瘸，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得非常好。
0: 对，因为吴敏霞在前四轮比赛当中是输了帕克琳娜有9分，所以这一跳对她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
1: 吴敏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这一跳拿到81分，总分389.85。下面是帕卡琳娜，这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在这一跳当中，帕卡琳娜的有效分的平均分拿到8分，就可以超过吴敏霞，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0: 漂亮！帕克雷娜今天的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点失误啊。
1: 我们说帕克雷娜在98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几乎在这10年当中，除了她有病的那几年，我们在每次的世界三大赛的跳板的这个颁奖仪式上都可以看到她，也由此可以见得，这确实是一个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的队员。
0: 郭晶晶最后一跳，
1: 郭晶晶最后一跳，这是向内翻腾2周半。这一跳，他只要能拿到8分，就可以获得金牌。

0: 米霞也是上去对郭晶晶拥抱了一下。
1: 最终的成绩，郭晶晶获得了冠军。

0: 帕卡琳娜获得了亚军，而吴敏霞呢是389.85分获得了一枚铜牌。
1: 郭晶晶也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4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严琪慧，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7年3月23号出生。
1: 气运好了，
0: 严琪慧。稳住，好的。去年世青赛，
2: 成功。
0: 严琪慧是挺举和总成绩两块金牌，抓举获得了铜牌。去年啊，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严琪慧抓举的成绩是84公斤，
2: 没关系，大家记得。
0: 挺举107公斤，总成绩是191公斤，获得第四名，差一点点啊就可以站上领奖台。另外一位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开把成绩也是80公斤。漂亮，这动作非常的顺畅，很而且能看得出来这爆发力很强，技术掌握的施展的也是非常的到位。欧绿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80公斤，她的开把重量是75。通常来说，在小级别的这个比赛当中，开把重量和第二把之间的差距一般是3公斤啊，到5公斤就算是加的比较多的。
2: 失败，杠铃重量80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3次试举，14号。
3: 好啊，
0: 陈嘉欣的第三把，80公斤。啊，这个左手有比较明显的屈伸，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是临场的发挥啊，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但这也是年轻的陈嘉欣，18岁的年轻小将第一次打全国的比赛，临场的这种比赛的压力，这种氛围需要他去切身的感受啊。当然这种比赛当中的失误呢，也是宝贵的一课。欧绿婷第三次试举，重量80公斤。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1公斤。8号四川张，
0: 这样欧绿婷的最终的成绩就是80公斤。
3: 相信自己，马丁也踢得好得很，踢得好得很。

0: 轻轻松松。
1: 你感觉能歇过来？
2: 来自四川的张扬。张扬也是一位从45公斤级升组上来的运动员。2024年的全国冠军赛，45公斤级，他获得了抓举的金牌，当时成绩是84公斤。哎，有点太着急了。
3: 失败。上林重量81公斤，12号广西榆树庙第二次试举，9号成为。
2: 能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这着急呢，导致麒麟的高度不够高。好，赵金红来了，开把重量87。

0: 稳住。好的。
1: 成功，锻炼重量增加到88公斤。四号广西赵金红，
0: 这个
1: 11号准备。
0: 有惊无险啊，这一次还是他的调整能力、核心的能力啊非常强，把这一把给救回来了。稍微有一点点过，但是还是通过超强的这种技术和这个核心力量给抢了回来。毕竟开把呢，对于运动员来说多少都是有些压力。
2: 4号90，4号
1: 锻炼重量增加到89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34级，4号准备。
3: 举得很好啊，举在硬。
0: 现在就只剩王佳丽的第三把。赵金红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看看王佳丽最后一次抓举的试举，89公斤。

0: 失败。段林重量增加到90公斤，四号广。
1: 对，王佳丽的抓举成绩就锁定在86公斤上，也就是说呢，目前唯一一个举起87公斤这个重量的赵金红，事实上已经获得了49公斤级抓举单项的金牌。王佳丽今天也是应该是有伤，我们看她每一次试举之后呢，都要扶一下这个左胯这个位置。赵金红的第二把加重3公斤，来到90公斤。撑稳，好的，非常的轻松，
0: 成功。段林重量增加到91公斤。
1: 45公斤级升组上来，赵金红确实成绩上，没有太大的波动，

0: 总体的发挥呢也是不错的。2024年，他在45公斤级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获得3块金牌，其中他的抓举87公斤平了世界纪录，挺举113和总成绩的200公斤都是破了世界纪录。去年的亚锦赛，赵金红90公斤的抓举成绩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当然，参加这都是45公斤级的比赛。而在全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1块银牌。那么金牌呢是被他的妹妹赵金兰获得。那么赵金兰也是这一次要代表中国代表团去，作为中国举重队的一员去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1: 两种举世，每位运动员在每种举世中有3次试举机会。
0: 看看赵金红第三把会要到多少？
2: 4号杆重量增加到93。
0: 93。
2: 4号广西赵金红第3次试举。
0: 3公斤3公斤往上加，按照既定的比赛计划去执行。
1: 如果同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进行试举，试举时间则为2分钟。

0: 文，好的，漂亮，
1: 成功，
0: 成功率100%。最终的赵金红抓举成绩是93公斤。这也是为后面的挺举和总成绩奠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基础。93公斤已经领先第二成绩86公斤，7公斤之多呀。这样赵金红呢也是在冠军赛的抓举这个单元获得了第一名。
2: 是看清了生活，依然热爱。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听剧单元马上就要开始，由于是新级别，新的奥运周期，新的级别，所以呢，现在还没有，世界纪录，包括世界青年纪录，现在都是世界标准和世界。

0: 错，开靶成功。
1: 成功，杠铃重量95公斤，9号浙江五里星第一次试举，6号五零。

0: 吴立新的开靶重量也是95公斤。吴立新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翻战比较轻松。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6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二次试举，6号铜牌。

0: 来自广西的李俊莲，挺举的开把是98公斤，他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上次我们的动作非常漂亮，很脆。
1: 五号准备。

0: 李俊莲也是只有20岁啊，是2006年3月20日出生的选手。也是从45公斤级升上来的。好了，
1: 成功，大龄重量增加到99公斤。6号珠海身体校陈佳欣
0: 第二次试举98公斤也是成功了。

0: 少林重量增加到100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旅行第一次试举6号准备。
1: 我们看那个赵金红挺举的开把110公斤啊，朱秋莲和于梦倩都是108公斤开把。

0: 交给你。
1: 后吕婷。
0: 要吃火鸡了。
1: 范湛很轻松。没问题。
2: 成功，杠铃重量100公斤。六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九号准备。

0: 小将陈嘉欣。问一下，调整一下，放松。成文，好的，
1: 成功，钓鱼重量增加到101公斤。
0: 陈嘉欣，挺举三把全都成功了，抓举的三把成功了两次，最终的总成绩来到178公斤。

0: 支援选手吴立新，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1公斤。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1: 重量101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感觉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散。侯吕婷的第二次试举。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6公斤。10号福建延期会第二次试举，8号准备。
2: 哎，这下得快了，就加了个车头啊。

0: 延期会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6公斤。
1: 要动起来啊！小腿要带起来，老高。哦，起！
0: 哦，
2: 成功，锻炼重量106公斤。八号四川张扬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重啊。
1: 张扬第三把，重量106公斤。
2: 到您重量增加到107公斤，七号广东卫立礼第二次试举，一号入围。
1: 这样张扬的比赛结束，最终总成绩187公斤。

0: 灰弟弟第二把，重量要到107公斤。
1: 还闪电啊！上！上去！我用烧干的已经满去。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8公斤。一号浙江李梦倩第一次试举，13号准备。
3: 差点没站起来。

0: 了。
1: 于梦倩出场，开发重量108公斤。
2: 西亚龙。
0: 成功，
1: 还是比较轻松的。
0: 108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一次试举，3号准备。

0: 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出场，开把重量108公斤。翻转很轻松，好的，
1: 成功，锻炼重量108公斤，三号广东魏欣欣第二次试举，十号准备。
0: 朱秋莲前面的抓举部分成绩是85公斤。看出来他的挺举是强项。魏西西第二把108公斤。

0: 高麗發病啊！大高麗。
1: 哇，这个能力太强了！这一下其实重心是有点偏的，但是生给抢回来了。这一把赢得非常的惊险啊！这一把也是能力真的强。上送的过程当中呢，重心有些偏移。重心完全偏向了右侧，但是生日靠着这个绝对力量把这把给抢了回来，
2: 这么强，
1: 不容易。杨七慧第三把，108公斤。反正就是觉得非常的吃力，但是小将杨七慧今天比赛发挥的非常好。
3: 他
1: 的总成绩是191公斤。前面的抓举单元，他的成绩是85公斤，挺举部分又是完成了106公斤。19岁的杨七慧，这样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191公斤的成绩呢，跟今年他参加的全国锦标赛的成绩是总成绩是一样的。王佳丽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0: 失败。杠铃重量109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1: 观战比较轻松，
2: 站好，站住！
1: 哇，上庭也很坚决，李树庙这一把举得很漂亮，
0: 成功。杠铃重量109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吕婷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

0: 郝绿婷。第三次试举，重量109公斤。哎呀，太遗憾了！这
1: 段林重量，
0: 他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1: 七号广东魏丽丽第三次试举，
0: 这样郝绿婷的总成绩185公斤。

0: 没有，他送的太往后了，要往山上噻。
1: 魏丽丽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2: 失败，杠铃重量109公斤。11号湖南周联重科王佳丽第三次试举，4号。
1: 这样，魏丽丽的总成绩是187公斤。

0: 现在赵金红还没有出场，王佳丽第三次试举，重量仍然是109公斤。撑稳，好的，哇，这个成绩拼下来真的不容易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10公斤。
0: 这样的话，王佳丽的比赛结束，最终成绩是195公斤的总成绩。
2: 司法成功。

0: 赵金重量110公斤，四号广西赵金红第一次试举，三号准备。
1: 赵金红登场，开把重量110公斤。轻松，
0: 成功。段林重量110公斤，三号广东魏欣欣第三次试举，二号准备。
2: 抬动。

0: 也是用半挺的姿态。美西西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0公斤。
1: 失败，
0: 确实已经尽力了。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
0: 这样，维西西的最终比赛总成绩是186公斤，挺举是108公斤。

0: 杠铃重量111公斤，二号四川曾在莲第二次试举，一号准备。
1: 曾在莲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11

0: 开始了啊！
1: 加油！
2: 加油！哎
1: 哎！要带足啊！
0: 慢走。
3: 观战很轻松。
1: 你好。
3: 哎呀，没有稳住啊！这一下重心偏了，手腕好像也受了些伤。
4: 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二次试举，13号准备。
3: 要看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啊？于梦倩是今天比赛场上这个年纪第二小的运动员，她是2007年8月13号出生的，19岁。这个左手的手腕好像确实对她影响比较大，现在应该是伤的，得去队医这儿看一眼。如果要是真的受伤的话，就不要再比了，这个后面的这个职业生涯路还很长，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临时受伤去非得要坚持去完成今天的比赛。后掉，这也是
4: 失败，
3: 没有
4: 杠铃重量111公斤，13号
3: 重心有点偏后。
4: 第二次试举，2号准备。

0: 朱秋莲。第二把加重三公斤，来到111。
1: 啊，加油，棒还用力啊，腰背顶紧。
0: 漂亮！
1: 啊，成功！杠铃重量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三次试举，12号入围。
0: 于梦倩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111公斤。如果接下来这些选手都不更改重量的话，于梦倩比完之后应该是李书妙。

0: 继续挑战111。
1: 压住啊！
0: 于梦倩的比赛结束，她的挺举重量是108公斤，总成绩194公斤。
2: 杠铃重量112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0: 李树庙。
2: 四川曾在连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好。看来曾在连的这个手腕伤势，确实还是没有办法让他继续比赛。好好养伤，好好康复。年轻运动员这个恢复能力还是更强一些。李树庙第三次试举。李树庙的比赛结束，他的挺举成绩是109公斤，总成绩是190公斤。这与他赛前报名的成绩是完全一致的。朱秋莲的第三把要到113，赵金红第二把113，
2: 杠铃重量113公斤，4号广西赵金红第二次试举，13号福建朱秋莲准备。

0: 好看了啊！接高林一郎，喊起来！
1: 反正没问题，上送。哎呀，着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113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三次试举，4号广西赵金红准备。

0: 跟柳地种啊，种起来用，就是还没种。
1: 楚秋莲，第三把113公斤。

0: 停住，起，好的，漂亮，哦，
1: 成功，
0: 110。

0: 103公斤。这样的话，朱秋莲的总成绩198公斤。
1: 加重员将场上到底重量增加到114公斤。
0: 赛前报名，朱秋莲的成绩是195，而实际上在比赛中，他比出了198公斤的成绩，6次试举全都成功。

0: 198应该也是朱秋莲参加的大赛当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之前的全国举重大奖赛上，他是获得了总成绩的银牌，当时的总成绩是195，今天一下就提高了3公斤之多呀。赵金红呢，由于对手先举起了113，所以他要确保这个挺举的金牌的话，他只能加到114，如果起来的话，就是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就都有了。总成绩金牌实际上也因为他原来建立的这个抓举的优势太大了，抓举他是93公斤的成绩。程文，哇，好的，漂亮，
1: 成功。
0: 这样，赵金红呢包揽了3块金牌。
1: 稍后将进行颁奖。
0: 他的挺举成绩是114公斤，总成绩207。赛前报名的赵金红非常的低调啊，报名成绩只有200公斤，实际比赛当中比出了207公斤的总成绩。

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几位选手在相互的激发对方的潜力，这个比赛状态也是互相激发出来的。赵金红最终的成绩，抓举93，挺举114，总成绩207公斤，夺得3块金牌。朱秋莲挺举的成绩是113，抓举成绩是85，最终总成绩是198，收获总成绩的银牌和挺举项目的银牌。今年的下半年对于这些举重队的运动员们来说啊，不管是不是国家队的，有3项大赛，这是其中的第一项，全国冠军赛是第一项，随后呢是亚运会，再之后是世界锦标赛。那么这三大赛对于这些选手来讲呢，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那都是去感受大赛压力氛围的一次机会，同时也是展示自我的机会。另外，通过不断的去跟国际上的高手们去同场竞技，也能够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我们来看最终的挺举单项成绩，赵金红获得第一名，朱秋莲获得了银牌，李淑妙获得了铜牌。我们再来看看总成绩的最终排名，赵金红获得了金牌，朱秋莲获得银牌，湖南中联重科的王佳丽获得了铜牌。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全国举重冠军赛49公斤级的争夺，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

下一站啊，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啊，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啊，在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七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六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四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三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二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一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On your mark.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个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科克莱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拦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科克莱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拦了，哇，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科克莱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啊，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普莱塔洛娃在打拦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男子铅球的比赛。拉金德拉坎贝尔，这是来自牙买加的名将，盖斯特。这一头呢，又要比自己的第一头成绩好不少。乔丹·盖斯特目前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第6位。这一头是在22米53啊，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第五次出手，这一次终于是要比之前的22米整呢更好一些啊。在这一站比赛里边，在男子铅球冠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因为也涉及到啊要参加最后一站总决赛的这个冠军争夺的席位。目前来看呢，只有刚才我们看到的乔丹·盖斯特在苏黎世站开始之前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剩余的位置上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包括排在第二位的坎贝尔，也不能说完全确保。好，来看一看最后啊，对于前三名的争夺，最后一投，盖斯特、坎贝尔还有法布里。如果能够保证前三的话啊，像坎贝尔还有法布里，这个其实是已经会确定锁定最后总决赛的席位。所以最后的这一对于法布里呢，他是保持着今年的男子铅球世界最好成绩，在22米74。来看一看盖斯特啊，今天是刷新了 PB。最后这一头是没有能够再次完成超越，但是22米53，这个表现也很有说服力了。今年到目前为止呢，一共只有5位选手啊能够投到22米以上的表现。法布里、科瓦奇、坎贝尔、盖斯特，另外还有美国队的斯蒂恩。巴辛德拉、坎贝尔，这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也在今年刚刚创造的22米44。看一看他最后一投能不能够实现逆转。这是一个左手将，比到最后一轮确实体能上消耗都比较大。现在盖斯特的冠军一半已经装到自己兜里了，就剩下法布里了。来看一看两届欧锦赛冠军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法布里的表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保持者是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时候创造的22米74，上一投刚刚是投到22米16。这个明显出手的时候感觉已经整个人已经松下来了，干脆也把这个成绩踩掉了。好，那这样的话盖斯特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同时还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当中这个单项总积分的第一。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3000米的比赛。

美国的名将格兰特·菲舍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美国队目前呢在当然是五千米的铜牌得主，因为这个三。

千米呢，并非是奥运会的这个设置的项目。那美国队在这个距离，包括五千米，无论是最近的世锦赛还是奥运会当中呢，都有选手站上领奖台啊，像科尔霍克更是在东京世锦赛的时候拿到一枚金牌。所以现在来看呢，在中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啊，场地赛事，并非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垄断。包括在东京奥运会上男子五千米的项目，这个前三名当中啊都没有来自非洲的选手，霍克拿到了金牌，比利时的选手吉梅利拿到银牌，另外呢法国的格雷歇是拿到铜牌，所以整体的竞争格局是在稍稍的发生了一些变化。绿色激光线啊代表的是今年这个单项最好成绩7分25秒77。这个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在今年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站创造的。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现在是跑在最前面，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博阿斯·基普鲁古特。

男子三千米的项目呢，在世界纪录方面是由挪威的名将英格比格森保持的7分17秒55，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历史榜单上唯一一个能够跑进7分20的成绩。刚才我们介绍过的美国选手，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格兰特·菲舍尔，他的这个单项个人最好成绩也在7分22秒91，这个是从报名成绩来看啊，和其他同场竞技的选手相比较明显领先。另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排名方面，包括澳大利亚队的凯罗宾逊是可以排在世界排名第7，而非洲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队的梅哈里也是排在第10。好，两位领跑员现在都已经陆续的完成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在基普鲁古特完成领跑任务之后，现在整个这个竞争体系里边排在第一位的变成了梅哈里。梅哈里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6年的12月20号出生，这个单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7分29秒99，刚好压到7分半。今天这一场比赛呢，是梅哈里在这个赛季第一次来参加男子三千米这个单项。在他身后的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凯罗宾逊，目前呢也在世界排名前10以里排在第7位。个人的最好成绩也在7分半附近。这选手的行进集团一直没有完全的拉开，还没有选手明显的提速主动来发起进攻。美国队的沃尔夫现在是想要从外道来卡住凯罗宾逊的身位，不让他出来，现在已经超过罗宾逊来到第2。

比赛也已经进入尾声了，看一看谁会率先从大部队当中突围，谁先冲出来，最后一圈。

从外道直接超过来，现在上到了第一位。看到有人上到第一位，美国队的沃尔夫也赶紧从身后跟进。现在两个人都已经要有点甩开梅哈里的架势。澳大利亚队的凯德伦迈尔斯现在已经被美国队的沃尔夫超越了啊！沃尔夫在最后一圈里边，看来他的跟随战术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体能保持的不错，非常快的冲刺，哇哦，又是新的赛会纪录，7分27秒43。

已经被美国队的沃尔夫超越了啊！沃尔夫在最后一圈里边，看来他的跟随战术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体能保持的不错，非常快的冲刺，哇哦，又是新的赛会纪录，7:27.43。美国选手沃尔夫今天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这一站的冠军之前的赛会成绩啊，其实是非常久之前的一个成绩，1986年创造的，当时还没有钻石联赛的这个概念啊，只不过是钻石联赛苏黎世站的前身，所以呢是被当做了苏黎世站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当时是摩洛哥的选手阿维塔创造的7:32.54。所以从1986年到现在2026年啊，40年的时间。沃尔夫在今天创造了苏黎世站的一个新的历史。最后撞线的时候，看他的表情，甚至还是非常的轻松。今天整体的身体状态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的好。7:27.43，再一次恭喜美国选手沃尔夫。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彭托格鲁这已经很早就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腾托格鲁保持的8.66米，在7月26号的时候创造。好，来看一看牙买加的选手盖尔，个人最好成绩是8.69米，同时也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盖尔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其实只有8.37米啊，这个和之前自己的个人状态最好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保加利亚的名将萨拉伯尤科夫，这个也已经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萨拉伯尤科夫刚刚是在今年的欧锦赛里边拿到了男子跳远的铜牌，这个对于他来说也算是生涯当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好，来看一看盖尔的第三跳。成绩是有效的。哇，上板上得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一跳呢，很明显是速度完全带起来了，8.25米，比自己第一跳的成绩呢又稍有提升啊。现在是和腾托格鲁，两个人对于第一名的争夺非常激烈。8.25米，腾托格鲁在第一跳也是这个成绩啊，但是两个人的第二有效成绩不一样，所以腾托格鲁暂时被挤到第二。哇，这一跳应该会重新帮助他抢回第一的位置。8.45米，这已经很接近他拿到巴黎奥运会冠军时候的成绩啊，当时是8.48米。这8.45米呢，一下是把盖尔又甩到身后去了。

毕竟是今年跳出过8米66的表现，所以整体来看，腾托格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又调整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牙买加的选手维恩平诺克，这个赛季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在8米39。上半上到了极致，8米33，成绩直接是来到了第二位。哈尔和奥德林，来自古巴的选手。之前的三次试跳，只有第二次试跳有成绩，而且是8米12，肯定是不理想啊。这一跳跳出了8米32，啊，从第四轮的比赛开始，明显感觉到选手们陆续的在进入状态啊。奥德林这一跳，明显感觉身体非常的轻盈。现在是排名上升到第三。盖尔在过去这一轮之后呢，排名直接被挤到第四了，挤出领奖台之外，看一看能不能激发出更好的表现啊！先看看成绩是不是有效，有效。想要争前三啊，必须得往8米30以上，至少8米30以上来表现。哇，漂亮，8米43啊，8米43创造了自己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在上一轮的比赛过后呢，盖尔是得到了激励，现在和腾托格鲁的8米45只差2公分了，继续是步步紧逼。好，腾托格鲁、盖尔加上平诺克三个人进入到最后一跳，看一看对于前三名的位次争夺上会不会发生变化。之前在2022年还有2023年，腾托格鲁是连续两次在钻石联赛苏黎世站拿到冠军，两次的成绩分别是8米42还有8米20。状态感觉是越跳越好啊，啊，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看来是踏板踏过了。啊，一点点，一个鞋尖啊，2公分，这个太可惜了。但也看得出来呢，现在腾托格鲁他的状态是非常好，自信心很足。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选手在上板之前啊，不会有任何心理上的担忧，所以呢，攻踏板会相当的主动，哪怕冒着一定的犯规的风险。看一看盖尔目前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的榜单上呢，单项排在第5位，而且附近的这个争夺是比较的激烈，但今天能入围前三啊，肯定没问题了，已经锁定了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看看最后一跳能不能反超，就差2公分，速度上没有之前跳8米43的时候那么快。这个就是上板的时候差了7公分，不像之前上板上的那么主动了。落后的一方想去追的时候，他肯定是怕犯规的，所以多少在心理上有一些干扰。

0: Alla comunque essere tutte queste città da tutta questa venita che no
1: 好，来看一看迪诺克，目前8:33排在第三位。他的个人实力储备上肯定足够支撑他翻盘，关键是看最后这一跳能不能激发出来。速度起来，上板，也还是稍差了一些啊。那这样的话，腾格格鲁本身就是本赛季钻石联赛总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这一站又一次收获冠军。2022年的时候，腾格格鲁是收获了钻石联赛这个单项最终的总冠军，那也是到目前为止他个人唯一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来看，这个赛季是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拿到总冠军的头衔。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弗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弗逊伍登，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弗雷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弗逊伍登两个人中间隔了一个道次。阿尔弗雷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

没。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6。

比赛开始了，这郑宇登的起跑是不错的。而弗雷德在40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啊，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啊，杰弗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10秒70也让阿尔弗雷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哎，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100米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杰弗逊·伍登是6.98，啊，相当于赢了1/5秒。哎，这个时候其实在前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战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3年和24年啊，两站钻石联赛的苏黎世站，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成功在这一站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是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倒刺也相邻，他在第6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马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5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4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3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2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

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0: 赛。
1: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年好的有点超乎想象。今年从比赛一开始呢，多斯桑托斯肯定就觉得自己状态是相当的出色，所以他出发冲得非常猛，最后速度也没掉，反而感觉是越跑越快。运动员在这一枪的过程当中肯定感知是最直接的，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在这一枪之前，瓦尔霍姆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跑进46秒的人，但是今天多斯桑托斯直接跑到45秒9里边去了，45秒80啊，真是叹为观止。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作为这个项目里的运动员，他自己虽然保持了世界纪录丢了，但是他肯定也非常的兴奋，也相信这个新的世界纪录会再一次激励到他，这个对于整个项目的发展竞争的格局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好，接下来是女子3000米障碍。

女子三千米障碍赛当中呢，在今年的世界排名前五当中有三位选手啊都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费斯切罗蒂奇，另外还有佩鲁特切穆泰，另外也包括莱姆恩格勒。比赛开始了，费因莱恩，这是赛事安排的领跑员，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切穆泰，第三位的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呢是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跑出8分51秒59。同时呢，切罗蒂奇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在去年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他就拿到冠军，当时的成绩是8分57秒24。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有三位选手成绩可以跑到8分52以里，包括切穆泰，包括切罗蒂奇，另外呢还有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巴林的亚维。切穆泰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分51秒06。切罗蒂奇和切穆泰目前是排在前两位，另外呢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莱姆恩格勒。三名选手现在形成了一个领先集团，其实这个领先集团在比赛开始之后不久啊就已经形成了，当时还有领跑员，现在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基本上在这一站的冠军争夺里边啊将会在这三名选手当中产生。最后一圈了，莱姆恩格勒现在感觉他想要跟上前两名是稍微有些困难啊，切罗蒂奇感觉已经开始提前发力，想要甩开身后的两位选手，但是切穆泰马上又跟上来。切穆泰现在是在切罗蒂奇的侧后方，感觉随时是要抓准时机啊来超越，但是切罗蒂奇这个时候选择了提前的加速，相当于是加速向着这个障碍冲过去。三个人之间基本是同时跃入了水池，出来之后还是切罗蒂奇稍稍领先，最后的直道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莱姆恩格勒现在也上来了，切罗蒂奇还在保持第一位，但是身后追赶距离已经越缩越小，最后还是切罗蒂奇率先撞线，8分50秒。

8.3，距离赛会记录8分55秒29已经很接近了。莱蒙德勒是在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之后，超过了千步泰，来到第二位。莱蒙德勒今天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表现，8分55秒94，千步泰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从总成绩的这个排名上来看，突尼斯的布萨亚尼，包括刚刚夺冠的切罗蒂奇，成功实现卫冕，都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总决赛的竞争席位。好，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男子800米的比赛呢，并非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但是整体的这个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从参赛的阵容来看，还是有着比较多的名将。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墙里边呢包括了欧洲的冠军法国队的迪亚尔，包括西班牙队的名将阿塔维，另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名将塞贾提，这些呢都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当然也包括东京世锦赛的冠军瓦尼奥尼，现在暂时是排在第三位。要看一看啊，两个领跑员结束比赛之后，瓦尼奥尼将会来到第一。现在排在前两位的就是两个领跑员，来自波兰。塞贾提现在是排在瓦尼奥尼的身后，瓦尼奥尼作为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啊，这一枪一上来其实冲得非常靠上，但是现在塞贾提在努力缩小着和他之间的差距。瓦尼奥尼和塞贾提两个人的面部都已经变得很狰狞啊，体能到了极限，这也就是800米这个比赛的难度所在。塞贾提能不能实现对瓦尼奥尼的超越？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啊。瓦尼奥尼顶住了，1分41秒76啊！这个在塞贾提的逼迫之下啊，给了足够好的压力，瓦尼奥尼又刷新了之前阿罗普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你看跑完这一枪之后，瓦尼奥尼和塞贾提两个人之间是惺惺相惜啊，很兴奋，都知道这个好成绩是怎么来的。非常良性的，同时也非常激烈的竞争。另外一位阿尔及利亚队的选手斯利马尼穆拉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虽然男子800米不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啊，但是，选手们并没有因为不会获得积分而消极怠工，反而是又在非常好的竞争格局里边啊，创造出来了今年新的世界最好成绩，也算是给之后的总决赛啊进行了一个预热。

0: 瓦尼奥尼这一枪真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这种冲击力。塞贾提其实他的最后冲刺呢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相信他最后撞线的一瞬间也感到有一些绝望啊，这样的顶级冲刺都没有能够击溃瓦尼奥尼，反而是让对手越跑越快。这一枪确实精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在这一战当中，女子一百米栏的名单参赛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东道主选手迪塔吉坎邦吉。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

目前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拉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七道出发。斯克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八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九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九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但是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的决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凯肖恩·沃尔科特，这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席位。去年在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沃尔科特在这个赛季当中的表现
并不是

科林纳达的选手彼得斯，这也是男子标枪赛场上的另外一位名将。彼得斯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上，其实对于男子标枪的最终的冠军争夺是非常激烈的。领奖台上三位选手之间的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比拼临场的发挥。帕里拉格就是来自斯里兰卡的名将。目前呢，他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积分榜上排在第一位，31个积分是领先彼得斯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因为领先身后其他的选手积分都比较多啊，所以都已经提前锁定了最终的在布鲁塞尔进行的总决赛的席位。帕里拉格呢是保持着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在92.62米。

波兰的选手魏格纳，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十一位，85.16米，赛季的最好表现。魏格纳是这一站比赛的卫冕冠军啊，去年是投出91.51米，排在这个第一位。所以呢，这一站比赛他是作为卫冕冠军参加到比赛，也凭借着刚才这一投啊，算是最后时刻挤进到了最后争冠的冠军一头。帕迪拉格、彼得斯加上魏格纳，好，来看一看帕迪拉格的表现，今天能不能有人到90米以上？好的，就现在标枪比赛，如果没有在90米以上啊，感觉好像总是欠缺了一些什么啊。尤其如果最终夺冠成绩没有在90米以上的话，可能在说服力上要稍微差一些。你看巴基斯坦的选手纳迪姆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冠成绩，当时也已经到了92.97米。帕迪拉格因为这个赛季他本身就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在92.62米，92.07米啊，这是刚才帕迪拉格的成绩。看看能不能激发身后的其他竞争选手，安德森、彼得斯。直接自己把成绩给踩掉了，帕迪拉格向着冠军呢又更进一步。去年呢是德国选手韦伯啊，在这一站当中拿到的金牌91.51米。彼得斯呢是24年，当时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波兰的选手魏格纳，魏格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85.67米，今天状态不错啊，看看能不能冲一下 PB。 出手，

那这样的话，帕迪拉德就锁定了这一站的冠军，也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榜上的第一位置。

啊，接下来是男子1500米的比赛。这一枪1500米的比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队的科尔霍克，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努古塞也来自美国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世界排名第三的纳德尔，英格布里克森也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出现，目前他的这个赛季是排在世界第四。英格布里克森只要他出现在跑道上，就会拥有着非常多的支持者，人气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了，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斯洛文尼亚的鲁道夫还有英国的克拉里奇。现在是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紧紧地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科尔霍克的这个夺冠，相信还是会令大家记忆犹新。最后从人群当中直接杀出，像是神兵天将一般，最终是拿到了这一枚奥运会的金牌，也可以说是留下了奥运会比赛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瞬间。还有两圈的比赛，赛程也已经过半了。两位官方安排的领跑员啊，一边在前进的过程当中，还要回头看一看身后这个部队的情况啊，确保自己是不是能够最好、最大限度的完成任务，实现这个领跑的效果。科奇现在是和科尔霍克两个人是跟在领跑员鲁道夫的身后，但是整体来看，行进的这个集团距离并没有拉开。而且呢，在这个集团当中，我们看外道有很多选手啊，提前卡住位置，这是在为最后一圈的决战啊做最后的准备。现在来看，这个行进集团里真是暗流涌动啊。领跑员已经逐步。

让出了位置，留给所有的参赛选手最后一圈争夺的机会。现在像是形成了一个方阵在行进啊。科奇、努古塞、科尔霍克现在是排在前三，英格布里格森是排在第四。科尔霍克已经提前想要往外道来抢一抢位置，霍克他的作战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作战的思路是很灵活的，经常会审时度势啊。来，又是这样啊！趁着前两位的选手在争夺的时候，看到内道面前有空当，科尔霍克又闪出来了，几乎像是巴黎奥运会的一个续集。科尔霍克又用这样的方式啊，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3分31秒71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对，他确实有这样的作战智慧啊，经常是看身前的两位选手或者几位选手在卡位并线的过程当中，自己面前一旦有空间马上就杀出去，利用好这个非常好的内道优势。但他也并非是从内道挤出去的，而是看好了前面的争夺过程当中给他让出来了足够的机会，他才加速。真是黄雀在后啊。去年在苏黎世站这个项目最终夺冠的是荷兰的选手拉罗斯，在此之前的两年啊都是努古塞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在苏黎世站。但今天的奥运会冠军科尔霍克又一次展现出来了自己的临场的非常灵活的作战调整能力，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撞线之前他甚至脸上已经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总算让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科奇和努古塞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好，女子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中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啊？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丰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

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

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的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四百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八百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芬克波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位在女子八百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1分53秒70。芬克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纪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啊，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芬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啊，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内道切得太狠了啊，稍微有点挡到了芬克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和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八百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因为现在距离钻石联赛最后的总决赛是越来越近，总决赛前的最后一站，赛季总的倒数第二站，所以很多选手都在调整着自己的状态。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二百米的比拼。第八道是东道主选手穆门塔勒，2002年出生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09，本赛季创造。美国队的名将肯尼贝德纳雷克，目前的这赛季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南非选手丹比莱，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19秒74。这是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决赛。

的席位。第四道牙买加的名将布莱恩莱维尔，第三道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塞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贝德纳雷克在巴黎奥运会还有东京世锦赛上连续两届世界大赛都是屈居亚军。而目前来看，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总积分第一是南非的选手丹比莱。好，比赛开始了。起跑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很积极的，基本蹬了四五步之后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弯道进入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一马当先，这一枪感觉是要从头赢到尾啊！最后甚至稍有减速，19秒62，贝德纳雷克这个状态确实是很出色。他确实也需要这一站比赛的成绩帮助他来锁定总决赛的席位。这是贝德纳雷克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在苏黎世站拿到冠军，之前是在2021年，当时的成绩19秒70。今天跑这个19秒62比之前，李德创造的19秒6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提升了1%，所以今天状态确实好，因为从起跑之后这两步蹬出去啊，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领先的位置。丹比莱今天是拿到第二，在此之前的贝德纳雷克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9秒69。今天如果最后不放这几步的话啊，有可能会压到19秒60以里。贝德纳雷克今天的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好，我们这一站的转播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转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下半区的一场女单的半决赛，交手的双方呢是赛会的2号种子莱巴金娜和4号种子美国球员高夫。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和美国。职业生涯当中的第3次碰面，前面2次碰面啊都是非常有意思，全部都是在多伦多站的比赛，就是罗杰斯杯。内战比赛当中两个人各赢了一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第3次交手。前2场的比赛呢，两个人打得非常激烈，都打进到了决胜盘，超过了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对于这两位选手，高夫呢是2004年出生的球员，还不到22岁，2度大满贯的冠军，包括23年在美网夺冠。他也是最后一位在美网夺冠的本土球员。

这两位球员的技术特色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啊。高夫他虽然发球变化很多，但他也不属于力量型的选手，打法呢是属于跟对手进行周旋的球员，球商非常的高。

防守的韧劲儿很足。高夫的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位，这是高夫的母亲，以前是一位体操运动员啊，后来是改练田径，在大学时代。

马巴金娜的大角度的调动这个球呢，是有一点打得发力过猛。

科夫在三年前美网夺冠的时候啊，他只有19岁。以少年球员获得美网冠军的战绩啊，还要追溯到这个小威廉姆斯时代。这球是高质量的踢点发球，第一局的爆发非常的顺畅。在很多方面的数据两个人都一样，但是呢莱巴金娜呢更加的年长，她比对手大将近5岁。赛前我也介绍过，莱巴金娜呢现在虽然还是世界第二位，但她的世界排名在下周一公布的 WTA 最新一期的排名当中呢已经来到了世界第一，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打进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因为去年呢他在美网的战绩是第4轮，今年超过了，那肯定积分方面呢就会有所增加。本身他跟萨巴伦卡相差的也不多。他的打法是以高质量的发球和正拍，比较犀利平击的这种压制，有身高的优势，从而获得对对手的制约。

高峰今天非常的专注啊，又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等到了对方的来球出浅之后啊，这是赢前赶上的一个小斜线。

反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当中呢，莱巴金娜就面对了破发点。

前后场的落点变化，把高夫逼回了底线。

发球是莱巴坚纳最具威胁的一个武器。美网到来之前呢，他已经发出了394记 ace。沃科夫，这是莱巴坚纳的教练。394记 ace 在所有的女子球员 WTA 女子球员当中呢，是单赛季最多的。莱巴坚纳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第一局的保发。到今天为止，莱巴坚纳在2026赛季已经取得了47场比赛的胜利，这个数据呢也是排在 WTA 女子单打球员的第二位，比她更靠前的就是佩古拉，赢了50场。外脚带切的 ace， 而高夫呢，今年夺冠一次是在美网之前的辛西纳提1000分的赛事。而这一站的比赛啊，他在二三年的时候获得辛西纳提冠军之后啊，马上就拿到了美网冠军，因此很多呢美国的媒体啊都认为高夫很有可能在今年呢要再重演二三年的辉煌。看到这个接发啊，太深了，而且是打在了死角上面，非常漂亮的一个 return ace。

0: 莱巴金娜的击球就是非射过失误会比较多，这也是他的进攻打法所决定的。
1: Let for service.

正拍侧身回球回的也是非常的深。30-30的关键比分现在是2发。

这莱巴基纳的球就是会这样，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失误还是非常偏差非常大的。1.84米的身高，移动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优点啊，就是他在底线的跑动折返的速度肯定是要比身材稍微的矮一点的对手要困难。

刚刚在遇到30-30的关键比分的情况下，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现在是2-1先发领先。一起来观看一下莱巴金娜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呢，在这场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里边呢，都是各自保发。

非常好的一个借力第三拍。各有六个制胜分。

15:30.

let for service.

0: 高夫的飞射可失误，感觉也是球没有打准。
1: Ball.

哦，危险！这一分看出来确实是一个关键比分了啊，双方呢都打得非常的小心啊。你看十六拍就是一个最长的多拍了，所以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总体来看呢，还是进攻主导，所以他的这个拍数都不多。拉巴金娜已经放缓了节奏，想把这一分打好，但是这个双手握拍的正手截击还是没把球控制在界内，面对了破发点。

这样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当中呢，高夫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啊，成功的完成了破发。

0: 15 love. Let for service. Out.
1: 虽然赖巴金娜呢，她的正手和反手都很有力啊，但是今天高夫的这些落点弹跳的变化还是比较限制她。给他打到这个反拍的高过肩膀的这个击球就比较难处理。过去的十分当中呢，高夫拿走了八分啊，又是一记 ace， 现在是越打越顺。其实在主场作战的球员有的时候他这个心理上面呢会承受着压力和动力双方面的这种影响。198公里，今天呢这个高夫的发球速度一点不比对手弱啊。莱巴金娜真的很可惜啊，都已经把对手逼回到底线了哈，结果自己接下来这一拍啊不能够再接再厉，自己呢又来了一个出界。高夫的防守反击很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之后，来到了5-2第一盘的领先。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现在呢，身穿黄色球衣的是赛会的二号种子，刚刚荣登世界第一宝座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其实她是出生于俄罗斯的。莱巴金娜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确实是失误呢比平常更多一些，而主场作战的高夫有如神助，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呢，已经是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对于莱巴金娜来说，这是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0: 15 love。
1: 我们也一直在介绍这个莱巴金娜的特点啊，她的发球很好啊，正反手都很有力。主要还是打这个底线击球，比较少来到前场。以他的身高来说，1.84米，他的移动能力算是非常出色的，但仍然是跟那个相对身材比较矮一点的运动员相比，他的这个底线折返奔袭的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的失误确实是偏多一些。
0: 15-0。
1: 莱巴金娜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呢，一共进入过19个巡回赛的决赛，3个大满贯的决赛，拿了2个冠军啊，也获得了1次年终总决赛的冠军。

0: 30-15.
1: 从他的这个击球之前的这个准备，他的脚下的移动啊，小碎步的调整，非常的精细。但是偶尔有的时候呢，他就是无论是正拍还是反拍，都是想拉上旋的时候，这个球线和球的这个摩擦，有的时候稍微有欠缺，就会出现击球下网的情况。

0: 又是一个快节奏的挤压，造成了莱巴金娜的反拍失误。
1: 40-30

0: 给梅丽巴金娜。
1: 梅巴金娜还是在非常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一局的保发，3-5。接下来将是高夫的发球胜盘局，但是呢，对于高夫来说啊，这一局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实际上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如果莱巴金娜在这里发动进攻的话，完成回破，还是有机会把比赛拖住的。今天呢，莱巴金娜在反拍方面的失误确实是比较多。莱巴金娜的这个反拍啊，整体的非受迫失误啊，比对手要高9个。其实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说，就是在自己的主场作战的时候呢，压力会比这个动力要更大一些，因为你太想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啊表现得好一点，然后不让众人失望。但是我感觉今天高夫是蛮享受现场观众对他的这个支持的。

0: 阿福真是展示了超强的这个活动能力啊！你说他的移动能力太快了，简直！因为莱巴金娜此前的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呢，已经是把他带到了，完全带到了场外，消失在了画面的外面。但是呢，他很快就能折返回来打对方接下来的直线很深的压线球，而且还造成了对手的失误啊！三个盘末点。像高福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还是旗开得胜啊，非常的有效率的完成了第一盘的胜利，比分是6-3。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其实高夫呢，他整个的职业成长的经历啊，从他雇佣的教练的这些变化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到啊，他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个十五岁就成为职业球员的情况下，一路以来呢是非常具有连贯性的。那之后呢，在24年的时候呢，雇佣的这个麦克达利呢，其实就是来帮助他提高发球和正拍的力量，并且呢，在反拍方向呢，就更加偏向于东方式握拍，而不是原来的这种传统式的大陆式握拍。那去年呢，他就雇佣了这个吉文·麦克米兰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也是一个生物动力学专家，帮助他进一步的来调教发球能力。那段时间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呢，高夫的每一场比赛他的双误的数量真的是居高不下。因为这个吉文麦克米兰曾经呢挽救过萨巴伦卡的这个发球方式啊，也就是重新调整了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今年高夫的表现来看啊，他的发球也是比去年要稳定多了。去年刚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一场球下来七八个甚至上双数的这种双误呢，对于高夫还挺多见的。今天对于莱巴金娜来说，他最最最最擅长的是发球，这一项数据表现并不是很突出啊。
2: 40-30

0: Rybakina.
1: 刚才的这组底线的快节奏对攻非常的好，这就是高夫呢在正拍的直线击球上面出现了失误。莱巴金娜在第二盘率先发球，2-1先发领先。 女单下半区，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半决赛，上半区晋级的是卫冕冠军萨巴伦卡，她的对手呢将在现在这两位选手之间来展开来产生。今年美网的女单比赛确实是配得上啊这个排名，晋级四强的恰恰是世界排名前四的对手。 高夫这场比赛才第二个双误。
2: 15-0。

15, 30.

0: 二发高弹跳
1: ，thirty two。

0: 这球也是回头球的配送非常的合理，非常的聪明。出现这样的突发局面，对于高夫来说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而现场的掌声也给到他，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哎呦，这个正拍没有拉住啊！我们现在来看了，巴基娜呢，在第二盘呢率先完成了破发。
1: Rybakina leads by 3 games to 1 second set.

0: 15 yards.
1: S 的数量，今天的 S 数还不如高夫多，但是第二盘已经领先了对手。这是我们无法让对手接回的一个中路球。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莱巴金娜高达88%啊，将近90%的这个得分率。
2: 40-11

Rybakina 在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啊，终于感觉有如神助。在接下来这个爆发更加的有效率，是直落四球的爆发，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4-1的领先，先发还破发领先。世界排名前四的选手呢，全部进入到了今年的美网女单的半决赛。上一次出现这样的豪华阵容，还要在1975年啊，也就是51年以前。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呢发生了逆转。高夫是73-69，第二盘是40-88%，这是一个百分比。

0: 巴金娜这上网的时间显得稍微的不太合理啊。
1: 15 love。
0: 现场不仅有这个网球的民宿，还有这个好莱坞的演员啊。其实从15岁就开始打职业比赛，对于这些年轻运动员，他们所面对的这种心理压力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球确实是特别重要啊，这是一颗魔咒。在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的facial ball失误已经来到了7次，而莱巴金娜呢就是回归了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只有4个facial ball失误。
1: 30-50。
0: 看他专注的眼神。
1: Left for service。
0: 球擦网了，还是一发。
2: Ball。

0: 15. Let for service. Let for service.
1: 这球发得很好，可惜又擦网了。
2: Ball.

0: 天都。
1: 这首接发抢攻挂网，还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局的防守。虽然两个人之间还相差一个接发球局的优势啊，但是对于高富来说还是有机会。从刚才的这个数据分析上面来看呢，这个就是在第二盘啊，高富出现了比对手更多的失误。其实这个也特别可以理解，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两个人的这个状态谁都不可能是自始至终呢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

0: 部反派的伸展截击，整个把兰巴杰纳的这个重心给带偏了。
1: Love 15.

0: 尽管是蹲低了身体，但是对手这个球还是比较冲的，就是这力量不太容易轻易的卸掉。反拍的非受迫失误，看今天莱巴金娜确实他，不过大部分是来自于第一盘啊，他这个反拍今天的表现确实是不够稳定。这个是被挤到了，他这个反拍失误是因为整个的
1: 毛
0: 夫的这个球去到队长的向场外的弹跳非常的多，两个破发点呢，看看能不能马上完成一个回破。失误的偏差是比较大。对方的球，它是总体来讲球比较的重，所以一般情况下，你看高，但是高夫他适时来做出改变的这种勇气，还有他的决断。在场上制造时机球、把握时机球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这也是高夫比赛他比较好看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拍数非常多、很粘球，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制造一些随机的这些机会。刚才这个球没有放过网出界了，但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啊，有两个连续的破发点，第二次再次挖再次是压对方的这个反拍位，因为他已经敏感的感受到了莱巴金娜今天的反拍表现确实是缺乏稳定性，这样完成了回破之后，比分追到了3-4。Go!

这个歌拍当中出现了好多次特别危险的随机球，好几次都是压线啊，但是莱巴金娜还是比对手表现得更加的稳定一些，拿到了低分。

不会放过这个往前的机会。赢钱之后呢，压死，把这个球压死。球已经弹到这个观众席非常高的位置上面，让现场的观众也是一种亲密的互动。你看到这个运动能力。

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于高夫来说，他小的时候曾经尝试过他父母的运动啊，就是田径和篮球，最终是锁定了网球。但是这个身体。

出现了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莱巴金娜的含没点。正派又出现了失误，这样莱巴金娜呢是以6-4的比分呢扳回了一盘。这一场比赛呢果然是要进行决胜盘的争夺。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过去的15分当中，莱巴金娜呢又打出了小高潮，所以两个人的比分就像是跷跷板一样。高夫曾经呢在第一盘呢打出了得分的高潮，那么在第二盘呢，莱巴金娜呢也是打出了得分的高潮之后扳平了比分。15-11

0: Szélem.
1: Szélem.

0: 13-15.
1: Ball.

0: 高飞每一次的击球都是相当的努力，只要是有这种往前的机会啊，他的这个制胜分的把握还是相当的这个有效率的。所以在制胜分方面，面对一个攻击型的选手，他也有15分的制胜分。
1: 40-30

0: 这个球失误的其实不太应该，在有这个局点的情况下，偶尔打不好。您其实他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您拍的姿态啊，相当的到位早。但这个球没有打好，我感觉还是重心有点后错造成的。这样场上的比分呢是来到了40-40，高夫这个发球局啊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第二次的平分啊已经接近5分钟的时间了。好球啊！在发球这个领域当中，两位球员的这个今天这个比拼，凡是画面上显示到的这个发球速度，高夫的这个平均速度啊真的是一直在超雷巴金娜，而平均速度也是123英里对120英里，差3英里。所以总体的发球速度，单看速度来看，高夫在几场比赛当中是占优的。哦，终于拿下了！这是一声大喊。这个大喊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心情上面的一个宣泄。至少在决胜盘的第一局，如果自己出现闪失的话，后面呢这比赛就是一直背着损失来打，这个心态肯定是不会特别的好。所以关键时候耗费很长时间的一个发球局拿下之后，我们看到他也是大吼一声，现在场上比分呢是来到了1-1。
1: Ball.

0: 高夫接发球上网啊，这也是非常少见的。感觉这个球其实没有接到特别的好，可是他还是勇敢的来到前场。这个从心理上面给对手一个压迫，我先把往前这个地方卡住了，这样逼迫着你去找一个更大的这个角度来完成穿越，出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往前的得分率达到了90%。
1: 15-0

30-15.

漂亮漂亮，这个球哦，外角的平击发球。两个人的 ace 数量是4-4，但是感觉莱巴金娜呢，她的这个发球确实还是占据挺重要的比例的。如果要是说发球不好的话，影响她整体的这个得分；发球状态好的话呢，就对后面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驾护航。

其实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呢，还是很难判断谁会有更大的这个机会进入到决赛。旗鼓相当的背景，旗鼓相当的交手记录。

打得非常激进，但是今天总体来看，莱巴金娜这个反拍的非受过失误确实是比较多，你看已经是来到了20次。高速高质量的中路发球，美国的网球名宿卡普里亚蒂

0: 40-15.
1: Final set.
2: Ball.

0: 15 love。
1: 雷帕金娜呢，她是一个比较这个擅长底线打法的选手，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虽然她的网前的得分率不如高夫，但是呢，她在今天的比赛中呢，随球来到前场。或者是像刚才这种啊，自己在发球之后抢第三拍来到前场，他这个努力的上网的尝试还是挺多的啊，这又是一次。

到前场的连接，但是之前的这一拍呢就已经是得分了，所以接下来就不需要再往前再有更大的作为。第三盘两个人的一发表现来看，还是高夫要更好一些。

0: 30-15.
1: Oh, 漂亮漂亮，这就是说高质量的发球又是随球来到前场之后打重复落点，战术简洁明快高效。虽然一发的入界率不如对手，但是赢球率还是挺高的。两个人的状态都是感觉越打越好了，真的是很难分辨高下。美国本土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高夫，也是2023年的美网前冠军，今天在这里呢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的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刚刚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伸展的截击到位，还是差了半步。被挤到，确实是有一点受迫失误。丢了两分之后，压力变得非常大。这个很靠近网前的高压球，球是快速下落的，真的是不好抓，但是感觉高夫很敢打，他要的这个点也是打边的，因为看到对方是防守反拍位去了。

高富天天的在很多个发球局当中，这是至少第三个发球局了，就是在0-30落后的情况下呢，然后倒拐把比分追回来。那在应对压力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心态调整的非常稳。现在重新带回局点，发球的速度达到了190公里每小时，平均速度是有3英里的差距，就是高夫在发球速度上面今天还是领先于莱巴金娜。

你球被顶得比较靠后啊，就是有点过于的远离底线。真正的转化成了破发点，30-30、40-40都是关键的比分，都是有压力的比分。但是真正面对破发点的时候，那就又不一样了啊。此前莱巴金娜的破发效率是100%。这次也是打丢了。

0: 莱巴现在这个球打得很聪明，他并没有发力，而是回敬了一个回头球。这是，你看啊，他这个球的放慢了出手速度啊，打了一个回头球，并没有说全发力，其实他是增大了球和球线摩擦的时间，带出了第二个破发点。二发破发点，再次铩羽而归啊！今天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回去得好好总结一下了。但是对于美国的球迷来说，高夫再一次躲过一次破发啊，真是很化险为夷的感觉啊。
1: Advanced golf，
0: 漂亮啊！这是高夫的顶住压力之后高质量的发球，又是一个漫长的发球局，超过了六分钟。决胜盘第一局就打了五分多钟，莱巴金娜尝试率先变线啊，但是因为两个人击球都是有足够强的这个上旋控制，轻易的变线呢都是会冒着比较大的风险。莱巴金娜的变线出界，这样呢是我们看到高夫在艰难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决胜盘第七局，两位球员都换了新的球拍，足见这一局的分量。
1: Thank you.
0: 总得分呢，真的是平分秋色的一场比赛。75分对75分，这比赛打了这么长时间啊，真是难以见到高下。

0: 13-11.
1: Love. 看一下一发的赢球率啊，北巴金娜确实是他的这个每一局用的时间要少一些，主要还是发球的感觉找回来了。
0: 给努力巴金娜
1: 直落四球。第一发的这个成功率百分之百，在决胜盘里越打越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发球的是赛会的四号种子前美网冠军高夫，3-4。哦，这一球。感觉是判断方面出现了一定的犹豫。退的还不够多，差半步，但是击球的时候感觉有点远。好发球。
0: 15-0。

高级，哎呀，可惜没过呀、啊。但是这个啊，跑动当中的反弹球，如果过网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随机球。我们之前也说，高夫之所以能够在比赛中啊，以少年老成的这种球风获得很多球迷的喜欢，是因为他的随机球的制造能力和把握能力都很强。从发球效率上来看，单看这场比赛，高夫的发球这个环节做的总体比莱巴金娜更好。莱巴金娜只有到决胜盘的时候呢，才体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

没有救回来，真可惜。尽管球拍的随挥是绕过了头顶，想要打那种侧旋球，但是他的这个侧旋还是不够，没有形成想要的那种香蕉球的弧线效果。高夫现在是面对了破发点，两个人现在破发效率都是50%。这是一个非收获失误，明明是对手球出浅了，而且也是高夫抢攻的机会，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他们已经是压上了啊。观众的这种遗憾啊，也是写在脸上。这样的比分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就太有利了，她占据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现在是二号种子新任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发球。

0: 漂亮漂亮。今天呢，这个莱巴金娜，尤其是在第一排了，她的这个反拍太不给力了。所以高夫呢，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拍，取得了初步的效果。192，今天这两位球员合起来啊，两个人打了这么多的这个190公里以上的发球，真的跟男子球员差不多。又给打球压到对方的反拍去，我这里寻找一个突破口，效果还是屡屡好用。浅球啊，感觉高夫他其实没想到对方能快速的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所以他对下一盘的准备呢不是特别的充分，也导致击球时间的延误。紧张的时刻，往前啊，第三盘100%的上网得分率。漂亮漂亮，这脚程啊也是没谁了。这个高夫呢，其实被接这个一区外场救球已经跑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了，然后他不管这个球效果怎么样，掉头就往回跑。
1: 30-40，
0: 球到人到。刚才我们还说来到前场的成功率是100%，高夫就用一记漂亮的救球啊破坏了对手的这个很干净的往前得分率。破发点，真是一场非常荡气的比赛啊！真的是牵鱼发动全身的比赛，在现场这个主场的观众真是既是动力又是压力。高夫应对得很好，比分追到了4-5。从这个他们的履历成绩还有他们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啊，都是那样的难分伯仲啊，果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觉得个人来看啊，高夫呢对阵这种跟自己排名差不多的对手，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呢是表现得非常好的，因为在主场观众面前坐镇啊，压力往往是要大于动力的。好的开场，再度完成了回破之后呢，其实是因为先后发球的关系，两个人回到同一起跑线上，这个发球局对于高夫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莱巴金娜的身高和她的这个正拍的击球力量，今天其实在发球正拍和反拍来看啊，莱巴金娜表现最好的是她的正拍，还有呢就是往前给我们一个惊喜，今天整体的往前的得分率是把握得不错，领先于对手。

0: 这个球是被网袋拦住了。
1: 15-30.

在刚才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没有出现赛点，但是现在高夫在自己这个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莱巴金娜呢是逼出了两个破发点，要破发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很有机会啊，两个连续的破发点赛点。

呀呀呀！球没有压住啊！这张莱巴金娜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而高夫在这种时候，一个很难打的高压球没有把握住，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在最后呢惊心动魄的收场当中，莱巴金娜这个新任世界第一还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今年的美网确实是配得上最顶尖的对决，一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是期待着大戏最终的结果。感谢收看，朋友们再见。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7个障碍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11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12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的骑师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骑师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伏会比较大。骑师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拒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三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三项全能比赛，他对骑师和参赛马

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的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三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三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两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他在越野赛当中他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旗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两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三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他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有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它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它抗拒了恐惧心理，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它才能敢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他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的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现在还有最后1分钟。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这个衔接也很快，落地之后马上前蹄一着地，马上就开始躬身啊做加速的姿态，最后的冲刺。

还有最后的障碍，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艾玛。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三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三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它不能一味求快，因为它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它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对于马在跳之前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华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是跳跃的时候啊出现过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三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这个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的危险的判断，所以它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有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才能敢跳。就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好，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

水钓岸上浅滩，再跳过水钓岸。嗯，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错过了起跳点。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难度很大啊，因为很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呢，就感觉这个障碍当时是跳早了，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可以绕过去。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力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而且因为呢，骑手他坐在马背上，他不像驾驶员在汽车里有挡风玻璃，他对速度的感受感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接近34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啊，如果我们放到卡丁车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那种冲击力，因为这个速度是卡丁车的，普通卡丁车的最快速度极速了。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华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分数。这个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

这对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

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脚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项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四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六或者前八，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首先出场的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好，钻完树洞出来。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两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得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就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52合作参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伦敦52呢是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因为在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得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

0: 对线路对障碍研究的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嗯，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啊，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的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的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很放心的就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对组合跑的是真快啊，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节奏的停顿变化，一直在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但是这种时候呢，因为整段比赛你要跑将近10分钟，就看注意力能不能够盯住啊，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这么快的速度稍不留神呢，会也容易出现意外。看得出来劳拉呢不是完全直身站立，他是一个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好，继续过完一个水障碍。这么跑下去，他们很有机会跑进官方的时间线内。弯角加速能力很强啊。伦敦五十二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也顺利通过了。最后闯关，哇，这个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2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呢，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22.8，加上越野跑，啊，这个表现真的是不错。工作团队呢，马上在给马降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赫勒。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在今年的7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5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瓦赫勒其实也很受关注。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扣掉了29.4分。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别看是一条绿草如茵的赛道，但是正因为它是草坪赛道，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蹄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在跑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因为赛车比赛里面，车手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胶粒比较多的位置，一些弯角位置。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从今年的比赛来看，亚琛这一站啊，赛道其实难度很高，因为按照570米每分钟这个速度啊，通常来说，赛道可能应该设定在5700米，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

0: 500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啊，最终是只有6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大概只有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法克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得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瓦克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克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儿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克德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2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第3位。嗯，多喝水，该补水了。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啊，又结合着马术运动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5星级赛事的冠军。此前来到亚琛之前呢，是今年参赛的4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他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啊，他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
1: Jumping over to Hauser, the SAP Village, Tim Price with Falco, and also the Edge, no problem for him. So the SAP Village, he passes clear.

0: Tanaka from Japan. From the weapon number 5.
1: 嗯，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桶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三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一些，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当中的大魔王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三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琛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三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称作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三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嗯，节奏调整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个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在大的直道和大的缓和弯道当中，没有过快的加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参赛马体力。因为在长直道和长的这种开阔赛道上，如果你跑得太快，确实到后面的体能分配呢会受影响。只要维持住匀速就行。越野跑呢，切记为了求快去求快，刚才腿有点打杆儿，会影响落地的稳定啊。跑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一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啊。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现在像我们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

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两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选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要小心啊，谨慎，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国宝级骑师，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罗斯坎特呢更多是跟随着英国队啊在团体赛当中屡次斩获冠军，他是2018年的世界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成员，2026年 badminton 的冠军，这一站比赛呢他也要对冠军位置发起冲击。

现在罗斯坎特呢，在第二项这越野跑出发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只落后荣格0.4分，所以呢，对于刚才荣格跑出0罚分的计时线以内的成绩，罗斯坎特的这一圈啊，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压力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因为带着这0.4分的分差进入第二项比赛，首先在第二项里他不能失误，而且要祈祷在第三项场地障碍里面荣格有失误，并且他仍然不能失误。这是马术比赛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前面的罚分比选手多的时候，后面留给你的余地呢就更小，但也激励着后面的选手呢要敢拼敢冒险。所有的以罚分制计分的项目呢都是这个特点。他的这匹马格拉法罗，跑得非常卖力啊，速度冲得很快，从这个侧面画面大家可以看看，感受一下这匹马的速度。如果您在赛道旁边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一匹马呢，它的高度大概在1.6米啊，头扬起来的时候呢，要超过1.8米了。那重量呢，接近2吨，所以近距离看啊，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尤其是它就在你身旁疾驰而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观众喜欢在现场看马术的越野赛的比赛。可以看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和激动。一方面呢，荣格刚才跑出的成绩呢，已经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另一方面呢，大家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加有竞争力的选手出现啊，将比赛推向新的高度。在这个弯角位置毫不减速，罗斯坎特继续。这个固定障碍，一个房子障碍，两连杆三角障碍，这种障碍呢，一旦打杆，对于落地，马的表现啊，会有影响的。因为打杆本身会造成前蹄的疼，其实这些都是在训练当中啊，平时会想办法去帮助骑师和赛马克服的。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

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的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版，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第二位，他们是90.4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令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隙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预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

0: 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世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世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世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世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啊，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
1: 王哲林，
0: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中2+1。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0: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
1: 但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
0: 张智霖，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

0: 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哲林吃晃了，
0: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在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0: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张仲炫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0: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1: 啊，吴晓
0: 底线跳，
1: 哎呦，差点
0: 空切了，
1: 投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
0: 福格
1: 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0: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1: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0: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坤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1: 啊，
0: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1: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0: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西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1: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的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0: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
1: 了。孙铭徽拉开空间
0: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1: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0: 好球，
1: 再打一个连
0: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1: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0: 是还是联防站位。
1: 哇，布朗这球直线，
0: 去年的总决赛 MVP，
1: 这个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0: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1: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0: 桑普森要中距离
1: 啊，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1: 又一个进攻，

0: 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劳，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闫鹏飞。现在还是一个闫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闫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闫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斯明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破的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劳，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基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斯明辉想要去
0: 追防，
1: 险些扣了一个，
0: 斯明辉还是
1: 保护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重新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顿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平。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家人，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闫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晓、赵家人，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

0: 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是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

0: 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陈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熊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这个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0: 孙领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4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孙明辉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严博黑的下顺，我说真厉害啊。
0: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1: 对，
0: 这个假手吧，
1: 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雷诺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9米，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了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捡吴晓这一点进来了，
1: 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我们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德奔啊，他们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破位三分，福德奔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快攻这里。洪拳篮下打进，
1: 李洪拳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文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塔克
1: 空中折叠，
0: 阿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这个比赛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啊。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晓，啊，还是要点吴晓，吴晓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福格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马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1: 是一个撤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转换
0: 一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1: 外线李天荣
0: 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振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破位三分，
0: 终于有了。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

0: 开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呢，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先一段，
0: 一道对抗，
1: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这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来，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他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因
1: 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

0: 先浙江浙商证券四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九是现在换下复国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球，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徐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谢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二加一，
1: 严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在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1: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就是如虎
1: 添
0: 翼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不打少，
1: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0: 一脚足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狮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复国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吴潇吧，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罚三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阴。
0: 是。
1: 塔克防福格，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
1: 篮下脚步非常扎实。吴湘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卡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

0: 变的情况下，实际上武则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1: 是李天荣，
0: 福格利用掩护，
1: 3分球中
0: 投进。
1: 上海勇士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武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0: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1: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0: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1: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0: 对，就李洪学到了，李洪学的上篮板，
1: 回传
0: 给他，李洪学
1: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0: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1: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辉的活，
0: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啊，
1: 这球是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0: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1: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0: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1: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炳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顺利的去扑三分，
0: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炳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1: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0: 林炳胜？
1: 盯
0: 一下，这一下。
1: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0: 是啊，布朗给了桑普森篮下，李洪权防下来了，
1: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0: 吓人啊，
1: 到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
0: 提脚
1: 三分球中。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1: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0: 上孙铭辉了，
1: 这是一个变化，
0: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

0: 开多跑起来打，云修要一三分估计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那还好应变得很快，
1: 好，直接空了
0: 一个换防。
1: 哦呦，第四犯！
0: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这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0: 很高效了。
1: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的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宇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0: 朱俊龙好的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
1: 好球，萨姆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萨姆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0: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1: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0: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这笔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经济独立，就是一打一。
1: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两把
0: 李天荣
1: 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知道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长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衔接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

0: 三分。
1: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呢，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霄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嗯。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1: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1: 这会儿不加了，吴霄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霄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0: 哦，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1: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1: 换防了，布朗，和塔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麦都飘在三分线外，
1: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1: 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1: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啊，错位了，张云面对孙明辉的防守，
1: 犯规，孙明辉
0: 啊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进攻端都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明辉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明辉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范围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大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霄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郭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那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

0: 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罗文再给张智霖，
2: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2: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21，
1: 全场21，夹击，
2: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孙永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2: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2: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2: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2: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2: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头歪了，
2: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2: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2: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1: 哇
2: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2: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2: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朱金秀上了啊！
2: 这
1: 节申威斯班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2: 朱金秀
1: 还不错。
2: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2: 赵佳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
1: 个
2: 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2: 啊，赵佳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2: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2: 吴晓守篮下，
1: 131，123，123，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2: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3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佳人转移，徐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钊，
2: 刘钊
1: 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2: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一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

0: 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徽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会，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
0: 面，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然后布劳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就是，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1: 古德温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手递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孙铭徽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镇麟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铭徽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3分的威胁，布朗还有3秒，延误出球，

0: 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顾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要，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1: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0: 今天张俊霖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好，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那防守形式不一样。
0: 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胡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都回到14秒。
0: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勇士只有2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2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朱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3分，球中了。朱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朱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大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明辉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继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3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文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文，张俊林给到底角，
1: 李洪全不沉球3分，
0: 王仁林的进攻篮板。

0: 我觉得王仁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1: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0: 是，
1: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0: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1: 是的。
0: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0: 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1: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0: 现在加击了，
1: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0: 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1: 对，
0: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1: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0: 一个后掏，哎，
1: 这球
0: 想没想哨？
1: 想哨了，
0: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1: 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劳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

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

0: 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1: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0: 是。
1: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0: 奇兵。
1: 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0: 又是李天荣，
1: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
0: 对，
1: 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0: 43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0: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0: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0: 对，
1: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1: 哇，
0: 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三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12位选手当中，只有2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再传一个背转的幺八零零，站住了。
1: 对于门子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破冰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冰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三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角度稍稍差一点，有低点。
1: 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这个1980迈轮抓板稳定性不错，
1: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3周多就主要把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穆宇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换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转过已经逆转幺八，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
1: 嗯，
0: 是个 nose。这是想做幺九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0: 内转18，罗克迪埃双手抓板头，
1: 比较轻松地完成了第一轮。
0: 看一下落地角度，
1: 嗯，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
0: 嗯，
1: 双手去抓板，
0: 嗯，抓板2周多。
1: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0: 哎，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1: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穆宇良真。
0: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1: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
0: 嗯，
1: 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60 nose drop bar。
1: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动作出现了失误，有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会在50分以下。
1: 但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0: 还是昨天说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
1: 嗯，
0: 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1: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

0: 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4，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漂亮
1: ，nose grab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0: 嗯，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上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0: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非常提气的一跳。
0: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右脚的1980已成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做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因为他
0: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这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1980，猫的腰板。
0: 有一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

0: 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下一个应该做那段动作。
0: 嗯，
1: 应该是那段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嗯，那个。
0: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人家计划第三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肯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3跳都做的是18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2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利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那个1980到刷板。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来正抓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闹刷板。接近3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3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2跳都是在85分以上，2跳之和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2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下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

0: 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
1: 1800。
0: 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哦，不错，那段1800用力个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
1: 嗯，
0: 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这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币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其实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了，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1.15。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grab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后宫翻的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

0: 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环脚内转1980，
0: 非常漂亮，
1: 迈了六百。
0: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1: 站住了。
0: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六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和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对穗铭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反转那个10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明显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特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转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加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不碰过质量不错的一条，
0: 质量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了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缘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9800，
1: 转速很快。
2: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1: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

0: 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1: 对，
0: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1: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0: 嗯。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手外脚一脚800。
0: 他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1: 两跳 A 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0: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1: 嗯，抓板也是3周。继续抓板。
0: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嗯，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嗯，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两边缠斗物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了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跳那就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一个800。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习惯于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对杰米森而言，

0: 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斌，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内转的大包有刺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斌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1: 内转的一个 W1440 RODEO 硬地抓板，落地时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1: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0: 65.50分，两跳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跳。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1: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1980。哦，内转的1980失败了。
0: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1: 没有准备。
0: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他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1: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0: 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1: 对，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0: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第二轮外转18失败，D类动作应该是这个动作。
0: 更加擅长的是冲浪这项运动，由于他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所以每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会去新西兰。

0: 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1: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0: 哦，有一些可惜。
1: 嗯 ，reward， 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0: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1: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0: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啊，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啊，木玉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一记反手出发，一点幺九八零六吧，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1: 嗯，反手出发，反手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反起头不放下，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如果是反起反落那就是18。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顶。
0: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1名和第2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6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3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这个角度给的非常酷炫，应该是个标准。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嗯，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脚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

0: 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也非常接近。
1: 赵勇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
0: 下去了。
1: 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我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领奖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套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一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坡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和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吧。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50。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

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两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两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三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三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五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他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

0: 呀！人二来。
1: 马季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啊！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箭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箭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箭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啊，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

0: 这位乔佩尼奇呀、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得好。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他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她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剑可能有些争议啊。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happy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

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俊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俊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俊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0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俊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俊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嗯，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0: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
1: Oh.

连续两件呢都被宋色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九尧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色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第比利时，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四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瑶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剑，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瑶这一剑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君瑶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君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两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唐志尧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志尧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的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件护中，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

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中路的交锋，唐俊尧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俊尧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这两箭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斯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尧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斯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箭，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箭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箭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瑶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瑶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瑶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也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阳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

0: 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降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 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 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的都偏谨慎。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 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三、三、one。
1: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0: Pagano.

0: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的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瑟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瑟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1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中应该。
1: On guard, Brent, Ali.

李斯还是想打得更主动，这一箭是漂亮，这一箭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箭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斯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安，谁？光。
1: 哦，这一剑宋瑟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黄。On guard。
1: 五比五。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defensive。

0: 好，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啊，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Morgan, Brent, Allez.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件反击。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这就是消极比赛啊。但是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不进去呀！决一剑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护重在决一剑当中是无效的。 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哦，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比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 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界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哎，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将对阵2027年男篮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的一场比赛。那卡塔尔队呢，因为是东道主，所以呢在外围赛，就是说预选赛当中，他们更多是以练兵为主。那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吴谦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包括我们大家可能从其他的信息渠道也知道，这是一个足球场改建的篮球场，
1: 是
0: 对吧？那么对方这种练兵的愿望，求胜的愿望，也真的不会说因为说自己是东道主会改变多少，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把困难主

0: 备做足。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千万得不要认为说对方没有那么多主力。
1: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他这种参赛的心态呢，会比较自如。
0: 是的，
1: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他是东道主啊，所以呢，他的所有的队员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又借主场之力，所以这场比赛呢是绝对不容小觑啊，一定要认真的去应对。
0: 是的，比赛准备开始了。阿拉什尔和胡金秋跳球。我们先看看开局双方的对垒，中国男篮精神面貌如何。好，比赛开始，对方上来节奏就很快，
1: 是
0: 延误，封盖不错，
1: 防得不错，
0: 对，但对方拼抢也很积极，也很凶，
1: 对，
0: 中队一定要注意，防得不错，看胡金秋，
1: 对，不着急，
0: 对，把球权稳定住，给到内线，
1: 这可以起了，
0: 有没有直接抱起？到内线。强打不中啊，胡金秋二次进攻先打中一球。
1: 对，因为他对方的内线呢并没有上很高的，都是两米左右，所以胡金秋这个点呢篮板球身高上面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0: 而且他这个中锋跟胡金秋对位的恩多耶啊，体重力量是看来是有优势。
1: 是
0: 哦，这边这胡金秋这真是奋不顾身啊。
1: 对，
0: 这开局给全队一个信号，这个区域夹击夹得很凶，也拿到了效果。
1: 特别是对他这个规划球员刘易斯啊，显然是有比较明确的布置。
0: 是。赵继伟吃球，制造犯规。赵继伟呢，也是在8月25日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又长一岁，那其实呢，纪伟在这些年当中为中国篮球确实是拼尽全力，
1: 对，
0: 也非常值得人敬佩。有没有丢？
1: 注意时间。
0: 对，
1: 又一个篮板球。
0: 这球呢是双方中锋都倒地，但是球权被对手拿走了，犯规了。
1: 对，这个犯规呢还是比较及时，啊，对方已经形成了反击了，这时候抢一下呢犯规，把对方这个快攻断一下。
0: 中国队落回阵地，对方这边贺新宁是全力去追这个麦克刘易斯。好，恩多耶。对他的这个状态啊，应该哦，这球是一个前场球，就是恩多耶啊，应该看上去是属于技术比较粗糙，
1: 对，这体型呢比较宽，
0: 对，
1: 力量很足，但是显然这个移动速度啊，包括高度，手上的活啊，并不是很细致，
0: 是。那到现在这段时间，现在是纪伟来对麦克刘易斯，就这段时间就没有让这刘易斯接球。
1: 是，
0: 中国队赔上了第二次犯规，这个犯规的状态要小心。哦，这边对方是空开一个45度三分球的状态，就像您说的，零号穆斯塔法·福达，速度。准星不知道他能不能延续，中国队也不能让他延续。
1: 对，
0: 贺新宁突内线对抗之后呢，球没有投中，担当掩护，延误在归位，滚球护框倒没有失位，但是这一下

0: 对方是晃开防守之后直接杀内线得分，哎，好球，
1: 好球！这边也抓住对方这个退守不及时，
0: 哎，赵嘉义直接快下，但是福达过来了，
1: 要注意他这个福达，他这福达呢打的是比较活跃的，速度也快。
0: 前场多打手，看三分球能不能还一个好球啊！
1: 好球，赵嘉义，
0: 对，赵嘉义这开局啊，这两个进攻打得都很坚决。
1: 是，
0: 三分球其实是刚才他是没试过一个。
1: 嗯，
0: 赵嘉义，
1: 显然他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0: 对，
1: 就是为什么回到国家队阵容当中就能够进入先发？
0: 是，
1: 又是这个福达。
0: 对，但是这边中国队球传得很快，但是还是稳健起见。
1: 嗯。
0: 7-7，漂亮的做球，赵继伟直接给到胡金秋的无球空切。
1: 对，
0: 所以大家今天打的还都比较活跃，但是从防守上呢，还是要适应对方这个节奏的变化。
1: 节奏变化包括他的这个身体对抗，
0: 对
1: 啊，他这个对抗冲的比较凶的，刘易斯，
0: 嗯。对方利用高位挡拆之后，中国队换人不及时，
1: 嗯，
0: 这确实是有所斩获这一点。那郭翔指导示意要变阵容了，
1: 啊，西班牙到篮下是
0: 犯规了，对，
1: 下手犯规了，
0: 是。因为从现在来看啊，恩多耶呀，他的移动速度是真的慢，
1: 是
0: 对吧？刚才对位胡金秋的已经换人了。是应该是跟胡金秋跳球的阿巴什尔，对，他赔上了一次犯规。中国队走马换将，后场呢胡明轩上来搭廖三宁，
1: 是，
0: 前场把赵嘉义和朱俊龙留下，中锋换上杨汉森。
1: 嗯，
0: 就是杨汉森现在上来之后，他的作用包括他在场上的角色很有意思，很值得大家去关注。
1: 对。
0: 嚯，廖三宁这边一打二啊！
1: 因为他这个中锋呢，就是垫到杨汉森身前，
0: 是的，
1: 不让杨汉森下顺。那么廖三宁果断的看到这个机会啊，那直接就上篮。
0: 因为经历过上一段的比赛之后呢，汉森去到美国又和开拓者一起，包括还就是特训，
1: 嗯，
0: 从他的体型，包括他的移动速度，包括精神面貌来说，现在应该非常积极。哎，这边出现失误，看中国队退防。麦克刘易斯，这边是挡拆交代不明，空间又比较小，出现了失误，让对方又追上了比分。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失误。
1: 对，因为对方那个防的比较凶，防的比较凶，你这个对于球的保护得注意。
0: 杨汉森点一下，
1: 这犯规了。
0: 对，
1: 就像您说的，这个恩多耶是比较慢的。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对上咱们的胡金秋，还是对上杨汉森，
0: 哎，下去了。再换上来呢？就是换上来的队员身高应该是够，但是呢对抗应该就差一些。
1: 是，
0: 杨森拿球甩脱了，分球到底角，可惜。哎，为什么刚才说汉森这个时候上场的话，他的角色包括他要起到的场上作用会很值得探究呢？就是究竟郭志强指导是让杨汉森去做这个终结点，还是去做这个策应点，或者是牵制点？这可能对于阵容，包括对于对手起到的影响都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是很期待。
1: 对，显然刚才杨汉森突破那个球呢，就是他是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式打得很合理，然后奔到底角。
0: 中国队这边换上了年轻的王俊杰，对手刚上场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
1: 嗯，
0: 阿布戴尔哈勒姆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壮，愿意主动去对抗。这边是戴克刘易斯出内线又造成了犯

0: 我也。
1: 刘易斯呢，他的个人能力，特别是突破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对，
1: 啊，那么几次的突击之后，咱们对他的这个防守，包括着他利用掩护以后的抢过，内线的协防都要格外的注意。
0: 是。红队另外锋线换上李洪全，李洪全、王俊杰、杨汉森，这三位啊都有过在海外打球的经历。
1: 嗯。
0: 看能不能形成一些呼应。来，刘易斯第一罚，罚丢，两罚中一，卡戴尔队是反超一分。哎，杨汉森还是从高位就开始起球。
1: 对，这圈顶做这个侧影，这球晃起来了，好球，
0: 好球啊！
1: 嗯，
0: 你看这球啊，有没有对抗？对方有没有出手？肯定是出了，但是呢，裁判并没有说吹犯规。所以呢，中国队要适应这种判罚尺度，包括适应这种强度。阿布戴尔哈勒姆，他看这个出手的架势啊，因为王俊杰并没有说真的说贴防防得很死，他出手的架势并不算是一个投手的状态。好球！这边廖三宁抢在福达封过来之前出手命中。廖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一个突破，一个三分，再得五分。福达
1: 防得不错。
0: 对，阿布戴尔哈勒姆
1: 是
0: 迅速甩到前场，犯规了。
1: 这球派森的篮板球下来运一下球直接上球，
0: 对，不看人传球，传一个长传。就你看今天啊，起码打到目前为止，杨汉森除了刚才一挑多打进那个球终结之外，更多的还是策应牵制，并没有说一味的就是去硬凿。
1: 对，因为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呢，看到他打美职篮的现役联赛四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啊，他的像您所说的身形的变化、防守啊，那么以及在进攻当中从容的程度都是有进步啊，所以呢，这个不错的状态呢还是在延续。
0: 两罚中一，
1: 嗯，
0: 今天也有很多中国的球迷观众到现场来观看比赛，希望我们都收获一些能让自己满意的状态。对方是突破分球失误。
1: 对，你看杨汉森他在篮下呢，他不出来，不出来以后呢，他留在篮下，福达他也不太好上篮。
0: 是的
1: 啊，那他这个真的假的，
0: 就是我们可能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如果说卡塔尔队这个阵容当中没有那种投射很稳定的
1: 霍金斯那样的内线
0: 大个子的话，我觉得多少我们的选择会清晰或主动很多。
1: 是，
0: 我们慢慢看。
1: 我们高抛，
0: 好球啊！
1: 漂亮。
0: 汉森这已经有点恼火了。
1: 嗯。
0: 对方要了个暂停，被打停了。杨汉森三分钟拿了四分，两个篮下强打。但两个篮下强打，你看啊，你看看，杨汉森
1: 裁判，得说两句。
0: 阿巴什尔，从阿巴什尔上场的状态看，弹跳应该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啊，有一定的这个身体运动天赋，但是呢，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可能还是比较粗糙。
1: 两队的犯规都到数了，那么就是要罚球。
0: 王俊杰第一罚也没有中。第二罚命中，中国队呢？第一节拿到二十分球。再说简单粗暴的就是，十分钟一节的比赛，如果你能拿到二十分，算是个及格分。
1: 对，
0: 就进攻你是算是能合格的。
2: 是

0: 不能说有多超常发挥，
1: 哎，
0: 但是比较的正常顺畅，而
1: 且还有时间。哎，刘文全被点飞之后，杨海森并没有犯规，已经24秒违例，防得不错。
0: 是
1: 迪昂，这24号奥斯曼迪昂啊，就从我们拿到的球探报告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技术比较粗糙的，但是身体对抗比较强的球员。
0: 而且你看刚才看那个杨海森的防守呢，双手向上，我不犯规，
1: 对
0: 啊，让你撞在墙上。
1: 吴明轩再给杨海森，你看他都是从高位起起球，他不长时间持球，接球投射漂亮，
0: 是
1: 这球你看不沉球，直接投射，这还是我们挺期待中国队锋线能拿出来一个稳定的进攻火力点。
0: 对，而且咱们看啊，就是这场比赛使用杨汉森的方式仿佛跟上一个窗口期有所不同。
1: 对
0: 啊，那么当过到半场以后呢，是允许他在上线那么去做这个轴去策应。
1: 是的，这一下呢，今天杨汉森打的就活跃很多。看胡明轩跟进，三分没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王俊杰把篮板球抢到了，打出来，杨汉森的三分，
0: 来一个，
1: 就力道略大。
0: 这个犯规没必要，因为犯规已经到数了。
1: 对呀，啊，这是略可惜的，也是。是不是中国队主要想要去换人啊？你看，有人已经站到了这个罗冠奇。看到庞征林
0: 没上场，跟上场一样，
1: 非常投入，这是对的，
0: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期待，就是每一位中国男篮的球员，他进入球队之后，他是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
0: 是
1: 对吧？
0: 庞征林在上一个窗口期打中国台北的比赛，
1: 啊，
0: 登场以后打得也非常的不错，
1: 也是他的正式比赛的首秀，
0: 对
1: 对吧？好。四号萨德，离他也没准。
0: 这萨德呢，是他本土的一个球星，在这个本土联赛当中，绝对是明星球员。
1: 嗯。
0: 今天没有首发，但是他的在之前的窗口期的比赛当中呢，他还有福达这两个后场呢，是攻得非常的凶。
1: 是，萨德上去又是攻击性很强的防守贴身，中国队最后一攻。杨汉森上来做策应之后拆开，小三鸟没有打进，略可惜。但看小心，这边贴防。那最后中国队呢是有一次非常完整的进攻机会。那希望接下来的三节都能够再接再厉。第一节拿到了23分，并且打到对手一个12-0的进攻潮。那希望后面能够越战越勇。我们稍事休息，第二节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这是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队对阵卡塔尔队，这是客场。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23-12领先对手11分。先发阵容当中的赵佳毅表现是确实非常不错，
0: 对，
1: 当然对胡金秋也是可圈可点。我们来看看第二节，
0: 第一节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防守，
1: 是
0: 啊，防的对手呢只有13分，偶有让刘易斯和福达那么一两个突破啊，但是其他的点控制的都不错啊。这突然的一个三分，
1: 对方突施冷箭，这是24号奥斯曼迪昂。
0: 嗯，
1: 对方的三分球呢是5中2，哦，王俊杰想还一个，没还成，没关系，还是就像您说的，把第一节发挥有优势的地方继续保持。
0: 对，
1: 防守要给强度，包括有策略。萨德，哦，这边这是对方，这是不进去了。这两次你看啊，很有意思，一个是奥斯曼迪昂投三分，一个是这塞杜恩多耶，这两位啊都没有很稳定的三分射术。当然你说刚才迪昂投进了，对吧，那是另

0: 件事儿。
1: 是，因为杨海森在场上呢，就是恩多耶他进去以后在内线也没有什么优势，
0: 对，没作为，
1: 对，所以索性呢就出来投，
0: 投地手之后给到杨海森，
1: 漂亮，
0: 换左手，确实是，这你让这恩多耶防啊，不好防，他也不敢犯规。三点不失位，上线看找对位，王俊杰这边，
1: 哎呀，
0: 这球是裁判员吹哨，王俊杰掏球犯规了，真是多少有点可惜啊。
1: 对，从刚才这个角度感觉还是挺干净的。
0: 对，
1: 那这都是客场比赛的一部分啊，还是继续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儿。
0: 胡金秋和赵嘉义再度联袂出场，阿布代尔哈勒姆第一罚命中，两罚两中，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两罚两中。
1: 嗯，
0: 八分球，替补阵容得分16-3，中国队确实，因为杨汉森、王俊杰这都是替补，
1: 是，
0: 包括廖三宁、
1: 廖三宁、
0: 赵嘉义，漂亮，
1: 好球，
0: 好球啊！赵嘉义和胡金秋很默契的，两个人各自是从斜刺45度切进内线，有球无球，传球时机都特别理想。
1: 对，而且最后终结的时候呢，大邱是把对方防守当轴。
0: 是
1: 转的也是很流畅，
0: 直接一传到了中场附近，廖三宁交叉步
1: 来，
0: 厉害，
1: 嗯，
0: 在对方就近似一个犯规的防守动作的情况下，廖三宁身体失衡，还是把球打进了。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但是也有7分进账。
1: 嗯，
0: 三宁这回不投了，下折。后上球
1: 是
0: 好，麦克刘易斯要上了，
1: 这卡塔尔呢，上一个窗口期是在没有古德温也没有刘易斯的情况下，萨德是主攻啊，但是现在有火力更强的刘易斯啊，所以他也就是上来过渡一下。
0: 嗯，胡金秋转移球，不传球的投射三分，李洪泉啊，包括贺西宁，
1: 这
0: 都你看都是不传球投三分。
1: 是，
0: 我真是希望就老前辈们总说，我说原来锋线是有绝活的，投射是有基础的，希望年轻队员能够通过实战吧，把自己这个向老前辈致敬啊，学习的能力提升上。那当然，话说回来，阿布多勒带了哈勒姆回敬了贺西宁一记三分。再传底角机会，
1: 再一个又一 个
0: ，今天赵嘉义表现是真棒，
1: 是。因为在近些年呢，就是赵家人，
0: 哎
1: 啊，在国家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0: 是
1: 啊，但这一次换成了嘉义，啊，状态也很棒，啊，这几年
0: 助攻是10-4，哦，这边恩多耶。
1: 强攻一个，
0: 对，终于是被他打进去了
1: 啊！利用体重，
0: 是利用体重，更多利用这身体厚度
1: 吧，扛开以后，这个抛进一个
0: 好球啊！
1: 但是他是真没有，
0: 对他没有脚，
1: 没有横移，
0: 对他没有移动速度。你打一个很费劲，但是被打一个很轻松。洪泉这你想，这高位一个挡拆直接过，
1: 对，
0: 内线。恩多耶再拿球，还想打，
1: 哎，又一个
0: 打出了一些心得，
1: 是，
0: 中国队还是要专注度高一些，
1: 但是没事，你让他这么内线扛两个，这打不死人，
0: 哎，这倒是，传出来机会吗？
1: 再来一个吗？
0: 歇斯底里都没有，抓紧退防。

0: 这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双方合起来就是王俊杰刚才上手掏球那一次犯规，对吧？这一节双方犯规数，就起码前半节都控制得不错，
1: 就时间过得很快。
0: 哎，刚说完，
1: 对，第二次
0: 防这对方这福达。
1: 这个时候在做人员的调整，上赵继伟。
0: 嗯。

0: 对方又追到了11分。对对对，突破分球，这是赵嘉毅的点，但这一球没有打中。
1: 是，
0: 嗯。哦，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三犯，这等于是24秒计时里，连着犯了两次，这一下犯规压力上来了。
1: 对。对方呢，这一节还没有犯规。
0: 对。也就是虽然我们打的前面其实进攻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没有给对方制造杀伤。所以说力防了一次恩多耶，
1: 是
0: 再过来，
1: 漂亮
0: 漂亮。因为你看这恩多耶还在半场之后呢，
1: 对，他就没有要退回来的意思，
0: 是他真这么跑
1: 也确实跑不动。
0: 对，快攻得分8-3。麦克刘易斯
1: 是完全罩住了，
0: 对，没有进攻的空间。恩多耶，哎，
1: 这个
0: 这一下到4次了，
1: 对，硬凿呢又造了一个犯规，
0: 是
1: 啊，这是下手去切球，赵继伟。
0: 对方应该是要把，是不是要把阿巴什换上？但中国队这四犯，哟，赵继伟这边三次犯规
1: ，
0: 这多少有点会有点压力。因为换赵继伟上来呢，应该还是考虑到赵继伟在经验方面，策应和防守
1: 是
0: 呼应上会有一定主动性。但是三犯吧，多多少少会落入一些被动。
1: 对，他这个连续的两次犯规来得太快了，
0: 而且这一节呢，就恩多耶表现的。亮点还不少，
1: 嗯，两次强攻，包括这个又造了犯规，
0: 嗯，两罚两中，还又造了10分，换人，恩多耶下去了。球交霍希牛。踢上之后，对方换防守人了。漂亮的快速球，好球啊！这高位的策应，王俊杰吧。
1: 王俊杰，同时呢，纪伟一看到两个人过来夹啊，这是赵纪伟的经验，出球快，那么就有了最后在篮下胡金秋是完全没人防守的一个状态。
0: 打延误，在归位看这球，对方，哎，这球是。王俊杰示意过岛，他就要挑战路仰回放，我们再看一遍啊。好，我们来看，继续回来看。这球呢，对方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对，
0: 中国队